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1: 对，
0: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1: 啊。
0: 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自己适不适合呀？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1: 啊，
0: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是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是这点大家得清楚。
0: 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1: 对，那是。
0: 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1: 那这倒是。
0: 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他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 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1: 嗯，
0: 另外的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1: 啊。
0: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嗯。
0: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1: 嗯嗯。
0: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1: 嗯。
0: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1: 嗯、
0: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1: 嗯。
0: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1: 嗯
0: 啊，还有的人说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嗯嗯
0: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1: 嗯嗯，
0: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1: 问题问的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0: 嗯、
1: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0: 嗯，
1: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0: 嗯，
1: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1: 很像是吧？
0: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1: 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0: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嗯，
1: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0: 对。
1: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0: 嗯，
1: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1: 哎、对对对，
0: 是吗？
1: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0: 对。
1: 是吧，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
0: 嗯，
1: 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0: 嗯，
1: 而且
0: 最后出现残疾、
1: 对对对、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0: 嗯，
1: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0: 嗯，
1: 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 他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呀、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儿。
0: 嗯，
1: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0: 嗯，
1: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0: 就是像风湿，
1: 哎，
0: 嗯、
1: 还有不是，
0: 嗯，
1: 啊，说像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它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0: 嗯，
1: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它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0: 嗯。
1: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0: 嗯，
1: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啊，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因为我们患者自己呀、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0: 嗯，
1: 咱说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0: 嗯，
1: 换地方了
0: 啊，
1: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0: 嗯，
1: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是什么意思？它是游走串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0: 嗯，
1: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得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0: 嗯，
1: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啊？它是对称性疼痛
0: 啊，还对称。
1: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0: 嗯，
1: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晨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0: 嗯，
1: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就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 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项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0: 嗯
1: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的，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哎，你看它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0: 嗯，
1: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0: 嗯，
1: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啊，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啊，楚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
1: 是吧，
0: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1: 对
0: 啊，
1: 这个准、嗯、
0: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
1: 嗯，
0: 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1: 对对。
0: 那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1: 嗯，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是中医，
0: 嗯
1: 嗯，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因为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质合而为痹，就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
0: 嗯，
1: 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痹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啊，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啊，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也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啊。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 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形闭之症，也叫风闭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形闭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啊，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骨痛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啊，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
0: 嗯
1: 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痛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0: 嗯，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
1: 嗯。
0: 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啊太重了。
0: 太重了。
1: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我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形闭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啊？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这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在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来说啊， 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
0: 嗯，
1: 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
0: 嗯，
1: 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啊，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啊？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的？
0: 嗯，
1: 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啊？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肯
0: 定
1: 不好啊。
0: 嗯，
1: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啊，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啊，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0: 嗯，
1: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他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就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0: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1: 那倒是，
0: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1: 嗯，
0: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啊，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1: 那倒是。
0: 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1: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 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它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0: 嗯，
1: 是吧？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 Anaker 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啊、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0: 嗯，
1: 但是阿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 啊，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那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那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

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安德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它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厄内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介素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厄内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我说，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是生物制剂不一样啊，厄内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这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常识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的是什么呢？这安德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的快。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它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

0: 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额那白激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额那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了。那么，额那白激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个额那白激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额那白激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阿那白激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额那白激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没进医保吗？
0: 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额那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啊，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啊。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额那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 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
1: 嗯，
0: 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鄂奈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0: 了，对呀，是我们看得到的了，对呀。
1: 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
0: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0: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0: 嗯。
3: 脚踝了啊。
0: 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0: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呀。
0: 嗯嗯。
3: 啊，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嗯，你到了这个降温呐、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0: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0: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0: 哦，嗯。
3: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0: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过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筛巴巴的。
0: 嗯嗯。
3: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啊、
0: 风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
3: 嗯、
0: 风寒湿啊，它主要是3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啊，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 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3: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
0: 嗯、
3: 这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3: 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去湿吐纳法，
0: 嗯，对，
3: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0: 嗯、好。
3: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也舒展了很多。现在啊、
0: 嗯、
3: 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嗯、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嗯、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
0: 嗯。
3: 现在早上晨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也就活动10分8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0: 嗯，好嘛，嗯，
3: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
0: 啊、
3: 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
0: 嗯
3: 嗯，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嗯，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0: 嗯，去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
3: 嗯、
0: 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
3: 嗯，
0: 平时再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
3: 嗯，
0: 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啊，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
3: 嗯，
0: 啊，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儿。
3: 嗯，
0: 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于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3: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
0: 嗯，
3: 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你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得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啊，楚老师。
0: 嗯。
3: 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呢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0: 厄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
3: 嗯，
0: 这阿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且还能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3: 啊。
0: 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啊，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哎，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 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
3: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3: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
3: 哦，
0: 啊，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3: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0: 对，
3: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
3: 是，
0: 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啊。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的，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3: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0: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3: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人金兵混，
9: 我是朝阳的，
10: 天津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2: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2: 看辽西，
4: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底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糖葫芦，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海陆活爹。有人说这是谁呀？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呢？叫这个滨海陆活爹呢？哎呀，在大连被称为滨海陆活爹的啊，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梅花鹿。确实啊，咱们说这好好的这个保护动物是吧？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他们这个日常睁眼就三件事儿：吃饭、睡觉、盯老头。有朋友说这是真的假的呀？你看彤彤爸爸也说啊，这太有趣了，是大家听一听很好玩啊。确实是啊，这些这个梅花鹿呢，对于海边钓鱼的大爷情有独钟啊！你要坐姿不端正，顶你啊！你要是不给我投喂呢，我也顶你。大爷们对这个梅花鹿真的是又爱又恨呢，说怎么的，我们这是招你还是惹你了呢？这群梅花鹿呢，在大连市区的滨海路、还有莲花山啊、白云山山体公园这一带，自由的栖息，也吸引了市民游客给他们挠痒痒啊、梳梳毛、喂水喂食，宠溺的拍照。他们穿马路、逛居民区、到海边洗澡。哎呀，但是警察来了也只能是好言相劝，一路护送啊。受伤了呢，还有志愿者团队进行救助。哎呦，那待遇还有这宠爱，简直不要时太好了啊。那么这群梅花鹿能够在城市悠闲的横行霸道，仰仗的是啥呀？大连硬核的生态基础和文明共识。话说呢，这是20年前了啊，有十来只梅花鹿从养殖场逃跑啊，现在呢，这些梅花鹿在野外繁殖早都已经超过三代了。目前大连市区的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稳定在200只以上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充足的食物来源、市民的包容和呵护，是野生动物得以在城市繁衍的必要条件。野外春夏季节食物丰富，梅花鹿呢会化整为零，三五成群分散到更加广阔的山林中自行觅食。那么冬天呢就聚集在一块了，更多就是依靠志愿者提供的补饲食物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大连20多年啊，连续7届蝉联了全国文明城市，有爱心讲文明的意识深深地融入到了城市的血脉。有一些大连志愿者多年坚持呵护鹿群，平日里呢，他们上山为鹿群补给饮用水和食物，定期巡护，专业救助。有一名志愿者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啊，这个做护鹿的志愿者9年，那么这些鹿呢，就好像是我的孩子，哎，当爹妈的能看着孩子挨饿吗？一到节假日啊，很多市民就会自发的带着孩子到山体公园欣赏梅花鹿灵动的身姿，带点胡萝卜、带点苹果之类的食物给梅花鹿改善伙食，表达真爱之情。那在这个滨海路的沿线呢，也可以看到有这个警示的标志啊，是会有一头跳跃的小鹿的警示的标志。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连交警专门设置的路标啊。这个路啊，可不是道路的路啊，纯粹就是梅花鹿的鹿啊，有这个路标。什么意思呢？要提醒车辆控制车速，不要鸣喇叭，呵护动物，和谐共生啊。

年呢，对于这个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呢，也不是说一味的溺爱啊。各界人士呢，也正在为这些梅花鹿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生存方式。那么有关部门呢，发布了致市民以及游客的公开信，倡议社会各界共同爱护梅花鹿，发出请不要擅自投喂，避免近距离接触，杜绝伤害行为等倡议，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一项为期2年的全景式管控方案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那么更有多年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呼吁啊，爱心和科学是不能够混淆的，别让不当的投喂削弱了梅花鹿逃避天敌的能力，建议实施科学分流，将部分的梅花鹿放归周边更广阔的山林。大连的人大代表、律师也纷纷发声，呼吁系统施策，推动人鹿城和谐共生。例如，实施梅花鹿种群科学管控，规范投喂行为，并且加强疫病防控，严打伤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推动地方立法，或者是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等等。爱鹿是这座城市的温度，懂得怎么爱，那就是这座城市文明的厚度了。悠悠鹿鸣不仅是一时的网红流量，也更是大连独特的生态名片。抬头见鹿，每一次都是惊喜。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呢，是陈楚生演唱的《鹿回头》。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的播出节目的这个直播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凌晨的3点到4点，也还有这个周末的啊，周末的9点到10点。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啊，您去广东广州的话呢，你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小孩哥啊，非常可爱，他呢是专门为游客拍照的。那也经过这样的一个暑假呀，这个小孩哥呀，已经走红网络了，他拿着这个拍立得的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一张18，两张30，一个月下来已经赚了1200多块了。那么很多游客都说呢，特别的满意，因为这孩子特别会拍照片，拍出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孩哥吧啊，他叫做黄子轩，今年11，他呢是当地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那么这个暑假呢，他就穿梭在这个荔湾区沙面街头拍照来赚取零花钱。他说啊，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利用暑假出来拍照赚钱，他的这个拍照装备呢是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他说，我爸不想让我在家里天天玩电脑，就建议我出来啊，在这个户外拍照，既能够锻炼人，又能够赚点零花钱，拍照比在家里刷题好玩多了。当然了，黄子轩说呢，自从放暑假之后，除了暴雨天气，他几乎天天呢都会下午到上面待2-3个小时。那么拍的多了，黄子轩也有新发现。他说，虽然大家现在早就已经用这个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习惯去拍照了，对吧？但是呢，大家现在觉得说这个拍立得更复古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看现在很多家长都愁说，哎，我们孩子就是不爱说话啊，这个总希望孩子呢可以多多的去接触社会啊，多这个接触人，有胆量敢说话。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吗？这个方法很好啊。而且咱们说这小小孩啊，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当然啦，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轻松。比如说你看有的呢拍照1-2分钟就完事儿了，那么如果说遇到要求高的，有可能说得20分钟啊接单，就这么一位客人。而且呢这个拍立得的相纸呢也是很贵的，成本又很高，所以说呢他会额外的小心，他会在这个提前预览当中给这个游客去看，哎，你说好了要哪张，对吧？要不然出来之后，这客人不满意，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浪费了成本呢？他说啊，现在呢，这个剩下的纯利润呢，都已经是自己的了啊，家长也是先帮我存着啊，我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了，也可以买一点自己想买的东西，吃点想吃的，买点玩具什么的，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用家里要钱了。而且啊，这个孩子咱们说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顾客都觉得说专业耐心，而且情绪价值拉满，出片之后特别的满意。你看有来自贵州黔东南的石女士三姐妹啊，就是黄子轩当天的大客户，3个人一口气拍了4张。原本呢是冲着网上很火的沙面爱心树来打卡的，很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氛围。拍完之后呢，这个石女士连连称赞说特别的好，她觉得呀拍出了自己想要的风格，而且呢这个手机根本就拍不出这种感觉来。哎呀，觉得说这孩子这么小，语言表达能力还特别棒，很敢主动跟陌生人去沟通。那如果说 说我在这个年纪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是吧？而且这孩子特别的自信，拍照技术也超级好，很满意。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啊，就是咱们的小孩这么大了，或者说您手上也有这样的设备的话，您会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也去这个给人拍照呢？就更多的时候咱们别老是去羡慕说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咱们也想一想，作为家长的话，我们有没有去舍得放手让孩子去做一些事情呢？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欣赏歌曲啊，那首歌呢是林志颖演唱的《挚爱》。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热？相信，哎呀，这大家伙都这个感受到了啊。但是如果咱们要说，咱们感受到的这个热呀，跟欧洲的朋友相比的话呢，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尤其是来咱们国内之后啊，这个欧洲的朋友也是特别的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巴黎40度，罗马41度，而且很多老建筑吧还装不了空调啊，这地铁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公共的场馆热到临时闭馆。就在欧洲人被热到破防的时候，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一大批外国游客买了机票飞来中国。数据显示呢，2026年暑期欧洲赴华游客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的门票订单增幅超过20倍。China Cool 这个词啊，在海外社交平台是彻底的火了。那他们来了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空调自由这件事儿吧。有一位抖音145万粉丝的博主叫做中法杨敏佳，他带着法国朋友来中国。那么刚到户外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好像也没比法国凉快是吧。结果一进室内直接破防了，地铁有空调，商场有空调，公共厕所都有空调啊。那么这位法国朋友最后穿着开衫外套在酒店里面感慨说，这要是回到法国呀，得热死。

对咱们来说呢，夏天出门，可能走到哪儿都会有冷气，是吧？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在很多的欧洲国家，安装空调的费用啊、电费啊，还是挺贵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普及率呢不算太高。那么极热的天气来，也只能硬扛了。那么中国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空调保有量是150.6台，稳居世界首位。而且呢，这个清凉保障覆盖了商圈、地铁、景区、社区的纳凉点，甚至说乡村的公共区域。那么这一份全域的清凉也成了外国人眼里的顶级奢侈品。我们也再来说一说让他们疯狂扫货的这个避暑神器吧。在中国生活了4年的英国女士索菲亚，她一边打着折扇，一边对镜头说啊，欧洲真的要好好的向中国学习一下如何避暑。她掏出了一堆宝贝，什么手持的小风扇呢、冰凉贴呀、降温的湿巾呐、枇杷膏，还有藿香正气液、薄荷喷雾。最逗的呢，是很多的外国游客落地第一站就直奔深圳华强北和义乌，批量采购便携的小风扇、降温毛巾，还有挂脖空调。以前呢是咱们出国买电饭煲，那现在呢是老外来咱们中国买续命神器了。那么这反向的文化出这个输出哈，哎，这个你说是不是应该服气呢？另外呢，还有夜市和外卖也把他们给羡慕坏了。那么欧洲很多地方晚上的商店是早关门的，外卖呢也是又贵又慢。那么到了中国一看，晚上10点还能出门撸串喝冰的绿豆汤，小龙虾半个小时就送到了。那么在重庆呢，外国游客挤进恒温25度的防空洞里吃火锅，一边擦汗一边竖大拇指，真的是太酷了。那么这种把工业遗迹和市井烟火气结合在一起的体验，他们到哪儿能见过呢？看完这些，咱们也可以再回想一下自己哈。夏天出门地铁有冷气，逛商场可以蹭空调，回家路上呢顺手可以买一杯冰奶茶，晚上呢跟朋友们约一顿小烧烤，这是咱们早都已经习惯了的日常。原来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奢侈。那其实哪有什么神秘的魔法呢？不过就是一张稳定的电网，覆盖全域的空调，半小时送达的外卖，再加上凌晨还在亮灯的便利店。那么这些习以为常的便利拼凑起来，那就成为了别人眼里的诗和远方。所以呢，咱们也别去抱怨夏天是不是很难熬了，是吧？哎，那咱们呢也拥有这些日常。那么这个日常呢也是很多老外排队来体验的 China Cool。

禽兽。你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豆豆的直播间点赞互动，并且呢关注，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直播看辽西。好，那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

0: 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今天看起来您这个气色不错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心里的这个大石头也落地了？
1: 这不落地也不行啊。
0: 嗯，
1: 毕竟就是最后一天，货也没了啊。昨天晚上咱这个平台把数据交到我这时候，我一看，我之前重点关注的一部分的重症患者的家庭，这次啊都订购上了将近两年的金鳖水质素。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重症家庭呢，我觉得是放心了。
0: 但是老师，您也不能绝对的放心，您关注的家庭都定了，还有不少新的朋友，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这应该再次的重点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是错过了。其实真的很担心，要是真错过了，担心大家过后了解金鳖水质素了，再看别的朋友们用的效果好，那就没有办法啦，追悔莫及了，没有办法再找您了。
1: 我跟你说哈，那个时候你找我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本来金鳖水质素啊它就没剩多少了，活动结束了肯定就是没有了，这一点呢你说你找我，我上哪儿去弄去啊？
0: 对，这批金鳖水质素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谁也不能再等30年呢，
1: 你病它也等不起啊。
0: 对呀，所以想利用今天的时间，还想请老师再把心脑血管疾病，再把金鳖水质素的作用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嗯，
1: 你这两天讲的就这事儿还少吗？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给大伙讲了。不是说我不管大家伙啊，主要是之前讲的太多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说的话，我们习惯是利弊我都要跟患者讲清楚。
0: 对，讲清楚说清楚。
1: 啊，你剩下的就靠咱们患者自己和家属你们去决定了，我们不能够替大伙做决定。
0: 还是再给新的听众朋友们再说说吧，那大家都知道好了，自然也会做正确的选择了。
1: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你的心情啊。
0: 嗯，
1: 毕竟疾病是不等人的。
0: 对呀。
1: 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它更不等人。那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在临床的时候，面对很多患者的家属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犹豫，但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等啊，你在这个手术室外边你等着没问题，但是里边的患者他的病情你说能不能等？
0: 那肯定不能等啊。之前老师就说过，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会被引爆。
1: 那要是这颗炸弹它炸了，我们患者可能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
0: 嗯，
1: 心梗相当于心脏突然停电了，那你心脏不跳了，我们这身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了？
0: 嗯，
1: 那你说人还活得了吗？
0: 那肯定不能了。
1: 这是心梗，脑梗也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呢，一旦它突然之间断电了，那我们这个脑细胞瞬间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你抢救不过来了，你命就没了。
0: 嗯，
1: 你抢救过来了，就很有可能导致你出现偏瘫、失语这些严重的后遗症。
0: 是的，就算是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那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
1: 肯定很严重。
0: 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家楼下的邻居陈大爷，平时就是特别开朗、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脑梗了，人虽然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右边半身都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邻居啊、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对，那小区里也不少，但逐渐的就会发现呢，慢慢这些人都不出现在小区里了，不知道是病重不能出门了，还是说人已经不在了。
1: 这就说不好了。
0: 嗯，
1: 啊，就是心梗脑梗它从来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出现的。很多人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突发脑梗了，我告诉你他肯定是有前兆的啊。你很多人说我平时我就血压高点，我血脂高点，血糖高点，没啥感觉，看着也挺健康的，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斑块出现于少年，发生于青年，发病于 中老年。
0: 对，老师之前就讲过，其实人在小的时候，他就有斑块的初级形态了。
1: 这叫直线条纹。
0: 嗯。
1: 而且呢，这些血脂、血糖，它最开始它专门喜欢在毛细血管啊、细小的血管这些地方形成淤堵。
0: 啊，先在小地方待着。
1: 对。越是狭窄的地方，它堵的就越牢固啊，啊，就算你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都给它用着呢，但是这些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对斑块、对血栓，咱说它起作用吗？完全起不了作用。
0: 嗯，
1: 你心脑血管疾病，你吃这些个药物，它也挡不住你早早晚晚会出现。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血栓不除，你的心脑疾病就等同于根本没治在根上。无论你之前用过多少种药，走了多少弯路，最后你可能都得回到溶栓这一步来。
0: 对，要说能够360度无死角的通血管，也就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1: 目前来讲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0: 嗯，它的抗凝血酶含量超过了国际标准30倍。
1: 对，
0: 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其他溶栓药的60倍。
1: 之前咱不说了吗？你吃这一瓶相当于你在临床上用那个溶栓药60瓶。
0: 嗯，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我们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理想的效果。
1: 这个时间对于瘫痪卧床的心梗支架搭桥的患者来讲，这不算多长啊。
0: 嗯，
1: 你就可以见到改善了，你就可以康复起来了呀。
0: 最起码我们的血液通畅了，不能说真等到心梗脑梗出现的那一天，我们进 ICU 抢救了再追悔莫及。
1: 这不是吗？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亲爱的朋友们，金边水质素各个地区所剩不多了，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而且小雨哈，我觉得你说的这番话哈，还真就不是吓唬大家，
0: 真不是。
1: 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咱们越早治疗，越及时治疗越好。
0: 对
1: 啊，你想过没有，小病不治，等它拖成大病，那时候遭罪的是谁？
0: 自己呗。
1: 啊，而且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很多人可能直接就住进这 ICU 重症监护室了。咱说重症监护室那是好人去的地儿吗？
0: 可不吗？
1: 咱正常人没有进这个 ICU 的。
0: 嗯。
1: 因为我出诊的时候，我经常说，在这个 ICU 这个病房里边待着，就看到过那里边那机器24小时噼里啪啦的响着。有的人这从这儿走了，有的人从这儿往里进的，反正这地方就是，他不是好人待的地方，好人也受不了这个。
0: 关键是家属也遭罪，这个 ICU 一天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1: 对，就是花钱如流水啊。
0: 对呀。
1: 啊，而且呢，咱说到费用，其实人的性命，它有价值吗？它有价格吗？
0: 人命是有价的，按什么算出的价格呢？
1: 按年龄算的。你到重症监护室里边，你就能算出来你这价格。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个儿想一想，这人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我告诉你，你真得病了之后，你到这个医院里边之后，你就能知道你到底值多少钱了。
0: 嗯，
1: 啊，有很多人说了，咱放弃了，不治了，没钱了。就这种事情，我可以讲，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上演。
0: 对，
1: 就 ICU。咱们按年龄算，往高了说，一般的 ICU 病房抢救的费用是70万打入，但是你发现岁数越大的人，你这个价格往往越低，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啊，别以为岁数大的人到这个 ICU 里边花的费用低是好事，岁数越大的人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0: 啊，就死亡率越高。
1: 对啊，我说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月了，最后我抢救过来了，我说100万-200万花完了，但人能抢救过来。
0: 嗯，
1: 岁数大的人到里边待个3-5天的人没了，3-5天的花了35000-5000的结束了，你就值35000-5000。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死得早啊，所以说他的价格相对就便宜了。
0: 不就有人开玩笑说嘛，说进了 ICU 你一辈子存的钱就等于零存整取了，全没了。
1: 对呀，你就是你有钱人他治得起，咱遇到没钱的呢，
0: 那就不治了呗，放弃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人的命有没有价？有价，什么时候算？怎么算，对不对？
0: 嗯，
1: 攒了一辈子钱，零存整取啊，咔嚓一下花没了，你这命也就完了。
0: 对，
1: 你就值这些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聊的是题外话，那 ICU 它是最能够体现出人情冷暖的地方。
0: 是吗？因为医生见得多呀。
1: 对呀，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非常现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ICU 病房，当时送来了一个患者，喘气儿啊，喘得非常均匀，啊，结果经过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的话，就是他是完全能够抢救过来的，但谁成想家属给放弃了。啊，你就看着他那家属就跟没事人似的，就很平静，我放弃了，我不治了。
0: 啊，家属应该是很慌张很着急才对啊。
1: 对吧，你突发的急症呢，正常应该是很着急的。啊，你很多的家属都来问护士，我那患者这个严重不严重吗，能不能有事儿啊，啊怎么治啊，你快点想办法救啊。哎，是不是都正常是这样的吧。
0: 嗯。
1: 但是这位患者的家属很平静。就把患者推到重症病房的时候，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就在旁边坐着，就等着去了。
0: 啊，不关心
1: 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拿这个患者的片子，我这么一看，挺严重，乱七八糟的，既有脑梗史，也有出血的这个脑出血的病史。
0: 哦，
1: 我一问这个患者的家属啊，才了解到患者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
0: 嗯，
1: 卧床不起三年。就在他瘫痪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出血点了，这不就送过来了吗？
0: 嗯，
1: 就是脑出血了嘛。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家属就交代，我说这次啊可能挺重的啊，那个咱们呢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治，我说出治疗方案吧。
0: 嗯，
1: 人家家属很平静，我们知道。
0: 那这么严重，家属怎么一点儿都不担心呢？
1: 你不管跟他说的，说这个严重啊应该怎么治，患者家属就我知道我知道你。行，我明白了，明白。
0: 嗯，
1: 就是很平静，很自然，啊，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
0: 很反常，
1: 很反常啊。然后呢，家属还问我，
0: 嗯，
1: 说大夫，他以前脑出血那么多次，出血那么多次了，那这么严重，是不是就没有啥治疗的意义了？而且在家里边已经瘫痪三年了，是不是没啥治疗的价值了？他这么一问我这句话呀。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家属把患者当成累赘了，想放弃了？
1: 你看，你也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了，
0: 啊，
1: 是吧？哎，这个话一问，我们当大夫的说什么人没见过啊？说实话，这话一说，我们就能听明白，就是想放弃的。
0: 嗯，
1: 那儿啊，因为你在家都瘫痪三年了，还有没有治疗的价值啊？治疗的意义啊？哎，就有没有必要再往里搭钱了啊？反正这人他也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对吧？你瘫痪了，就脑子可能也不灵光了，说话也不利了。说不好听话，你掐他的疼他都喊不出来，是这种感觉了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在 ICU 挺了也就两天的时间吧。两天之后，生命体征没有下降，但是家属直接就把患者从这个 ICU 里边就给拉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医院呢，肯定得跟患者讲，拉出 ICU 那出什么事儿的话，你们自己得知道后果。
0: 嗯，
1: 对，这是必须得跟患者交代的嘛。
0: 对，
1: 这患者家属直接说，我们转院。转小医院去了，那不送在大医院治了，我们上小医院去了。
0: 嗯，
1: 那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走向了，对吧？
0: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
1: 对，
0: 有的时候人要真是病到了这种程度，治与不治，生与死都自己做不了主的。
1: 那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0: 对啊，你有钱，家属可以给你治。
1: 不是，你不一定。还有钱，家属给你治，应该说是你有钱，而且还能赚钱，还有影响力。家属才给你治，
0: 哎，这也太现实了。但真遇到了这样的家属，有的时候我们心都寒，说你留钱有什么用呢？不如在好的时候我给我自己花了。
1: 那你要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就一点错都没有了。
0: 嗯，真的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患者，本人要是有机会能够用上金边水之素的话，你说你吃了，你不得脑梗，你不脑出血，自己健健康康的做自己的人生的主宰，那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1: 你何苦的说你的生命控制在别人手里边？
0: 对呀，
1: 哎，但是事实它就是这么个事实啊。你真正你在 ICU 里边呢，你说我不治了，你说得出口不？
0: 对，
1: 你说你治，你谁给你交钱去呀？
0: 对呀，
1: 对，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就是能让自己健康的，千万把病给压制住。
0: 自己健康比什么都强。
1: 对，我们急诊大夫就是在 ICU 病房工作的一些急诊大夫，大家伙都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形形色色各种人你都能够见到。就我告诉你，我还见过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患者已经是完全昏迷不醒了，接近脑死亡啊。
0: 嗯，
1: 脑死亡在我们临床上定义的是这人就是死了。
0: 啊。
1: 整个消化系统，整个呼吸系统全都是紊乱了， 浑身上下插了七八个管子，就靠着机器在维持生命了。
0: 哎呦，那你说图啥呢？
1: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说这种人他的抢救他的意义在哪儿？
0: 对呀、
1: 啊，
0: 遭罪呀、啊，
1: 对吧？这患者本身他遭罪，
0: 嗯，
1: 但是家属说了必须得救，换句话讲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你得让他活着。
0: 哦，
1: 哎，就甭管他活着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就天天插管子靠机器，你得让他活着。什么方法、什么措施，你都给我上，该家属签字就签字，但是就一点，你得让他活着。
0: 嗯，
1: 啊，我记得我们医院这个 ICU 头两年就住了这么一个大爷，你知道他在这个 ICU 在这病房里躺了多少年吗？
0: 嗯，
1: 躺了多少年？我想说躺了多久，你可能都猜不到，用年来计算。
0: 嗯，
1: 躺了两年。
0: 躺了两年。
1: 对，躺了两年。当然啊，不只是在我们一个医院。就这两年间呢，各家医院来回住，就住这个 ICU
0: 啊，就维持他的生命，
1: 就靠机器维持两年。
0: 那家属对老人感情很深啊，
1: 感情深，哼，你想多了。
0: 那怎么能就甘挺 ICU 让老人活着呀？
1: 也很多人觉得这是感情深，我就花多少钱，我得让老人就即便在 ICU 里边，我得让他活着
0: 啊，
1: 另有隐情。
0: 嗯，
1: 这老爷子呀是个退休干部。啊，人家在这个住院的 ICU 病房里边的费用能达到100%的报销，每个月人家这个工资将近18000多块钱，这回你懂了吧？
0: 懂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这两个患者哈，一个是能给家庭创造价值的，一个是创造不了啥价值的。
1: 对呀、啊，
0: 他待遇完全不同。
1: 对呀、啊，
0: 但是也都不太好。
1: 其实你说人活着，我觉得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你能创造价值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呢跟你都好。
0: 嗯，
1: 啊，咱们总能听到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
0: 嗯，
1: 那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什么大侠劫富济贫，就我们下意识就把这个富人当成坏人了，把穷人就当成好人了。
0: 嗯，
1: 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事儿恰恰相反。
0: 哦，
1: 尤其是在医院，在 ICU 病房工作的，你会发现 ICU 是最能体现人情冷暖的地方。咱有一句话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0: 真是这样，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成本的。
1: 对，你那个子女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无奈的啊，可能对生命垂危的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这个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可你想过没有，他还有上学的孩子，房贷车贷在一块儿呢，你说这些钱全花你这一个人身上了，这你让这子女怎么选怎么活，对不对？
0: 嗯，要不怎么说呢，说父母身体健康是儿女最大的财富，
1: 绝对是最大的财富。
0: 你都不用想钱存着舍不得花，将来留给儿女，
1: 你这个不用想，你只要健康就行。
0: 那你真用不着，就你治病、把金边水质用上，有病治病，没病预防，让我们自己不得心梗，不突发脑梗。
1: 你这身体健健康康的，你就不用说儿女给你搭钱或者请假去照顾你了。
0: 对呀、啊，那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不比留给儿女这个金山银山那都管用啊？
1: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思想观念。
0: 对呀、啊，这样家庭幸福指数都高了。
1: 有的人说了，没事的，我的孩子多的是啊，每家摊一点就够用了。
0: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每家摊一点有多有少的，
0: 啊、
1: 一个手指一把手伸出来的手指都不齐的。
0: 那可不。
1: 你贪他就是富贷，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确实有孝顺的孩子，咱得承认有啊、
0: 嗯、
1: 哎，但是我见过的可是不少的患者家属，他正好相反的，医生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嗓门比谁都大，那得救啊、老人把我们养成了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了啊、真让我们偷钱的时候了，你看一个你推我，我推你的，
0: 嗓门就没那么大了。
1: 哎，大多数的人都这样。
0: 有人说，伊老师，你讲的东西啊跟这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讲了太多真真实实的人性了。
1: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听，
0: 对，但是我们不能只挑好听的讲，因为在医院看到了太多的实际情况了。
1: 咱们做节目，包括我在临床上，我们都得实事求是啊，
0: 必须的
1: 啊。说实话可能会伤人啊，可能有的人听完说，哟，老师说的太扎心了，算了，我不听了。那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伤人的实话，它也是一剂良药，叫良药苦口啊。
0: 对，就那么回事儿。
1: 所以说呢，你让我跟大家伙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我觉得你说我还有必要去讲吗？
0: 嗯，
1: 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但是我就认为这个事儿，它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说像那个大家伙似的，我未雨绸缪，我听见金边水质最好，我说我预防上， 很多人他心里边他就总觉得怀有侥幸心理。
0: 对。
1: 那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侥幸心理的话，你实际上你是等于不拿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啊。
0: 就是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1: 对了，你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0: 对，总挑战人性，总去赌。
1: 你挑战你自己的唯一的那点仅存的幸运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记住了，咱别嘴硬，也别不信邪。我告诉你小雨，就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节目的哈，这一起在脑海当中，你模拟一个场景。
0: 模拟场景。
1: 就你看，咱们就想一想，当你重病以后，比如说瘫痪了，啊，咱这个场景咱们想象一下，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家属照顾你特别有耐心，无微不至的。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旅游？你快点好吧，对吧？
0: 嗯。
1: 哎，刚开始都这样，过个一两年，子女得上班赚钱了。
0: 对。
1: 啊，然后你那点棺材本也都花了了，得需要孩子们摊钱了。哎，得，你这个子女人家得挣钱了，又得摊钱，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个小孙子、外孙子什么的，对吧？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剩下你老伴儿了。
0: 对。
1: 就剩一个人照顾你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耐心就不足了。怎么又拉床上了？不是刚给你换完吗？啊，你天天吃个饭，你看你喷的哪儿都是，对吧？就不耐烦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啊，然后你再过的一两年。这女儿啊儿子啊就根本没时间来看你了。
0: 是，人自己还一大堆事儿呢。
1: 你能说人家不孝顺吗？
0: 对呀、
1: 啊。啊，人家确实自己一大堆事儿啊。
0: 嗯。
1: 老伴儿的身子骨天天照顾你，是照顾个瘫痪在床的病人，他不是个轻巧活啊。
0: 对。
1: 啊，然后怎么办？花钱雇保姆吧。雇了保姆，保姆会怎么样对你啊？拉了。好了，你疼一会儿吧。对吧，下次再拉的时候再一块收拾。
0: 还真是。
1: 是不是你动你也动不了，
0: 嗯，
1: 喊你喊不出来。你只能在床上，你躺在这个屎尿垫上，你在那腾着吧，
0: 嗯，
1: 对吧？等到子女来的时候呢，你说你跟子女告这保姆的状，你连话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告状？
0: 这种情况啊，我不敢想，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啊。
1: 对，这都是瘫痪在床的人在未来三年五年的一个趋势，你就是这么发展的，你去品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说了没事儿啊，我也是这个离退休的。我的医保也100%报销，我退休金也高，但你要知道，你进了 ICU， 我告诉你，那是好人待的地儿吗？身上插了10个8个管子，这罪谁替你遭啊？
0: 自己呗。
1: 啊，还是你自己遭罪呀、
0: 啊？对呀、啊。
1: 那个时候，就算你自己想放弃了，决定权在你手里吗？不在你手里啊。就刚刚我们讲到了，说这孩子，为啥说？叫他老人在这个 ICU 里边的各大医院的 ICU 住遍了，住了2年多，老人自己是有意识吗？他有意识，他的意识就是遭罪，就是疼。
0: 嗯。
1: 但是孩子呢，我也不用伸手去管他，反正这个钱都100%得报了。
0: 嗯。
1: 然后老人只要活了一口气儿，哎，国家就开了一口气儿的钱，
0: 是
1: 一个月18000多块钱，这孩子就把这钱花了，然后老人的这个费用呢，还一点都不用出。
0: 嗯。
1: 你干嘛不让他活着呀？你想死都死不了，你自个儿说了不算呢。
0: 对，不要去挑战人性，别让儿女为难，别让自己痛苦，别让自己后悔。现在这个机会呀，就是治疗心脑血管最好的机会了。朋友们，回归健康生活，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就能够看到效果。金边水之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那想要抓住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新听众啊，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时间不长，可能新听众呢会有质疑，说常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的周期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尤其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康复周期会更长。那易老师，你凭啥说这个金边水之素治疗心梗、脑梗，尤其是后遗症人群，它周期那么短呢？
0: 对，
1: 啊，轻的半年，重一点的一年。
0: 你看后遗症啊，腿脚不好使的，一般康复疗程3-5年顶多就是拄拐或者是别人搀扶着能走。
1: 那这还得是3-5年的。
0: 是，这已经算是康复的不错的啦。
1: 所以说，后遗症的患者康复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物，它只能溶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血栓，
0: 嗯，
1: 小血管的这个药物根本进不去， 但是往往给我们心脏啊、大脑啊、神经细胞供应血氧的，它都是毛细血管。你毛细血管这个血栓斑块你不清除了，它慢慢的还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就造成大血管的淤堵。那你就只给这个大血管下了支架了，小血管你不管，它不早晚还是堵吗？
0: 嗯，就好比说整栋邻居疏通管道，只通主干道，各家各户的小管道没人管，那你主干道早晚得堵啊，问题没解决吗？
1: 所以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心梗的患者，做这个支架的患者啊，手术之后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我支架都做了，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呢？你仍然是不敢剧烈的运动啊，你上个楼下个楼依然是这个感觉气儿不够用，为啥？不就是因为你的大血管给你撑开了，你这命救回来了，小血管它解决不了，同样它也解决不了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问题。
0: 对，
1: 临床上 80% 以上的得过心梗的患者最后啊都会慢慢的患上心力衰竭的问题。
0: 对，心梗的患者哪怕是扛过一次又一次的心梗复发，最后一定扛不过心力衰竭。
1: 对，心衰最后早早晚晚面临心衰的问题，做支架的还会出现胸闷憋气的情况。
0: 对，
1: 这就是心脏在收缩射血的时候，这个血射出来的少了，无法有效的带动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了，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力就衰竭了。
0: 对，那为什么金鞭水之素它就能承诺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给身体全方位的溶栓呢？
1: 其实金鞭水之素它主要最神奇的地方啊，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已经超过咱们国家标准临床治疗剂量的两倍之高。
0: 嗯，含量高效果好。
1: 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高浓度高纯度的抗凝血酶你用完一年了，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做了一个彻底的溶栓。
0: 哦，那您具体讲一讲。
1: 咱们还是拿事儿来说。我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参加过一个会诊，就一位高龄的老人，已经90岁了，以前发生过3次脑梗，2次心梗，
0: 那命也够大的了。
1: 确实命挺硬的。
0: 嗯、
1: 哦、啊，你看很多人3次脑梗2次心梗，他都不一定健在。
0: 嗯，
1: 90岁啊，人家还活着呢，而且老人这个身份很特殊，在我们医院一直住的是高干病房，接受的是医疗，包括药物都是高级别的。如果一般老百姓的话，3次脑梗2次心梗，你别说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你连费用你都承担不起，就但凡你承担不起，救治不及时，这人就没了。
0: 老人救回来了，那这个后遗症也不少吧？
1: 我这么跟你说，人家家庭条件就可以讲不差钱儿。
0: 哦，
1: 啊，雇了2个保姆，24小时轮班的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0: 那雇俩保姆，说明老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1: 没错啊，然后呢，这次老人突发心梗了，又住院了，然后我们又给做检查，检查发现老人的心脏3根主动脉血管堵塞的程度已经超过85%了。
0: 哦，
1: 然后怎么办呢？下支架，赶快的撑开了。但这个支架下完术后，老人仍然感觉到胸闷气短，喘不来气儿。然后保姆呢就扶着他坐起来吃饭，就这么一点动作啊，我告诉你，老爷子累得像虚脱了一样。就明显的感觉气儿不够用，
0: 那支架不管用啊？
1: 肯定是不管用了，支架只是救命的，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给他检查，发现原来给他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太多了，毛细血管全都堵死了。那么这么多的毛细血管，这又细又小，拐弯的地方又多，就根本下不了支架呀。而且以往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它只能是溶大血管的血栓，毛细血管它溶不掉，那它也进不去。而且当时这老爷子已经严重的心衰出现了。
0: 那溶小血管的血栓斑块得用金鞭水之素啊。
1: 当时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啊。
0: 哦，
1: 小血管得用金鞭水之素。
0: 对呀。
1: 一方面呢，老人这年纪确实大了，你不能再给他用破血的，像这种药物都比较霸道。像红花这类的注射剂，这个药性太大
0: 啊，他受不了，
1: 就容易出现他这个心脑血管脆，他容易出血。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怎么办呢？要不就尽快抓紧时间恢复老人心脏的供血问题，不然的话，他就加重了他的心衰了。
0: 嗯
1: 嗯，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江西樟树的金鞭水之素，对于这个老人来讲是最安全的，90岁嘛，最安全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咱们中医中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好方法了，然后最后会诊决定就给老人加倍服用 金鳖水之素。
0: 嗯，那时间就是生命，得快点啊。
1: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老人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了。
0: 嗯，
1: 首先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啊，晚上呢，起码这个老人能平躺着连续睡个四五个小时的觉了，这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0: 那不就说明心衰它得到了控制了吗？
1: 对，得到控制了。
0: 心衰得到控制，那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1: 没错啊。所以说家属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家属也知道老爷子活着他们就能收钱，就有退休金嘛。
0: 嗯，对。
1: 哎，然后我跟家属也说了，我说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既有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又有心血管的病变，本身的年龄太大了，然后血栓斑块呢就比咱们这个岁数小的人他就多啊，比别人呢就更加的难溶这个血栓斑块，所以说金鳖水之素必须得加倍的服用。
0: 对。
1: 啊，那老人家家里不差钱哈。啊，说易老师啊，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啊，连续服用半年以后，我说你用好吧，半年左右相当于全身上下血给你净化了两遍，
0: 旧血换新血。
1: 哎，然后这半年老人坚持下来，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以前老爷子有点糊涂，目光显得呆滞啊，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反应比较慢啊，半年之后主动跟人家交流了，连上厕所饿了身上痒都能表达出来了。
0: 这不仅是换了新血，还换了个大脑啊。
1: 其实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只要斑块啊、栓子啊被清除掉了，你这个神经通道啊也会连带的给你打通的。
0: 对，
1: 思维能力肯定它就得到了慢慢的恢复。
0: 对，像这样的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严重的后遗症的患者，有没有可能实现他最终他能自理呢？
1: 这个我觉得呢不太现实，就你想恢复到没得病之前的那种状态，不太可能了。
0: 哦，
1: 但是你要说简单的，我们说简单的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就像这位老爷子90岁了，他在用金鳖水之素一年之后，虽然说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活动自如，但是他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几步，
0: 这不就非常好了吗？这已经是奇迹了呀。
1: 这绝对是奇迹了。
0: 这种高龄的重症患者以后要是自己能上厕所，自己能吃饭，能跟家人正常交流，那就非常理想了呀。
1: 非常理想的状态，你想恢复到正常人那样，那是不现实。
0: 嗯，是的。
1: 而且呢，老人家已经90岁了，啊，据说呢，在有人搀扶下呢，上这个二楼啊，因为他们家住二楼嘛。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呢？他在整个这一年当中，服用咱们金鳖水之素一年当中，这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次心梗、脑梗的这种复发的情况。而且就在他复查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来我们医院不方便嘛，我们就派相关的工作人员到他家里边给他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检查，心衰的症状已经完全好转了，身体各项指标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太好了。
1: 当然了，那你说咱们经常说现在花钱能不能买来命，有的时候还真能买来，人家家庭条件好，金鳖水之素人家常年用，而且是加倍的用，所以说人家身体就恢复的这么快。
0: 嗯，以前我们老百姓啊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金鳖水之素它不再是高级病房的特定用药了。
1: 对，
0: 再加上还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以极低的价格给到每一位急需的患者。30年一遇的极品金鳖水之素，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真的是建议大家呀尽可能的多留点，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的朋友，得过心梗脑梗的朋友，那有条件的话，金鳖水之素真的可以加倍服用。
1: 没错，不过今天呢，咱实话说，这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啊，各个地区剩余的金鳖水之素一定是不多了，有的可能都断货了。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还想争取一下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就你们当地的电话呢，如果说打通了之后说没有了，啊，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给你们调一下。但是你不争取，机会不可能给你。
0: 对，哪能不着急呀，朋友们，剩的不多了，抓紧时间先定先得。金鳖水之素呢，它是临床众多水之素当中唯一被广泛认可的药用水质，是世界公认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融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

0: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0: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那个是金边水质素的还有吗？我们吧，就是想给我父亲准备定上2年的，可以吗？
3: 金边水质素这个事儿，你这样啊，我让我导播呢，先把你这个名字给你登记上。然后一会儿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得跟你当地的工作人员得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那有没有剩余的？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我知道的都所剩无几，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4: 啊，易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听到节目就晚，昨天吧我父亲才从 ICU 转到就是康青团这边。
3: 你父亲怎么回事啊？这你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4: 哎，这事儿吧，怪我平时吧就太忙了，就给疏忽了。总感觉吧，就我爸跟孙子在一起还挺好的，虽然吧他年纪大了，都80多了，但吧平时看他也去公园走，就跟那些就是老头老太太聊聊天儿，反正也没想到他能有脑梗这一天。
3: 就是你父亲突发脑梗，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哎，就这样，那天早上吧，有点阴天，我爸爸出门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迷糊，我妈就劝他，说你这迷

0: 糊，你就别去公园玩了。他吧不听，我妈就从那个窗户那儿往下看，往下看老半天也没看着啊。就我爸出那个单元门，下楼这一看呢，我爸就栽倒在那楼道里了。幸亏呀，邻居帮忙看见了，给送到医院就说脑梗啊。当时吧，情况啊也着急，也挺微妙的，就直接送进那个 ICU 了。
1: 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吧，这个人这心理感应真的很强，啊，你看平时下楼就下楼吧，就那天，哎，说有点迷糊，你母亲就劝他不让他去，哎，就那天就出事儿了，所以说一切都是赶巧了，啊，直接送到 ICU，说明这情况比较严重，应该是堵了大面积这个大血管了，妈，那肯定的是住 ICU 得先保命啊。
0: 哎，对对对呀，真是吧？没想到就总听别人说这些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爸爸就在 ICU，真的就是一个星期呀，前前后后吧，花了5、6万。我吧跟你说，我爸妈这本身吧，他们俩退休金加一起也就5000来块钱，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哎，一个月工资也就5000多一点儿。再说孩子明年就高考，还
1: 对，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讲，那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开销了。
0: 对对对呀，怎么说呢？就这是自己老爸呀，多少钱花了都值啊。
1: 钱是花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个病没治好，后续的花费也不少啊。
0: 对呀，太难了。这个星期吧，我爸也在里面，他真的看着特别遭罪呀。我们在外头啊，那也真是度日如年呢。就看他躺在那儿啊，身上插的全是管子呀，连着机器呀，那机器也就哗啦哗啦的。哎呀，那种场面呢，我就感觉真是人在医院呢，特别心烦呢。但我又怕这机器突然又不行了呀。
1: 后来你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应该说这个病情算是稳定了，是吧？
0: 哎，怎么说呢？命算保住了，但这病啊，后遗症啊，真严重啊！我上网也查了，那个叫偏瘫，就是右手抬不起来，而且吧，手指头掰不开，一直就攥着拳头，自己吃不了饭，都得靠人喂呀，嘴歪眼斜的呀，就吃饭喂水呀，喂饭啥的就往外漏啊。而且吧，右腿现在也没有什么知觉，也不能动，挺严重的呀，真是。
1: 这种情况说明他这个梗塞的面积啊有点大了，所以说他影响的病变的部位比较多，啊，临床上这样的情况呢还真就挺多的。说白了就是血栓斑块在这个大血管堵得比较严重，明白吧？
0: 对对对，我现在呀也不敢跟我老爸说实话呀，我这怕呀，就他本来吧脾气就不行。他这人一直就性子急，血压还高，就骗他说：“哎，这是麻药，没过劲儿呢，现在不能动。”就这样先骗着他，就怕他现在这样情况一激动再发作了，那就真麻烦了呀。
1: 理解理解啊！你不告诉他，但是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啊！
0: 嗯。
1: 你可以跟老爷子这么说，就让他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后续康复治疗跟上的话，保证他下地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呢，你把这个姜稀、樟树的金鳖水蛭素，你不是给他定上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做法非常正确，正好赶上呢，这一次的金鳖水蛭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个批次，你家老爷子这个不用担心。及时的给他用上，用好不出1年，我让他走路正常，明白不？
0: 哎，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就放心了。我听您讲了，这个轻症有用半年，对吧？重症也就1年，都能有效果。但你说我爸这情况，真的感觉比一般人都严重啊！而且他80多了，我就这样想的，我就想再给他加量，只要能够活得更快一些，让我爸这个少遭点罪，然后我直接就给他定成2年的。
1: 我告诉你啊，金鳖水蛭素不是活血，它是溶斑、溶栓、溶解掉之后了，叫它像液体一样的，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掉了。你给它定2年的呢，是让它加倍，那1年吃完了，让它加倍的量的话，像你父亲就完全可以了。

0: 尤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年龄还大啊，血栓斑块在血液当中比较多啊，加量服用是可以的，充血管的速度它也快，后遗症康复的也快，效果会更好。
1: 哎，行行行，那易老师，我赶紧去当地这边，我再打电话问问我还剩多少，不够两年的话，我最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您再帮帮我好吗？从外面再帮我调一些过来。
0: 从别的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见得够了，你先打电话吧，这个是后话了，咱们能定多少定多少，先用上再说，好不好？
1: 哎，好，那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我这也是特殊的，易老师，感谢您。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殷老师啊，您好啊。
0: 哎，您好。
3: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好几天了啊。心里啊一堆的疑问。今天活动这是最后一天了。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
0: 有啥顾虑？啥情况？慢慢说。
3: 我今年68了啊。三年前啊突发这个脑梗，哎，抢救回来之后啊，左边这身子就不利索了，哎，这记性是越来越差，夜里总是心慌失眠，哎，降压的呀，降脂的呀，溶栓的呀，哎，这些西药啊常年吃，哎，支架也做过，可是个小毛病啊一点也没断。哎，稍微累是一点啊，这胸口就，哎呀，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哎，小区里跟我一样的脑梗的老伙计啊，照顾的也不上心。哎，我真怕自己落到啊那个地步呢。哎，听你节目啊，讲这金鳖啊、水质素啊，能通全身的血管，轻症啊半年，重症呢？哎，一年就见效。哎呀，我实在是不感谢啊。你说这市面上啊，这调理血管的产品是太多了，大多都是噱头。
0: 有的就是胡乱瞎吹的啊，你老百姓分不清，容易上当。
3: 对。
0: 其实你这个顾虑我也完全理解。你很多心脑血管的后遗症吧，就这种患者吧，都走过弯路。啊，所以说呢，谨慎点是好的。那咱们结合临床实打实的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就咱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它不是一朝一夕长出来的。
3: 对对对。
0: 医学上讲，这个斑块始于少年，重于中年，爆发于中老年。那这个降压、降糖、降脂药只是稳住指标，它溶解不了已经形成的血栓。支架呢，只能是撑开粗大的这个主动脉的血管。你对于这个密密麻麻的给大脑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堵死的这个药物根本渗透不进去。这就是你常年的胸闷头晕肢体不灵活的根源。就像疏通管道只疏通主干道，各家分支淤堵你不清理，早晚它会再次的淤堵，再次的心梗脑梗，它会随时发生。
3: 哦，那 ICU 病房啊我也见过，隔壁的老邻居啊二次脑梗啊进这个重症了，哎呀，一天的费用上万啊，儿女们啊这压力也大，哎，最后就直接啊放弃治疗了，哎，人呢没撑几天啊就走了，你看我退休金也不多啊，真怕突发急症，哎，不仅自己遭罪啊，还要拖累家里人。节目里头说这金鳖水质素啊是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品种，产自江西啊樟树，还是临床认可的药用水质，哎，这是真。

0: 吗？你说，
1: 那这个绝对是假不了的，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水质抗凝血酶的含量极低，它的药性薄弱。
0: 嗯，
1: 而咱们这款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超出国家标准两倍的，
0: 对，
1: 是同期水质品类含量顶尖的一个原料。
0: 嗯，
1: 也是临床众多水质制剂里边唯一药典认证的真药用的水质。
0: 嗯，
1: 你普通的溶栓产品只能是疏通大血管，而金边水质素的这分子细小，能钻到毛细血管，全方位的清理血栓斑块，还有陈旧性的这个血栓，做到大小血管同步的疏通。
0: 哦，我这个岁数能用吗？我都快70了。
1: 当然能用了。咱们临床上有位90岁高龄的老人，3次脑梗，2次心梗，啊，3根心脏主动脉都堵塞80%了。做完支架依旧是心衰，整日的胸闷，连平躺式药都做不了。但人家加倍服用这款金边水质素1个月，啊，这个憋气症状明显缓解了。半年后思维清晰，能够自主表达需求了。
0: 嗯，
1: 坚持服用一整年，就不需要旁边人搀扶的，慢慢就能行走了。
0: 嗯，
1: 整整1年没有心梗、脑梗复发，心衰的指标全部恢复平稳了。
0: 刚才我也听您啊，在这节目里头说了这个老人了。哎，那位老人条件好啊，雇2个保姆，哎，长期加倍服用啊才有效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哎呀，能负担得起吗？而且我这脑梗后遗症啊，这3年了，属于重症。哎呀，真坚持1年啊，就能改善后遗症吧？不用常年的遭罪啊。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达江西樟树的原产地，是零中间商的差价，没有溢价。
0: 嗯，
1: 30年一遇的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啊，普通中老年人都能消费得起，而轻症的连续服用半年，这个效果等同于全身血液给咱们完整的置换2遍，你血管淤堵大幅度就减轻了。像你这种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多处斑块的重症患者，坚持1年，相当于全身无创伤的溶栓，血管内陈旧的斑块逐步的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心梗脑出血这个突发风险。啊，你常年头晕心慌气短的，记忆力衰退的，肢体麻木的，这都是毛细血管供血不足导致的。坚持服用后，缺血症状逐步的缓解了，你不用长期的靠药物来压制了。另外，每一盒金边水质素里边都附带着这个咱们这个说明书，也就是它的身份证。你原料可以溯源啊，而且呢它的质检上面的含量它都是有标注的。
0: 嗯
1: 啊，还有它的属性是明确标注的，属于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它有凭证有检测，老百姓可以放心应用。
0: 哦，我还有一个担心啊，你看我这血管啊脆弱啊，之前医生说我不能用这个药性猛烈的活血药。容易诱发这脑出血。这块金边水质素啊，这个药性温和嘛。
1: 这就是它和红花类强效溶栓药的最大区别。
0: 嗯，
1: 传统破血药物的药性霸道，高龄的脑血管脆的人群使用就容易引发出血。而金边水质素呢，它属于药性善行缓和，
0: 嗯
1: 啊，缓慢疏通，逐步化瘀，它不会强行的冲击脆弱的血管壁。你高龄有出血病史的支架术后的人群都能安心服用啊，它属于兼顾安全与溶栓的效果，临床多年极少出现不适反应。你想一想，一旦再次突发脑梗心梗了，轻则是瘫痪卧床失语失能，重则是 ICU 几十万抢救费用掏空积蓄，你卧床之后吃喝拉撒这也是无休止的费用，儿女啊你上班养家他也分身乏术。所以说呢，你时间久了难免会心生厌倦，那咱们自己躺床上不能动了，那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咱谁也不想体验，那与其说急症突发追悔莫及，就不如提前的疏通，把血栓隐患给它提前化掉，对不对？
0: 对，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就透亮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节目说全国近20000盒货源，多地已经断货了。哎呀，我这种重症啊，是不是要多囤一点长期服用呢？
1: 没错，这批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南运一次，下一批呢，同等含量呢，不知道得等多久。那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现在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可以保障的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啊，有脑梗、心梗病史的、三高的、肠炎不稳的、出现偏瘫后遗症的人群，就建议这次把量备足了。重症的坚持整年效果最好啊，条件允许的加倍服用。反正疏通血管的速度更快。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啊马上拨打这个热线订购，哎，独痛是2年的用量，好好调理这个血管。哎呀，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易老师，您这耐心的解答，哎，我是，哎，越听越明白，我也记在心里了。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一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
0: 嗯，
1: 乐啊，
0: 哎，
1: 想问你点什么呢？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啊？就是待着待着突然就晕了，
0: 嗯，
1: 一晕晕几分钟。
0: 啥玩意儿？困了。
1: 不是啦，就有没有啦，或者是手脚麻，像被电了一样，就手麻呀，像被电了一样，
0: 压了。
1: 你有没有？总答非所问。
0: 啊，我有没有？我没有瘫好几分钟的时候，但是麻是经常的事，就是我习惯于右侧位睡觉嘛，睡完把胳膊压麻了，早上
1: 啊，你是那意思，哎，压麻不算，
0: 呱呱一顿甩完就好了。
1: 除了压麻，没有别的麻。
0: 没有没有，查了。
1: 说句话多费劲。嗯，好，没有就是没有，是吧？好好好，嗯，但是有人有，谁有？来，你看兔姐说我有，兔姐啊，包括和兔姐有一样情况的朋友啊。要注意听我们以下的节目了。
0: 你这不抽烟不喝酒的，完你
1: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不少见。
0: 嗯，
1: 但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别觉得过去就不在意了。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报警，提示大家一下。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
0: 哎呦，可重要了这个日子。
1: 你看，一提到中风，大家都很怕哈。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
0: 什么呀？
1: 我们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
0: 怎么着？
1: 那就是小中

0: 风。
1: 明白了。
0: 小中风有没有听过？
1: 就不那么严重的。
0: 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就是，中风之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总被当成我太累了呀，我低血糖了呀，或者是我颈椎不好。夏天呢，可能是我空调吹多了。然后你可能就忽略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咱可能就追悔莫及了。
1: 你看，平时多了解一些这个中医药知识，是不是科学判断身体有问题的知识多重要？他就挽救。
0: 好了，咱不点评了啊。
1: 六个听友
0: 都在心里呢，这都我应该做的。尤其一到夏天的时候哈，你看很多朋友可能就说，说我本来就特别容易累，然后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呢，这个小中风的症状特别容易被误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了，中暑了，或者是我空调病啊，或者是晚上没睡好。
1: 对，空调病都不当病了。
0: 但实际上在医学上呢，这叫做什么呢？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也就是小中风。
0: 对，也就是小中风。就是它看似就是小打小闹，实际上呢，中风来袭之前，这是最直接的预警，
1: 就告诉你了。
0: 对，如果再不当回事儿，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你看看，
0: 小中风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四个字，大家记住一下。
1: 说说，
0: 就是突发单侧。
1: 你从来没有过半边麻的这个经历，突然间就半边麻了。
0: 而且它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如果你说我这好像几分钟过去了啊，然后我这一个小时两都这样，那还不着急呢。别再当什么空调病啊等等的啊，或者睡眠不好引起的，去对待它了，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所以呢，大家要牢记以下这些表现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突发什么呢？就是单侧肢体麻木，然后无力。比如说咱拿东西拿东西，然后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呢，一侧腿啊可能抬不起来，有这个拖拽啊这种情况。
1: 我待会儿表演一下，就是你发现你走这儿正走，突然间就这样的，啪啦啪啦，
0: 直观吗？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好就好在这儿了啊，就有这么一位特别优秀的
1: 演员，
0: 就评论表演艺术家啊。好，你看就这种感觉啊。
1: 欢迎秋池。
0: 这是我们说突发的肢体麻木和无力，再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然后呢想说话呢表达不出来。我们乐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我就在你面前有。
0: 呀，那你这突发呀，你得重视啊。
1: 我这是常年的。大夫说不用就是当病，但是呢一定要重视。
0: 是不是？
1: 你唯一采取的应该就是，地三牵。
0: 第意思是？
1: 别吱声，把嘴闭上。说是那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导致呢？说你就是我的梗儿。
0: 是，好，
1: 你是我的学生。
0: 但我建议你引起重视啊。
1: 重视。
0: 这是我们说两个突发了啊，还有一个突发呢，就是突然的视物的问题。什么叫视物？就看东西啊，
1: 模模糊糊
0: 看东西，单侧的眼睛模糊了，
1: 老马虎，
0: 然后眼前发黑。
1: 有。
0: 再有呢，就是看东西啊，有重影。
1: 有重影，我就这么花，我也没有重影。
0: 这是第三个突发。第四个突发呢，就是突发的头晕，平衡失调了，站不稳，走路呢向一边偏斜，可能呢这时候还会伴随恶心。
1: 不是怀孕了啊，
0: 伴随恶心。第五个突发是什么？突发的这个对侧面瘫这种情况。对侧面瘫就是面部的不对称。然后口角歪斜。
1: 不行，我得歪回来。
0: 即使啊，你说哎呦，过了几分钟就好了，这个症状够轻吧？或者是已经在缓解了，也不要犹豫等待。
1: 对，
0: 尽快去医院。
1: 我跟你说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甭管是那个腿的血栓也好，还是哪儿的血栓也好什么的，它本来就堵那一下，然后它过去了。因为你的血管啊，不是说那个所有的血管都是一样的宽度的，有粗有细，它可能过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它就导致你有些症状，然后呢它勉强嘣嘣嘣的血液被心脏给打出去了，过到又下一个可能就危险了，然后你提前上医院打一针之后，这块血栓可能就容小一点了，就没事了。
0: 嗯，而且呢我们得告诉大家啊，有不少的中风患者，其实他们在这个发病之前啊，至少出现过一次甚至是多次的小中风，您就是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这非常的危险。
1: 多次，
0: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觉得症状轻，然后它又消得很快啊，我们可能就完全错过了最后的报警。如果是出现了小中风又没有进行及时治疗的话，
1: 是，
0: 那三个月之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
1: 你看，
0: 特别是在症状发生的10天之内啊，尤其是2天之内，
1: 对，
0: 特别容易，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发生小中风的风险。
1: 对，别看27、28岁，因为年轻嘛，从20开始喝大酒啊，
0: 对，
1: 烟也不断，天天必须得是吃那个。
0: 没错，这个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1: 嗯，
0: 假如说您患有像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甚至平时有吸烟的习惯，
1: 对，
0: 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会更大。
1: 你看看，
0: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诊断，和预防的措施，如果到位了，是可以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之内的这个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性降低40%。就是一定要重视，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然后同时呢严格控制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把烟戒了。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生活方式调好了，
1: 调好
0: 您就能够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
1: 你看看，
0: 也不重视，
1: 也不重视。
0: 当然我们说有一些时刻呢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一定得留个神儿。
1: 其中一个我就知道，上厕所如果便秘的话，
0: 对，上厕所用力的时候特别容易。还有什么呢，就是情绪过度兴奋。情绪过度兴奋啊，你这不是过度兴奋，
1: 我这是康宁逃出来，
0: 你这是又犯病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当中去，
1: 对，血管收缩，
0: 他适应不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啊，你说这个暖气给的特别好，但外面特别冷，或者是你空调开的特别热乎啊，外面冷都容易。还有就是日常的压力过大过劳，再有呢就是冬天洗澡的时候容易，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
1: 对，
0: 是非常容易中风的时候。当然我们说要预防中风呢，就是保护血管呗，是吧？控制好慢性病。慢性病像什么呢，像高血压了，冠心病了，糖尿病了，这些慢病的患者特别需要注意。
1: 有老慢病，
0: 尤其夏天
1: 有中慢病，
0: 你看马上夏天了啊，气温升高了，湿度增大了，
1: 哎呦那难受，
0: 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它就会加快。
1: 对，
0: 对，还有就是气温高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他那个外周的小血管它就扩张了，
1: 哎，对，
0: 这一扩张呢就血压就降低了。
1: 是，
0: 血压降低呢，有包括有些病人那个睡眠不好啊，是吧？然后心情烦躁，血压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1: 我是为什么发现我就是血压特别高呢，就是因为那个洗鼻子的时候跟大伙讲过，出现粉红色的液体了。
0: 现在好了吗？
1: 吃药呢。
0: 吃多久药了？吃好久药了，好像
1: 吃1年多了。
0: 常年吃啊？常年吃啊？
1: 是啊。
0: 哎呀，哎，你早说呀，对你好点啊。不是，我是说呀，我就是这个行动上、语言上，我多给予你关怀。
1: 我40年内还完不了，你甭盼着我别的啊！
0: 啊，你常年吃药，那我不就是吧？得好好的抹着你。
1: 你要敢碰我。
0: 放心，没啥兴趣。好了啊，我们说
2: 你是什么玩了？你这是
0: 控制好慢性病很重要，还有就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天啊，另外呢，像特别凉的冰镇饮料别喝了，喝凉白开吧最好。然后多吃这个蔬菜水果，
2: 那是肯定，
0: 多吃应季的水果。
2: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瓜果蔬菜呀，它都属于高钾低钠的，所以它是能够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的。
2: 对，
0: 最后是什么呢？就是室内温度别太低。
2: 哎，
0: 很多朋友说，我知道26度嘛，又环保，然后这个温度又刚刚好。
2: 对，
0: 但是是不是有点高啊？不高啊，咱们那个空调26度的温度刚刚好。
2: 你要说你是25、26、27、28大小伙子，我还能接受。
0: 就26度是我们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
2: 对，就26就得了。
0: 而且呢，夏天了，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2: 是
0: 啊。这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你忽冷忽热，对血管肯定是不好的。最后就是适当的保持一些运动。
2: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那我就是那个做运动呗，降血脂啊，降体重什么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运动，特别是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那个你只能是什么呢？慢慢的适应着来。开始是走步，后来呢是那个慢跑就行了。一般来说你到中年了，然后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虽然很轻，但就不适合做那个哐哐哐哐哐就不行了。
0: 包括有一些抗阻运动啊，
2: 对，
0: 包括有一些有氧运动，咱们都适可而止，是吧？
2: 对，
0: 量力而行。总之呢，就是这个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啊，今天叫什么日子来着？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叫世界预防中风日。借着这个日子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一个小中风的话题。就是提示大家吧，这个小中风它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它是中风来临之前身体拼尽全力在提醒你，你的身体可能不健康了。
2: 是
0: 所以如果你选择无视它，那可能就是吧。如果你选择抓住它，那你这个结局又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别等到最后那一刻，你才想到我那几分钟为什么不当回事儿呢，是吧？
2: 那个就是咱说一句好像听起来很玄妙的话，就是你的身体啊，每一个器官你都可以跟它对话，它也是可以跟你对话的。
0: 对话？
2: 对。
0: 怎么对话？
2: 就比如小中风这种提醒，其实就是你的心脏也好啊，或者是某个部位也好，提醒大脑说赶快的，我这有问题了啊，你能不能就是处理一下，大脑选择性忽略。
0: 说心脏啊，你现在咋样？还行不还？
2: 坚持不行，快点上医院吧。
0: 啥情况不行了就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2: 你这磕巴呢，我说话你打110不会呀，快点的。
0: 我这叫胆儿秃的。
2: 行了，既然你不负责，我使给你看吧。砰，心脏自个儿急眼了，
0: 时不常的自言自语。
2: 真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那个催眠，它最重要的一项、最有效的一项是什么呀？还真不是吃安眠药。你躺在床上，你就知道说我特别兴奋，我根本睡不着。于是想点什么呢？你就想啊，大海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啊，海浪
0: 停。
2: 什
0: 么？我预感你要尿炕。而且是大海，这容量估计
2: 你是算命的是咋的？啥玩意儿？跟哪儿啊？你去安慰你大脑，让你大脑不那么兴奋
0: 啊！是，
2: 慢慢的，其他的躯体就那个那个，比如说大脚趾要睡觉了，二脚趾要睡觉了，三脚趾要睡觉了，其实就把你那个复杂的、纷乱的、极度兴奋的神经，让它都集中到一点，慢慢的，它就降温了
0: 啊，是吧？
2: 不那么兴奋了。你看这都可以，所以说你的身体给你提醒了，比如说，哎呀，这儿难受，像刚才我这揉肩受风了，或者是被压着了，就可以跟他对话
0: 对，
2: 你说你个别着急啊，我慢慢的给你晃开。你真心有耐心的对待你的身体各个器官，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对你好刚才我那真不是瞎比喻，说那个大脑二呵呵还跟人磨磨唧唧对话呢，心脏急眼了，嘎就自个儿就嘎了，你这人不也就完了吗？真是这样的。
0: 这说的这个大家可以行动起来啊，
2: 真的跟你自己身体对话，
0: 对，经常对个话，心呢肺呀肝的
2: 是
0: 胆的是吧，
2: 是比如你经常
0: 胆里面那小石头不还行吗，
2: 你谁胆里有小石头，瞎说
0: 我这一晃了他不能响吗，不能
2: 你看你走这嘎巴嘎巴你响吗、真的啊，我不没闹着玩，这是真事儿。跟你自己身体对话。
0: 好，咱下面送给北京海新闻以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段相声。
2: 哎，岳云鹏、孙越和说的学唱歌。
3: 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是。
3: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心情特别的高兴。
4: 是啊。
3: 上到台来呢。别的也不多说了
4: 啊，
3: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应该的，
3: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4: 哎，
3: 是一个小学生。
4: 是，
3: 这位老师
4: 啊，您老师啊，
3: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啊、
3: 算了，
4: 哎，算了。凭什么呀，
3: 天津电视台春晚，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4: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3: 是不是啊，
4: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3: 忘了，
4: 哎我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3: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4: 别紧张
3: 啊，
4: 您想想我叫什么，
3: 想一想啊，
4: 想一想，
3: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4: 我还些许的时间，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3: 你说吧。
4: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3: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4: 别费那劲了。我叫孙越，
3: 孙越。
4: 哎，什么呀？
3: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4: 哪个孙越呀？
3: 唱歌的。
4: 没有。
3: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4: 我飞得起来吗？我
3: 怎么胖了最近？
4: 没有，男的那个孙越，
3: 说相声的。
4: 说相声。
3: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4: 哎，不少年了，
3: 得有20来年了。
4: 哎，差不多。
3: 问您一个小问题，
4: 可以呀、啊，
3: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4: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3: 当然是好的问题。
4: 您问吧。
3: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按说大年初一。脑子应该好使，
4: 你等会儿，
3: 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4: 等会儿，
3: 头一天你看
4: 你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3: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4: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3: 开个小玩笑，
4: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3: 说学逗唱，
4: 哎，
3: 四门功课，
4: 是
3: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4: 什么呀？
3: 就是唱。
4: 哦，唱。
3: 对，
4: 哦，
3: 你看我们平常北京德云社说相声的时候啊，有7场节目，
4: 哎呦，
3: 亲爱的朋友们，哪个是唱的节目？
4: 先等会儿，
3: 很少有唱的节目。
4: 等会儿，几场节目？
3: 7场。
4: 啊，你再比划一下。
3: 7。
4: 你要跑天津了，不识数了。这是7，宝贝儿，您比划那是9。
3: 你懂什么？
4: 我怎么了？
3: 朋友们，这是9，
4: 你比划的9啊，
3: 这是7，
4: 这
3: 有7场节目啊，他们有6-7场节目，很少啊、有唱的节目
4: 啊，你唱的少，
3: 说实话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4: 哎，您是爱唱的、
3: 啊、因为呀、我师父郭德纲他就会唱。
4: 哎，对，
3: 而且呢唱的也不错。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4: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3: 这个不好来。
4: 对，
3: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不好听
4: 是吗？
3: 不好听没关系啊，
4: 怎么样，
3: 仔细听，
4: 好听，
3: 越听越不好听。
4: 哎，用你夸我们呀？
3: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4: 哦，
3: 天天听，
4: 是
3: 连续听3月，
4: 怎么样？
3: 你就吐了。
4: 哎，那还是难听啊。
3: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4: 哎，
3: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4: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3: 《白蛇传》
4: 哎，
3: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4: 哎，
3: 在那儿转。
4: 哎，行了
3: 啊，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4: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3: 对，
4: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3: 你还用诺基亚吗？
4: 哎，谁呀？您说错了
3: 啊，
4: 白蛇的传记。
3: 对，当故事那么讲。
4: 哎，没错，
3: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哎，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4: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3: 对。
4: 哦，这蛇画着圈聊。
3: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4: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白蛇传说
3: 怎么又念传了？
4: 窄字是多音字。
3: 好，哎，白蛇传说。
4: 对，
3: 讲究是四个人物
4: 主人公啊。
3: 白娘子。
4: 嗯，
3: 白娘子白贞素。
4: 哎，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哦，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3: 不是吗？
4: 白贞素还
3: 叫什么？
4: 白素贞。
3: 白素贞。
4: 哎，
3: 还有他的爷们。
4: 哎呦，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是
3: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4: 没有，就她的丈夫，
3: 她的丈夫，
4: 哎，
3: 就是她的爷们。
4: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3: 叫许仙。
4: 哎，许仙，
3: 姓许，名仙，字三多。
4: 哎哎，
3: 家喻户晓。
4: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3: 谁当过兵啊？
4: 您说错了，
3: 叫什么？
4: 许汉文。
3: 许汉文。
4: 哎，
3: 还有一个小青。
4: 哎，小青。
3: 法海。
4: 对，
3: 这四个人物
4: 主要人物，
3: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4: 哎，错了吧。
3: 许汉文。
4: 汉文，
3: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4: 这是主线。
3: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4: 嗯，
3: 我给您讲解一下。
4: 好啊。
3: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4: 您这没日子呀。
3: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4: 哦，在二
3: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4: 啊！您这，
3: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4: 别看上了，
3: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4: 啊！
3: 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
4: 行了行了，
3: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催了。
4: 哎，行了，
3: 很凄美。
4: 哎，别凄美了。
3: 哎，
4: 您就说乱了。
3: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4: 谁？
3: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4: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3: 你，
4: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3: 我卖翠梨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
3: 我都看见了。
4: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3: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4: 您刚才那是胡说，
3: 给您唱几句。
4: 好
3: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4: 哎，
3: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4: 您等会儿
3: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4: 您等会儿，
3: 给您唱一回。
4: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嫂子呀？还有我这嫂子还不错是吗？还抽烟给嫂子糟践了。
3: 怎么了哥？
4: 哎，
3: 说您看我哥怎么了？这是
4: 我没怎么，我嗓子。
3: 对，就是嗓吗？
4: 嗓说清楚了，
3: 嗓。
4: 哎，
3: 丝袜嗓。
4: 哎呦，您这汉语拼哪儿学的？这是，
3: 就是嗓子还可以。
4: 哎，嗓子，
3: 嗓子。
4: 哎，
3: 给您唱几句啊。
4: 好，
3: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4: 太平歌词，
3: 您各位注意听啊。
4: 您来来，
3: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怎么样？
4: 还真有点那意思。
3: 朋友们
4: 啊，
3: 听的是什么呀？
4: 听的什么呀？
3: 嗖。
4: 什么叫嗖啊？
3: 最后的这个甩腔。
4: 哦，就这尾音
3: 并不好来。
4: 您再来来，
3: 再来一回啊，
4: 我们再听听。
3: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4: 哦，就这双。
3: 对对对，
4: 还真不好来。这
3: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4: 往下啊，
3: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4: 往下，
3: 杭州。
4: 不不不不不，就会这一句呀、啊？
3: 你猜对了。
4: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3: 这
4: 半天就捣鼓他了。
3: 这一句就不容易。
4: 这还不容易
3: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4: 哎，对。
3: 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4: 戏曲类，
3: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4: 哦，北方的，
3: 家喻户晓。
4: 对对对，
3: 每位都知道，
4: 都爱听。
3: 今天呢过年了，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4: 好啊，
3: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4: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3: 好的哥，
4: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3: 嗓子啊，
4: 哎，
3: 注意听、啊、
4: 嗓子，
3: 嗯，平句，
4: 哎，平句。
3: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分。

0: 就别买了，哎，停停吧，
1: 还有弦呢，有
2: 什么弦啊？改什么了？
0: 嗯，
2: 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
2: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0: 什么呀？
2: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2: 评戏？
0: 评戏
2: 啊？
0: 那我哪会啊？
2: 哎，那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这不是糟践人吗？
2: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2: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2: 什么呀？
0: 歌曲。
2: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2: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2: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2: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
0: 我呀，
2: 就你
0: 啊、嗯！
2: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0: 我比你大三轮，
2: 你有十七八
0: 啊
2: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落落什么呀？
0: 十九了。
2: 哎，
0: 我研究这个。
2: 一岁呀、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2: 是实话吗？
0: 嗯，
2: 真二十多，
0: 还是不到三十，反正。
2: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2: 三十多也差不多。
0: 嘿，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2: 四十多了。

0: 我是位戏剧家。
1: 哦，戏剧家，
0: 戏剧专家嘛。
1: 哦，还称为是专家了
0: 啊？
1: 那可了不起了，
0: 没听说过吗？
1: 没有吗？
0: 大家常提我
1: 啊，说什么？
0: 说专家来了，哎，那就是说我呢。
1: 啊，说专家来了啊，就说的是您呢。
0: 哎，
1: 哎呀，这位真了不起，
0: 专门研究戏剧，
1: 是是，
0: 从小我就喜欢
1: 啊，您的爱好。
0: 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 是是，
0: 写几首回来就唱。
1: 您在哪儿唱啊？
0: 教室里唱。
1: 在教室里头唱戏啊？
0: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
1: 你看这倒挺热闹
0: 啊！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 哦，还喜欢你
0: 啊？对我非常注意。
1: 是啊，
0: 每天都让我罚站。
1: 是得叫你罚站的。您有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0: 您说我太淘气了
1: 啊！您是够淘气的了。
0: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 嗯，还是爱好。
0: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 是是。
0: 学校里也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的演员。
1: 您爱好艺术吗？
0: 可最怕考试。
1: 怎么？
0: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 那你要不弄小抄呢？
0: 那就不及格了。
1: 那你送堂可不用功啊。
0: 可以分考什么
1: 啊？
0: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 那么别的课程呢？
0: 差点。
1: 什么历史啊、地理啊？
0: 顶多60分。
1: 60分？
0: 哎，
1: 啊，将将及格。
0: 算术最糟糕。
1: 算术考多少分啊？
0: 30分。
1: 30分啊？
0: 啊，
1: 哎，那不及格呀。
0: 是啊，后来大学就毕业了。
1: 这位还是大学毕业呢？
0: 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从事戏剧。
1: 是啊，
0: 一直到现在。
1: 哦，
0: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了。
1: 哎，这么啊，
0: 所以我对戏剧有一个比较。
1: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0: 50多年。
1: 哦，50多年。
0: 我对戏剧啊，
1: 这很厉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38。
1: 这不好吗？
0: 所以啊，
1: 行了，别说了你
0: 啊，
1: 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0: 啊
1: 啊，这怎么意思？
0: 是啊，
1: 嗯，
0: 他这个就这差点，
1: 差点，你这差多了。
0: 啊，你听着奇怪是吧？
1: 啊，是吗？
0: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1: 那这鲜花吗？
0: 嗯
1: 嗯，你自己说的，自己还感觉奇怪，
0: 啊，是，这个，
1: 嗯，
0: 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
1: 还是的，
0: 是吧？
1: 啊，
0: 一个38岁的人，
1: 啊，
0: 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对
0: 呀，啊，好像你听我这个话，这个啊，有点矛盾。
1: 哎，
0: 对了。
1: 对，我就问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啊会50多年？
0: 嗯，
1: 他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0: 那什么，你慢慢算吧。
1: 我慢慢算，我也没法算呐。
0: 那什么，我给你算。
1: 那可以啊。
0: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 哦，7年。
0: 嗯，研究话剧是8年。
1: 8年，
0: 这多少年？
1: 7年加8年，这15年呢。
0: 嗯，
1: 你7815吗？
0: 7856啊。
1: 哦，乘法。
0: 怎么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往往你就闹不清吗？
1: 所以我那算术才考30分嘛。
0: 啊，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1: 这是跟你说笑话。
0: 嗯，
1: 我研究戏剧才10几年。
0: 那就是。嗯，那么您研究的怎么样呢？
1: 还不错。
0: 哦，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嗯，
1: 得一个博士的学位。
0: 博士？
1: 嗯。
0: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0: 哎呀，那可不简单的。
1: 当然喽。
0: 啊，得个博士的学位。那您得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哦，是博士论文吗？
0: 发表过了吗？
1: 嗯，
0: 发表过。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是
1: 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页。
0: 哎呀，
1: 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得，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家一看，哈、嗯啊，真是盖世奇闻，
0: 真的了不起呀、啊！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嗯。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嗯，有密切关系
0: 啊。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
0: 这个水利啊，
1: 这是一般戏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而被我发掘出来了。
0: 啊，这玩意儿啊，真不简单。
1: 这是我论文中的一点。
0: 嗯，是是。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啊，都有什么事？
1: 你看京戏话剧同是舞台剧，
0: 是
1: 有很多地方处理手法不同。
0: 哦，什么地方不同您可以说一说。
1: 道具就不同吗？
0: 哦，道具。
1: 你要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要4场道具。
0: 那是
1: 短一样都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过去演京戏就简单，台上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怎么这全行了？
1: 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个桌子还能够当别的用吗？
1: 可以代替很多东西。
0: 不能代替什么？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是个桥。
0: 哦，桥梁。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0: 是什么？
1: 这就是高坡。
0: 哦，高坡。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站。
0: 嗯，
1: 这就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这，哎，怎么这房会比山高呢？
1: 就得看那个翻跟头那个技巧。
0: 哦，看这手武功夫
1: 不同吧？
0: 是吗？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布景
0: 啊，布景，
1: 哎，
0: 也不一样。
1: 演话剧一定要立体布景
0: 啊，用立体的，
1: 就是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是
1: 3面的房子。
0: 哦，
1: 后墙留下来给观众看。
0: 那么前门呢？
1: 这个房子的门
0: 啊在哪儿呢？
1: 那都是在后边
0: 啊，坐在后台。
1: 哎，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请进来，拉门进屋里来了，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出入都有门。
0: 是是，
1: 京戏就不用。
0: 哦，
1: 有一个台帐就行。
0: 是
1: 是吧？
0: 就用一台帐。
1: 哎，
0: 嗯，
1: 不论哪个人物都是由打那个帘那儿溜达出来。
0: 哎，他那叫上场门吗？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他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出门亮相啊。
0: 哦，
1: 舞蹈啊。
0: 是是，
1: 你比如说一个武将撒着靠一上台一亮相多漂亮。
0: 哦，武生，
1: 比如赵云吧。
0: 哎，
1: 啊，选赵云进场。
0: 嗯，
1: 来人，唱唱且不唱且唱。
0: 哎，好看，
1: 蛮漂亮，
0: 是吗？
1: 你要给他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让他开门出来再亮相，没劲了。
0: 怎么不行吗？
1: 那多难看
0: 了。嗯，
1: 你这样
0: 怎么样？
1: 赵云平常来唱唱且不唱且唱。
0: 行了，别亮相了，你这身亮出来也不好看呢。
1: 是吗？
0: 嗯，
1: 你看出来进去可以没门。
0: 啊，是。
1: 可有的时候在台上要描写门。
0: 那怎么描写法呢？
1: 没有怎么办？
0: 嗯，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怎么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1: 嗯，
0: 你什么戏上有这个动作呀？
1: 比如《三娘教子》。
0: 哦，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宗人回来没有。
0: 是，
1: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啊。怎么个动作？
1: 你看
0: 啊，
1: 天到这段时候，不仅宗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1: 注意啊，
0: 哎，
1: 要抓门了。
0: 哦，
1: 上千锅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可不没什么吗？
1: 啊，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0: 对，开门的姿势好。
1: 特别需要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呢？
1: 搬把椅子搁那儿，也算个门。
0: 哦，什么戏上有拿椅子当门的？
1: 《乌龙院》
0: 啊。
1: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

0: 怎么样？
1: 进不去了
0: 啊？进不牢了？
1: 那个就算门。
0: 对，椅子这是门吗？
1: 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描写吃喝也不同。
0: 哎，吃喝也不一样。
1: 话剧、电影都是真吃真喝。
0: 对呀、
1: 啊。啊，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
0: 嗯，
1: 那都真吃。
0: 啊，真吃。
1: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0: 那干嘛要吃呢？
1: 那也得真吃。
0: 那怎么？
1: 为的是拍出来以后，人家看着真实。
0: 哦，
1: 一顿饭还不定吃几回。
0: 那是怎么回事？
1: 啊、哦，照电影麻烦极了。
0: 啊、
1: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0: 是。
1: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的镜头吧。
0: 哎，
1: 饭菜都摆好了。
0: 嗯、哦。
1: 导演一看齐备了。
0: 嗯。
1: 预备，开始。
0: 哎，
1: 就是演员赶紧吃。
0: 嗯，
1: 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0: 这还得吃啊！
1: 照几回他就得吃几回，
0: 那就吃吧。
1: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他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0: 没听说过，他为照戏真实就得要真吃
1: 啊？不一定是这么做的病，
0: 不是这么做的病，
1: 是啊，真吃。
0: 对，
1: 嗯。
0: 那么京戏
1: 喝酒也是真喝
0: 啊、哦，也是喝。
1: 哎，拿起酒杯来，各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来，我们再干一杯吧。
0: 真喝，对呀、啊，真吃真喝呀、
1: 啊！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0: 啊，是啊，
1: 一表而过
0: 哦，
1: 说的挺阔气。
0: 怎么说？
1: 酒宴摆下
0: 啊，酒宴摆下，
1: 其实什么也没有
0: 啊，
1: 每人一木头酒杯，
0: 嗯、哦，
1: 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0: 哦。
1: 前筐前筐不隆咚筐的隆咚一咚咚一个隆筐隆前一个列筐
0: 干，
1: 告辞了。
0: 怎么样？
1: 饱了、
0: 啊、饱了，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那怎么不真吃啊？
1: 真吃就没意思了
0: 啊！
1: 你真来色菜一汤
0: 啊，
1: 来个黄花鱼，
0: 哎，
1: 来红烧海参。
0: 你看，
1: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0: 啊，
1: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0: 哎，那也唱不出来了。
1: 再者说，人家观众买了票到剧场是来看艺术的，
0: 对，
1: 不是来看吃饭的。
0: 是吗？也没有看吃饭的，
1: 是不是？
0: 嗯，但是啊，吃喝不同。
1: 嗯，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哭乐也不同
0: 啊，哭跟乐也不一样。
1: 你看京戏的哭，它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哦，
1: 跟生活里边哭有很大距离。
0: 是，
1: 老生一哭是这样。
0: 怎么哭？
1: 啊，娘哦。
0: 老生啊，就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0: 怎么哭？
1: 哎呀，
0: 青衣花旦都这么哭，
1: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0: 哎，
1: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0: 马路上有哭的吗？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没人哭啊。
0: 那是得哭啊。
1: 他不能这样哭
0: 啊！
1: 要这样哭叫什么呢？艺术性的出殡
0: 啊，没听说。
1: 你想啊，
0: 出殡才艺术性。
1: 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
0: 啊，
1: 孝子看见棺材一难过，在大街上，啊，娘哦，后边那几位妇女，哎，
0: 这倒热闹，
1: 热闹
0: 啊！
1: 要这样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啊、
0: 卖票干嘛？买了票看出殡的呀，
1: 是不是？话剧电影里边哭，
0: 嗯，
1: 跟他这个手法就相反，
0: 啊，就不一样了。
1: 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哭给夸张，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物哭了就行。
0: 哦，
1: 不能真哭和大哭。
0: 怎么不能大哭啊？
1: 大哭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0: 哎，那不显得真实吗？
1: 真实。
0: 嗯，
1: 大哭啊？
0: 啊，
1: 那就可乐了。
0: 怎么可乐了？
1: 悲剧也能演成喜剧。
0: 啊，
1: 电影里这样哭。
0: 啊、哎呀！哎呀哪有这么哭的？
1: 要是
0: 啊，
1: 是吗？你看，是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我忘记哪个演员了，反正那个演员也是个别的
0: 啊，
1: 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哦，
1: 说话有一种舞台腔，
0: 嗯，
1: 哭起来没有真实感情，
0: 怎么哭呢？
1: 他那哭，你看着可乐，
0: 怎么了？哭的可乐，
1: 你瞧他这相，
0: 嗯，
2: 后骂。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骂，哦吼骂，
1: 完了
0: 完了，哭了一点不真实。
1: 这还是男的，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是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
0: 嗯，
3: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哦，
0: 这就是哭了，
4: 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呢？
3: 哎，那你擦眼泪，我也看着别扭
0: 啊。怎么？
3: 眼泪是由眼眶出来
0: 啊。是啊，
3: 应该擦眼窝嘛。
0: 啊，对。
3: 你看，咱们擦眼泪不擦眼窝，
0: 擦哪儿？
3: 擦鼻子下边。
0: 擦？怎么擦？
3: 这样。
0: 是。
3: 哦。哦。哦。
0: 就这么擦眼泪啊？
3: 哎，
0: 嗯，
3: 可是眼泪刚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哦，
3: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啊，这个眼泪在腮帮那儿拿约会，
3: 大概是在上边擦呀，比较分散。
0: 那怎么样呢？
3: 到下边集合好了，一块擦。
0: 眼泪跟腮帮这儿集合。
3: 嗯，后来我一想，一定是有困难。
0: 哎，有什么困难呢？
3: 化妆抹那个油彩飞眼圈，不能揉坏喽。
0: 哎。
3: 你要拿手一揉多难看呢、啊、
0: 拿手揉
3: 你这样哭
0: 嗯
3: 啊哈啊哈揉完了你再瞧那眼睛
0: 啊怎么样
3: 成熊猫了
0: 啊那更不好看了
3: 是吧
0: 啊这是哭
3: 哎哭
0: 那么笑呢
3: 笑也不同
0: 啊也不一样
3: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跟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啊差不多
3: 京戏的笑也夸张
0: 哦
3: 你看那小生一乐
0: 怎么乐
3: 啊
0: 啊小生啊就是这么乐
3: 这也就是艺术
0: 是
3: 台上
0: 对
3: 台下没有人这样乐
0: 啊
3: 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乐了
0: 是啊
3: 要都那样乐受得了吗
0: 啊全场的观众全这么乐呀、
3: 啊、有一位受不了啊那位坐在台下那您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好吧这位倒是乐了
3: 别人吓跑了
0: 哎，这是哭笑不同。
3: 哎，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3: 走起来的台步也不同。
0: 啊，也不一样。
3: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啊，是啊，
3: 也穿厚底靴子。
0: 哎，
3: 走起路来多是直步。
0: 哦，走直步
3: 是吧？都是这样的。
0: 哎，是怎么走？
3: 京戏是迈方步
0: 啊，走八字。
3: 走起来这个样。
0: 怎么走？您瞧一瞧。
3: 抬，
0: 嗯。
3: 这样走起来你看着它美
0: 哎好看
3: 可只能在舞台上
0: 啊
3: 那在马路上也不行
0: 哎你要在马路上这么走那也好看呢
3: 好看管什么
0: 哎美啊
3: 这位美
0: 嗯、
3: 啊、我咱们这散场以后观众回家
0: 哎
3: 就这么走
0: 啊走啊
3: 这是很美
0: 美
3: 天亮也到不了
0: 受不了了这现在舞台上
3: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0: 哎、
3: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怎么马还迈方步
3: 舞台上不能用真马呀
0: 那么有什么代表
3: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
3: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
0: 哦、
3: 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呢
3: 你看吧
0: 你瞧一瞧
3: 驾远踏越马走过来、
0: 哎、
3: 借边翻弯认证片腿骑上
0: 走
3: 再瞧这马
0: 嗯
3: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么走吗
3: 这匹马保险摔不着
0: 哎那倒是啊走得慢、
3: 嗯、还有坐车
0: 啊西盘有真车吗
3: 没有啊
0: 啊
3: 就那么两个旗子
0: 啊那叫车旗
3: 推车那个人站在旁边举着那个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3: 上车姿势蛮好看
0: 哦
3: 是这样
0: 怎么样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坐车了，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
0: 是吧？
1: 这车没底儿啊，马没腿儿，
0: 完全靠着演员的动作引起观众的幻觉，使你联想到坐车和骑马的意思。
1: 哎，
0: 其实这些动作呢，都是从生活里边来的。
1: 是啊，
0: 经过了艺术加工，美化了，成为舞蹈。
1: 不错，
0: 京戏的舞蹈好。
1: 好，
0: 生旦净丑，走。

0: 出来都是那么美，
1: 各有各的姿势。
0: 就拿老生说吧，
1: 啊，老生，
0: 最美的得说是袍带老生
1: 啊。您说文老生啊，
0: 出场是这样，
1: 啊，怎么个动作？这首就是端带，哎，这是透袖，这首叫正冠，这叫履然，阴水袖，上步，您看都多稳呐，啊！
0: 而看这玩意儿着急不行，
1: 哎，那倒是，
0: 你有什么急事，他也得慢慢走，
1: 看能慢慢走
0: 啊，
1: 哎，这是老生，
0: 小生更美啊，
1: 小生他不也卖方布吗？
0: 八字摊得远
1: 哦，
0: 迈步亮靴底嘛。
1: 是啊，
0: 比如说玉堂春这个小生
1: 哦，
0: 出场是这样
1: 啊，怎么个动作？嗯，这小生啊，他迈的步就大，
0: 哎，
1: 你看这透袖一只一只甩，哎，曾国，啊，李然，
2: 哎，这没胡子，
0: 你看。你看这走起来多美，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姿势
1: 好看。
0: 嗯，那哪位带着相机可以照一个，留作参考资料。
1: 啊，行了行了。哎，这是小生，
0: 最美的就是花旦
1: 啊，花旦，
0: 哎
1: 哎，这可不容易表演。
0: 现在好
1: 啊，怎么？
0: 现在都是女演员扮演，
1: 哎，
0: 过去是男人唱花旦，
1: 是啊，
0: 那更不容易了。
1: 哦，
0: 你想一个男人要扮出一个女的来。让人看着那么美那么像，
1: 嗯，
0: 那得多大功夫，
1: 是吗？嗯，
0: 那阵选个旦角那难了，
1: 真不容易。
0: 哎，一般男人你不能唱花旦呢，
1: 啊，
0: 你得够那条件，
1: 哦，还得够条件。
0: 同样说体格得长得漂亮，
1: 体格
0: 苗条，
1: 哦，
0: 线条得好，
1: 线条，
0: 嗯，
1: 但是我这线条怎么样？
0: 您这不成，这粗线条这不行，
1: 我这差点。
0: 哎，
1: 啊，面型呢？
0: 面型也得漂亮
1: 啊。
0: 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脸儿，
1: 对，
0: 像您这小黑脸儿，
1: 这差点儿，
0: 差点儿，差多了。我要是唱花旦还行，
1: 行吗？
0: 我要是扮出戏来是很美的。
1: 哦，
0: 不过现在这么看着，我估计这还不够您理想。
1: 怎么？
0: 因为我没化妆，没穿戏衣，所以看着还不够那么十分的美。
1: 是
0: 啊。可是已经也不错了，
1: 啊，这是您自己有感觉。
0: 哎，我扮出花旦来够漂亮，
1: 是吗？
0: 你看我摆一个姿势，
1: 嗯
0: 啊，你就看这个姿势，
1: 嗯，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像不像那个张君秋？
1: 谁？
0: 君秋。
1: 嗯，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0: 啊，有点像素秋，
1: 像泥秋。什么姿势？
0: 搬出戏来就漂亮，
1: 是啊，
0: 哎，你看我这个头不高不矮，中等身材，
1: 哎，
0: 你看这个腰多苗条，
1: 腰身细
0: 啊，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面型，它都合乎标准条件，
1: 哦，这脸盘
0: 唱花旦非得这样，
1: 嗯，
0: 长花脸，
1: 哎，
0: 尖下巴颏，
1: 嗯，
0: 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儿。这是个遗憾的事情，
1: 这也不够漂亮。
0: 唱花旦眼睛还是最要紧
1: 哦，眼睛最重要。
0: 哎，你看那花旦一出台，两个眼睛滴溜乱转，
1: 嗯，
0: 他显得那个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是啊，
0: 哎，有的时候花旦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哎，这个文字形容啊，
1: 啊，怎么说？
0: 叫秋破流慧。
1: 哦，秋破流慧。
0: 哎，你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到我这儿全不行。
0: 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台用眼睛的地方，
1: 什么戏呀？
0: 红鸾喜金玉奴，
1: 这是闺门旦，
0: 出来念四句白衣，扔手绢，把眼睛那么一飞，
1: 哦，
0: 你就看出这个眼睛的漂亮。
1: 您来了，
0: 看看。
3: 啊哈，
1: 抬抬个令令抬，
3: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江，暮春春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呀，有点意思了。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5: 北京时间12:00，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 陆秉章一看也只好如此，嗷一嗓子把这30多人好像没吓趴下啊！我谁呀、啊？谁？爷爷我。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我3天没吃饭了。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啊、哦、把底都交给我们了。闹了半天是饿嗝呀，3天没吃东西了。仔细一看，我这家这个可够大的，这压在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边拎着条棒子，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往前凑了凑，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我说小子，你翻个眼皮看看，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别去，别着急呀、啊，看着没？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那瓶子里头是酒，那碎破里也是酒。你再看看扛着米扛着面的没？哎。那还有100多吊铜钱，我们兜里还有的是金银财宝，但是呢，就怕你夺不去呀。实不相瞒，我们也把底交给你吧。我们本身就是贼，这些东西是刚抢来的，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啊！你还要抢我们，真应了那句话了，叫贼抢贼，越吃越肥呀、啊！弟兄们，把他抓住，揍他，揍他！哪儿冒出个野种来？就这样过去4-5个，他们欺负陆秉章一个人啊，可没想到一伸手叫陆秉章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全给削趴下了。这还得说陆秉章3天没吃东西了。这要吃饱了喝足了，那是一头猛虎。后来又上来5-6个，叫陆秉章又打趴下了。有一个一看不好，撒丫子回山送信儿去了。山上的大寨主这才赶到出事地点。这大寨主5绺长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马，掌中青龙大砍刀。谁呢？就是现在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那会儿他就是大寨主。
9: 张九臣得知禀报之后，马上率领100多人冲下葵花岭，这才跟陆秉章相遇。他发现陆秉章堂堂一表，详细问根由，陆秉章把实话都跟他说了。张九臣一听，撒手扔刀从马上跳下来，兄弟，你义兄一见如故啊，好样的，我佩服你，你是个英雄，是个豪杰，如果没地方投奔，来吧，跟我到山上吃我这碗饭吧。陆秉章真没想到绝处逢生啊，千恩万谢，跟着进了葵花岭，给他做了一桌好饭菜，先让他充饥。陆秉章到了现在也不管文明不文明了，吃吧，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王起眼眉，瞪起眼珠，这顿吃一会儿的时间，风卷残云，连盘子再碗吃个溜光啊！两旁的人不住的惊骇，哎呦我的天，这一人顶咱们8个人呢、啊！郑九臣一看把人饿坏了，怎么样，吃饱没？谢大寨主，我吃饱了，别再吃了，再吃多了把胃口再撑爆了啊！你先消化消化，再喝点燕茶，防止中了石火，然后咱们好好谈。入夜以后，掌上灯，郑九臣没回内宅，就陪着陆秉章在这详谈。陆秉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身世详细讲述一遍。当讲到年迈苍苍的爹爹，不懂事的孩子，寄存的朋友家中，我现在剩下一个人了，媳妇也叫人家杀了，天下命苦的人没有比我再苦的了。郑九臣闻听眼泪掉下来了，深表同情，兄弟，如果不嫌弃的话，在我这入伙吧。啊，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哎，你是英雄，我们就喜欢你这样的。这样了，我马上把弟兄们召进来，给你介绍介绍。就这样，大寨主一声令下，把几百人全找来了。给陆秉章做介绍，然后当众许愿，你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有些人不服气，刚来个人就是二寨主啊，那寨主跟官一样，也不是太好当的，那我们这么干还没挠上个头头呢。陆秉章看出来了，他也觉着心里都不忍，再三的推辞。郑九臣不答应，我说话就是一句，你就是二寨主，我看哪个不服。后来陆秉章一看，这样吧，我呢也叫大伙认识认识，看看我够格不够格，我练练，对不对呢？别在这当冒牌的寨主，我吃饭也不香。后来陆秉章当众献艺啊，弓刀石马不见。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自己这点能耐全抖了出来了，大伙一看，这才心服口服。那你不服气儿行吗？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呐、啊。慢说喽啰兵小头目，就是大寨主，那也不行啊。觉着人家二寨主的能耐比自己高了一头，所以大伙心悦诚服。陆秉章当了二寨主，那他有了安身地了，他得想法把他爹和孩子接来。后来就派了个人，拿了200两银子去接人。接人的这位好喝酒，要不是喝酒误事呢，住到贼店里头了，这一喝酒露了白了，结果遭到毒手把命搭上了。头一回这信儿没送去，这二一回陆秉章又派人拿了200两银子去送信儿。这个人比较聪明，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姓温的朋友家中， 见着老头孩子，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头一听大喜，把银子留下来。老头说，这么办吧，不就是在甘肃省吗？你把简单的地图给我画出来，你走你的，我们爷俩走我们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可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谁注意这个，我们就说是难民。这送信的人高高兴兴走了。可是陆老汉呢，人情非常透，把这200两银子拿出多一半给了姓温的朋友，暂时算作为报答吧。兜里带了不多的银子，领着孩子起身，结果这一路上这钱呢也花个不得零了。正好走到五台县，北风烟雪，数九隆冬，老头病倒了。小青啊才九岁，爷爷70来岁了，孤苦伶仃，俩眼一抹黑，是身逢绝地呀！哎，正在这时遇上花木兰他爹花狐了，花狐这才用车把他们拉到花家峪，把这爷俩给救活。这爷俩为什么没暴露身份呢？有难言之隐呐，能说吗？我们上甘肃葵花岭找我儿去，我儿是债主，是贼，因此这话没敢说。后来他们终于来到葵花岭，一家人团聚，打这就住下了。光阴似箭，转眼3年过去了，小青已经12岁，一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每逢想起往事，对老花家是感恩不尽呐、啊，可陆秉章呢，把过去的事深深埋进心底，不愿意去想他。他只是咬紧牙关，挺着腰杆过日子，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心说，我之所以落到这步，就是你们逼的。如今，花木兰。老债主黄敬修，他爹，他女儿，大伙都劝他保隋朝，他实在是憋不住了，这才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一遍。大伙听完眼泪全掉下来了。陆秉章说，各位，就是我这个出身，我这个遭遇，我能不能保杨广，我能不能保隋朝，我要那样做我没人味了，我已经起誓发愿了，我跟他势不两立，一定要推倒无道的昏君，给我死去的妻子报仇，给死去那些冤屈的父老乡亲血恨，我怎么能保他呢？花小将军，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呀，万望你宽恕才是。花木兰听完了之后不住地点头，用袖子把眼泪擦了擦。怪不得呢，陆大叔啊，你也是个苦命人。这样吧，我看保隋朝打突厥的事情呢，您再考虑考虑，如果行的话，最好您听我的。我对您虽然是同情，但是有主有次啊，大敌当前，还要以国仇为重，家仇为次，待平灭突厥回来再报仇也不为迟晚呐。比如说把突厥平灭了，收复失地，战争结束，您回来再占据葵花岭，我二话没得说，我赞成您是英雄，您推倒大隋，我鼓掌称善，双手赞成。可是当今的时候最好呢，花将军，别往下说了，我全懂， 但是我不能相随。你们非叫我那样做，我只有自杀了，别的出路没有。花木兰一听，别介，强人所难，强拧的瓜不甜，那又何必呢？好吧，那么大叔你就再想想，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是还有件事我要拜托。什么事儿？说吧，除此之外什么事我都干。我们山上还有俩人呢，赵胜、孙清是两员随将。你别看保了隋朝，他们都是穷哥们出身呐、啊，庄稼汉。为国尽忠，落得这步田地，被囚禁在葵花岭，命在旦夕，请求陆大叔能不能放。可不行，我不能放，但是我可以保他们俩平安无事。我跟大寨主商议商议，大寨主同意才能放。花木兰一看呢，这人说话斩钉截铁，没有必要再啰嗦了。看看这天呢，确实也不早了，一会儿天亮了。木兰点头，大叔就这么地吧，多拜托多拜托了。花桥将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地方不能留客人。你记住，你对我们老陆家的恩情来日必报，这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送你们几位赶紧出山。多谢多谢。二寨主您就费事吧，等等啊，我给康文东去找套喽啰兵的衣服，也让他化化妆，然后送你们走。就这样，陆秉章出去找衣服去了。老陆头坐在旁边嗨声叹气，儿大不由爷呀，你看他说的还满嘴是理，当爹的也不好勉强啊。恩公啊，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是这样，将来是将来，我相信人心都有变化，也许我陆大叔过几天就答应我的要求。这阵儿也不要把他逼得太急了。
1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9: 这是这老寨主黄敬修看看左右没人，把花木兰叫到外边。花小将军，我算想通了，你告诉我的三件事儿，我能办到的我尽量办，起码来说我跟着你可以出长城去打突厥，还可以帮着你平灭葵花岭，是吗？老人家，我非常感谢，给你这个什么，你看看吧。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并且告诉他，你回到营盘再看，按我信上的话去做，保证没你的亏吃。木兰点头，把这封信妥善地带好。正在这时候，二寨主陆秉章手里拎着套衣服回来了。花木兰跟他进了屋，给康文东换衣裳。康文东啊，这两条腿废了，行路根本就不行，坐在那儿有人把衣服给他穿好。陆秉章说，天可快亮了，花桥将军，我送你们出山吧，夜长的梦多，在虎口里边诸多不便呢。是，陆大叔您就费心吧。陆老汉们听恩公要走，舍不得，小青也是如此，就这样送到门外洒泪分别。老寨主黄敬修回到金斗寨，按信上的话去做准备了。陆秉章呢，一直把他们送出前八寨六道山口。你想想，当楼兵的敢问吗？二寨主护送的能有谁呀？尤其天没亮也看不清都是谁， 所以连问都没敢问。等来到山口外，陆秉章不走了，恩公恕不远送。还是那两句话，叫我相随实在困难，但是恩情我是准报，咱们后会有期吧。陆大叔留步，再见再见。说着木兰他们三个人离开葵花岭回绥营。简短结束，回到营盘天就亮了。太平侯啊急得烂蹦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正想派人去寻找木兰，花木兰回来了。太平侯一蹦多高，拉住花木兰的手，孩子，你怎么去了一晚上啊？把我急得眼睛都没合呀，怎么样？侯爷，总算还顺利吧，我们只救回来一个人，把康将军救回来了。是啊，来来来，我看看。康文东也哭了，侯爷，我两条腿受了重伤，没法给您磕头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文东啊，你受了委屈了，哎，为国尽忠，为侯爷效劳，这都不在话下。好样的，我叫医官尽量给你好好调治啊，别着急。说着话，围着俩医官把康文东抬下去加以照看，不必细说。太平侯又问花木兰和金兆雄，木兰就把葵花岭的事情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太平侯听罢不住的点头，罢了罢了，孩子，难为你们两个了，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军政司，快点给他们两个人立功，花木立是首功，金兆雄也算立了二等大功。军政司都给记下去了。太平侯就问，孩子，那下一步怎么办？很难说呀，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啊，我们得想法把那两员将得救回来，300辆粮车得要回来。我现在还不甘心，无论如何我想把葵花岭这几个英雄都拉着走。算了吧，孩子，人家一个不干，100个不干，你何必勉强呢？不，他们都是有用的人才呀，我们现在缺兵少将，要能把葵花岭的人马收降，对咱们打突厥可太有利了。话虽如此，那人家不干怎么办呢？不见得，事情是有变化的。侯爷，您好好保养身体，不必管，把这事儿就交到我身上了。可不是呗，什么事儿都交给你呀、啊？我是动不了脑筋呐、啊，这两天我身子骨还不太舒服，昨天晚上等你又没睡觉，我去睡觉去了啊，你也歇歇。然后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老找我请示。这位当官的倒挺好，把一切权力全都给了花木兰。木兰回到寝帐，金兆雄也回去休息。哎，花木兰突然想起来了，老寨主黄敬修还给了我封密信呢，信上写的什么我得看看。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儿。头一件事儿，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 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啊。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出意外。
8: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

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了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子，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
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

0: 你品吧。
1: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

解读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

0: 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她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 他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的。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3: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3: 完了，那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的这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3: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0: 嗯，
3: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1年多。
0: 嗯，
3: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0: 嗯，
3: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3: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3: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 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0: 嗯嗯。
3: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3: 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它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3: 是是是，咱们这个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
0: 嗯 嗯，
3: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他也降下来了。
0: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0: 嗯，
3: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可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3: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这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3: 啊，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0: 嗯，
3: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0: 嗯，
3: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啊、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0: 嗯，
3: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3: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0: 嗯嗯嗯，
3: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发酵中药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3: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3: 哎，是是啊。
0: 发酵中药帮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3: 啊，是是是啊、哎，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之后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4: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他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
4: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4: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4: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4: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4: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4: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4: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4: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咱们在发酵中药啊方啊，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5: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啊、才拿到药。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他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5: 行。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四五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麻木。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吓懵了呀。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会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但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5: 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师姐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5: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刘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的。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
5: 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觉得我老不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要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 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5: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的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5: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5: 啊，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痹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炒栗子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5: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5: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6: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0: 嗯、
6: 应该是18天啊。
0: 嗯。
6: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6: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6: 是，
0: 嗯，
6: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6: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6: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6: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6: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0: 嗯。
6: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0: 啊。
6: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嗯，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粘，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嗯，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6: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6: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
0: 嗯嗯，
6: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6: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6: 哎呀，说的我老伴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6: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0: 嗯嗯嗯，
6: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0: 嗯嗯，
6: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6: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6: 嗯
0: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 啊。
3: 对，
0: 我常说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6: 好，谢，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嗯。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内容呢有一点点的丰富啊，同时呢也有一点点的特别。咱们要说今年的暑期档啊，最让人惊喜的口碑票房双双逆袭的一个国产的影片佳作啊，那肯定得是国风动画《八仙》，对吧？大家都看了吗？甚至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到影院去二刷甚至三刷啊，要么呢就是看到了网上刷到很多的不同的切片，各种好评，然后包括唯美的画面、动人的主题曲，哎，各种种草。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部爆火的现代国漫啊，顺着八仙的经典民间传说啊，在深入的了解一下京剧舞台上的八仙故事啊，看一看老传说如何焕发新活力。首先咱说这部算是暑期档黑马啊，动画片八仙，这个应该算是今年暑期档口碑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国产动画了。从7月18号啊上映到现在一直是高开高走，到今天呢，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啊，到今天为止，到目前这个票房呢已经突破15亿了。到现在为止依然热度不减啊，很多朋友还在看，这口碑呢是真的挺能打啊，豆瓣评分稳定在8.2以上啊，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品质了。包括这个导演郭帆啊，看完之后都说很震撼，很震撼啊！其实和我们固有印象的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故事啊不一样。这部动画呢，它做了一些特别温暖的、很接地气的那种创新，它跳出了那种传统神话故事的刻板框架啊，讲述的是八位出身平凡的草根凡人 啊，阴差阳错假扮神仙，然后坚守本心拯救苍生，最终呢渡劫成仙的故事。画面呢是那种极致的国风青山绿水，每一帧都能做截图当壁纸。剧情里面呢是笑点和泪点并存，哎，既有热血燃烧的那种打斗，又有治愈人心的温情。那么最动人的内核呢，实际上它讲述了渡人渡己渡天地渡苍生的八仙真谛，让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有了当代人可以共情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部电影啊，在刚开始宣传的时候，除了很多精彩的预告片之外呢，还有一首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啊联手演唱的主题曲，叫《全世界的雨》。这两个歌手呢，也算是神仙合唱啊，声音都是那种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状态，也非常契合电影当中八位凡人的这种逆风生长、济世救人的主题。温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把神话故事里面的善意、坚守和释然也是娓娓道来啊。所以今天咱们先不听戏，先听首歌吧，就来听一听电影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很温暖啊，很有韧性，又很有力量的，很治愈的一首歌啊。那么当然啊，我们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会发现，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所了解到的、熟知到的，或者说我们从各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八仙过海》，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带着这个看传统神话故事的这个眼光去欣赏这部电影啊，就是认真去看，然后看一看这部影片的内核。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戏曲当中的八仙啊。我们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正统的京剧八仙过海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蟠桃会。这是一出很热闹、很诙谐又很有反转的经典的神话武戏啊！它里面唱段呢不是那么多，武打的部分是非常多的，跟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最传统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然后打了一架之后完胜这个事情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讲的是八仙赴蟠桃会，醉酒归来，哎，意气张扬，逞能显法，惊扰东海，然后挑衅金鱼仙子，最终呢，八仙打输了，低头赔礼道歉，这样的故事啊。那全剧的开篇呢，是对应的蟠桃庆寿啊，众仙呢是去给这个王母娘娘贺寿去了，大醉而归。啊，那几个人都挺上头，开开心心的，途经东海呀、啊，啊，这个酒意正酣、兴致高昂的八仙呢，一路谈笑风生、意气风发，就为后边醉酒逞能、东海惹风波埋下了一个伏笔。开头第一段唱呢，啊，是一段正宗的老生的唱腔，舒展大气、从容平缓。啊，适才间复罢了蟠桃盛宴，这一段呢是吕洞宾的唱词啊，精准的来交代一下故事的缘起于哪里，画面感是非常足的，然后整体的这个唱腔呢飘逸洒脱，没有那种冲突感啊，主打一个十乘十的松弛啊，把这个八仙醉酒的状态啊铺垫得十分到位。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杜哲老师演唱的。

吕洞宾啊，真是有点喝多了啊。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一看他就是醉酒了，整个人是前仰后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前脚跟怼后脚面，嗯。那现场演绎的真的是很好啊，他这个实际上是有这个脚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还要甩拂尘啊，然后一边唱一边念，这个过程确实挺复杂啊，要演得到位，要唱得符合当时的情境，哎，不好唱，不好唱啊。杜哲老师呢，作为当代的京剧老生中坚力量啊，他的功底很扎实，台风很俊朗，唱腔也特别具有辨识度。那这一段呢，就是中正醇厚，行腔大气啊，就把天庭仙人的这种从容飘逸演绎的特别到位。那么接下来呢，吕洞宾登场，哎，这一段唱完之后，后面众仙家也依次上来，开始啊述说自己的一些法宝才能，哎，当时的心情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细数了啊，哎，铁拐李的这个铁拐，汉钟离的芭蕉扇，张国老的小毛驴儿，蓝采和的小花篮，韩湘子的玉笛，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这个云板，哎，每个人呢都要展示一下啊，最终呢还要凑一个大合影。那么每个人都在展示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由这个吕洞宾啊给引发出来的。咱们都到了这个东海了，是不是？咱们也各显一下才能，哎，展示一下身手，从东海穿行而过，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众仙家有一段热热闹闹的唱啊，且看那雾漫漫，云星作浪。

这一段是一段群戏啊，经典的合唱，板式呢很铿锵，很灵动，气势呢也是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那么每个人呢都展示自己的法宝，但是能听得出来，每个人的声音呢都是带着醉意的啊。展示法宝，哎，然后呢施法渡海，但是啊，那都是仙家呀，对吧？哎，这法宝渡海自会兴起波浪，惊动东海当中的也有众位仙家呢，对不对？咱们传统听故事的时候啊，这个八仙过海的时候，这东海当中出来的是谁呀？是老龙王和龙王太子啊。但是京剧当中不是，京剧当中的这个东海之下镇守东海的是金鱼仙子。那么八仙到达东海的时候，金鱼仙子啊在另一个场景里边就登场了啊，很漂亮，看着呢是很温婉的，哎，娉婷袅娜远远而出，然后甩动身上的彩带，现场呢还有一段特别漂亮的彩带舞啊，但是咱们听呢是没法听，大伙有时间可以上网去找一找，这段彩带舞极其好看啊。那么金鱼仙子呢在这个东海之中仙宫之内，哎，原本生活很惬意的啊，出场之后这个后面的众位小仙子哎簇拥着金鱼仙子出来，那么有了一段特别舒展的华美的同时又婉转的一段唱啊，碧海神功甚绮丽。

刚刚这一段啊，饰演金鱼仙子的呢是戴中宇老师。戴中宇老师呢是国家京剧院非常优秀的一位武旦刀马旦演员啊，文武兼备，功底很扎实，台风呢也非常的飒爽俊美。那么他是同时具备武旦的英气和旦角的温婉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斗场景，就是一个远远的慢慢走过来这样的一段比较婉转的一段唱腔，舒展自如，声音呢很干净很通透啊，既唱出了这个海底仙宫恢宏秀丽的这种状态，那么又有那种仙气飘逸的端庄大方的美感。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不同版本的戏曲当中呢，唱词可能会有区别啊。比方说我还听到过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金鱼仙子出场，但是呢他的唱词啊就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就是这个呢是宋云飞饰演金鱼仙子啊，也是出场的时候唱了一段紫霞宫中乐逍遥。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宋云飞老师饰演的金鱼仙子啊，整个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洒脱，韵味醇厚。那么这一段的唱词呢，跟我们听到的之前呢就又有所不同啊，但是呢，确实现场的演绎啊，感觉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里面同样是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彩带舞啊，八仙过海这里面呢，金鱼仙子的彩带舞是一绝，大伙儿有时间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听过四段京剧的八仙过海啊，实际上之前也说到了，八仙过海这出戏呢，它唱的部分相对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打斗戏。这金鱼仙子刚出场没多久，八仙那边啊施法就起来了，结果呢搅动东海不宁，金鱼仙子呢就现身出来，哎，质问八仙，你们为何在此兴云作浪。那吕洞宾喝多了呀，很上头，很上头啊，然后一看，哦，是一位美丽的仙子啊，这个上去之后啊，仗着自己这个八仙之一的身份啊，对金鱼仙子啊出言轻薄。还说让这个金鱼仙子啊嫁与韩湘子，哎，这金鱼仙子气坏了啊。后来呢，这金鱼仙子一怒之下跟八仙啊就打了起来。那八仙个个是吧，自视甚高啊，再加上呢确实酒有点喝多了啊，一个接一个的上啊，结果谁都打不过金鱼仙子啊，最终呢被人一个一个打败，哎，整个都很泄气啊。最后啊，还是老练圆滑的张国老出面，哎呀，给金鱼仙子赔礼道歉啊！你看我们这个，这属于喝酒喝多了，酒后失言呐！啊，您大人有大量，多多担待啊！也是，金鱼仙子啊，他镇守龙宫啊，啊，武艺必定不凡，神通必然不小。而且也是有众多的武技与法宝在身的啊，确实八仙没打过。那道了歉之后呢，这金鱼仙子啊也消了气儿了啊，最终呢是放了八仙离开。那接下来咱换个风格吧，感受一下江南韵味啊。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在各个戏种当中，包括地方戏种当中都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五分钟的苏州评弹，哎，苏州评弹也有八仙过海。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很难得啊，是一段众位名家老师的合唱，包括姜文兰老师、金立生老师、孙福树老师、魏涵玉老师、蒋云仙老师等等，一共得有十位左右的名家共同演绎的这一段八仙过海浪滔滔。

地里一些些总是王母那里在。

0: 王母，我等八洞神仙出家谁家押运为贼女鬼呀、
1: 得了东山君呗，
2: 岂知王母娘娘。

这个就很热闹了啊。实际上这里边呢是一段八仙的介绍啊。八仙呢，这个跟王母啊，八仙出行的时候跟王母还遇上了，然后呢有了一段对话啊，然后呢八仙啊又自我介绍了一番啊。当然它这里边有一些现挂的成分啊，所以大伙儿也能听到现场表演的一些大伙儿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哄笑的部分啊。那么我们说呀，从最开始咱们听到的啊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再到京剧的《八仙过海》，再到苏州评弹《八仙过海》，我们能发现呢，都挺热闹，都挺热闹。然后呢，无论是动画片的八仙，还是京剧的《八仙过海》，它这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神仙也会骄傲鲁莽，强者也懂包容退让，都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没有绝对无敌的主角，只有知错能改的本心，没有什么偏执的对立，只有的是大度释然和解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今年爆火的这个动画片电影《八仙》，也更能够读懂古今国风一脉相承的这种魅力。那么你看老京剧讲的是知错能改，谦逊包容，新国漫呢讲的是平凡向善，渡人渡己，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善意风骨和智慧，它是代代相传，从未改变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来听一点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就叫《八仙过海》。那么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同名啊，也叫《八仙过海》，是由刘凤平演唱的。

0: 旋律一响啊，瞬间梦回童年啊。那么今天这几段呢，我们是跨越古今，贯穿南北，来解锁了八仙 IP 的千年魅力。从国风的舞台到流行的音乐，再到影视动画啊，传统的文化呢，现在是以更多元化的融合的方式，全新的姿态活跃在大众视野。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国产的文艺作品，能够深挖传统的文化，戏曲文化非遗的艺术，用创新的表达，真诚的创作，让千年的国风持续焕新，生生不息。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吧。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1: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1: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0: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平台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看起来您这个气色不错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心里的这个大石头也落地了？
3: 这不落地也不行啊。
2: 嗯，
3: 毕竟就是最后一天，货也没了啊。昨天晚上咱这个平台把数据交到我这时候，我一看，我之前重点关注的一部分的重症患者的家庭，这次啊都订购上了将近2年的金鞭水蛭素。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重症家庭呢，我觉得是放心了。
2: 但是老师您也不能绝对的放心，您关注的家庭都定了，还有不少新的朋友，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这应该再次的重点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是错过了。其实真的很担心，要是真错过了，担心大家过后了解金鞭水蛭素了，再看别的朋友们用的效果好，那就没有办法啦，追悔莫及了，没有办法再找您了。
3: 我跟你说哈，那个时候你找我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本来金鞭水蛭素啊它就没剩多少了，活动结束了肯定就是没有了。这一点呢，你说你找我，我上哪儿去弄去啊？
2: 对，这批金鞭水蛭素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
3: 没错，
2: 关键是我们谁也不能再等30年呢，
3: 你病他也等不起啊。
2: 对呀，所以想利用今天的时间，还想请老师再把心脑血管疾病，再把金鞭水蛭素的作用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2: 嗯，
3: 你这两天讲的就这事儿还少吗？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给大伙讲了。 不是说我不管大家伙儿啊，主要是之前讲的太多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说的话，我们习惯是利弊我都要跟患者讲清楚。
2: 对，讲清楚说清楚。
3: 啊，你剩下的就靠咱们患者自己和家属你们去决定了，我们不能够替大伙做决定。
2: 还是再给新的听众朋友们再说说吧，那大家都知道好了，自然也会做正确的选择了。
3: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嗯，毕竟疾病是不等人的，
2: 对呀，
3: 啊，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它更不等人。那你看，我们以前我们在临床的时候，面对很多患者的家属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犹豫，但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等，啊，你在这个手术室外边你等着没问题。但是里边的患者他的病情你说能不能等？
2: 那肯定不能等啊。之前老师就说过，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会被引爆。
3: 那要是这颗炸弹它炸了，我们患者可能就是突发心梗脑梗了。
2: 嗯，
3: 心梗相当于心脏突然停电了，那你心脏不跳了，我们这身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了？
2: 嗯，
3: 那你说人还活得了吗？
2: 那肯定不能了。
3: 这是心梗，脑梗也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呢，一旦它突然之间断电了，那我们这个脑细胞瞬间就会出现坏死的情况，你抢救不过来了，你命就没了。
2: 嗯，
3: 你抢救过来了，就很有可能导致你出现偏瘫、失语这些严重的后遗症。
2: 是的，就算是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那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
3: 肯定很严重。
2: 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家楼下的邻居陈大爷，平时就是特别开朗、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脑梗了。人虽然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右边半身都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3: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邻居啊、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2: 对，那小区里也不少，但逐渐的就会发现呢，慢慢这些人都不出现在小区里了，不知道是病重不能出门了，还是说人已经不在了。
3: 这就说不好了。
2: 嗯，
3: 啊，就是心梗、脑梗，它从来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出现的。很多人说我突发心梗了，我突发脑梗了，我告诉你，它肯定是有前兆的。啊，你很多人说我平时我就血压高点儿，我血脂高点，血糖高点，没啥感觉，看着也挺健康的。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斑块出现于少年，发生于青年，发病于中老年。
2: 对，老师之前就讲过，其实人在小的时候他就有斑块的初级形态了，
3: 这叫直线条纹。
2: 嗯，
3: 而且呢，这些血脂、血糖，它最开始它专门喜欢在毛细血管啊、细小的血管这些地方形成淤堵
2: 啊，先在小地方待着。
3: 对，越是狭窄的地方，它堵的就越牢固啊，啊，就算你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都给它用着呢，但是这些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对斑块、对血栓，咱说它起作用吗？完全起不了作用。
2: 嗯，
3: 你心脑血管疾病，你吃这些个药物，它也挡不住你早早晚晚会出现。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血栓不除，你的心脑疾病就等同于根本没治在根上。无论你之前用过多少种药，走了多少弯路，最后你可能都得回到溶栓这一步来。
2: 对，要说能够360度无死角的通血管，也就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3: 目前来讲只有金边水质素了。
2: 嗯，它的抗凝血酶含量超过了国际标准30倍。
3: 对，
2: 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其他溶栓药的60倍。
3: 之前咱不说了吗，你吃这一瓶相当于你在临床上用那个溶栓药60瓶。
2: 嗯，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我们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理想的效果。
3: 这个时间对于瘫痪卧床的心梗支架搭桥的患者来讲，这不算多长啊。
2: 嗯，
3: 你就可以见到改善了，你就可以康复起来了呀。
2: 最起码我们的血液通畅了，不能说真等到心梗脑梗出现的那一天，我们进 ICU 抢救了再追悔莫及，
3: 这不是吗？
2: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亲爱的朋友们，金边水质素各个地区所剩不多了，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而且小雨哈，我觉得你说的这番话哈，还真就不是吓唬大家伙，
2: 真不是。
3: 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咱们越早治疗，越及时治疗越。

0: 对，
1: 啊，你想过没有？小病不治，等他拖成大病，那时候遭罪的是谁？
0: 自己呗。
1: 啊，而且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很多人可能直接就住进这 ICU 重症监护室了。咱说重症监护室那是好人去的地儿吗？
0: 可不吗？
1: 咱正常人没有进这个 ICU 的。
0: 嗯，
1: 因为我出诊的时候，我经常说，在这个 ICU 这个病房里边待着，就看到过那里边那机器24小时噼里啪啦的响着，有的人这儿。

0: ICU 一天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1: 对，就是花钱如流水啊。
0: 对呀、
1: 啊。啊，而且呢，咱说到费用，其实人的性命，它有价值吗？它有价格吗？
0: 人命是有价的，按什么算出的价格呢？
1: 按年龄算的。你到重症监护室里边，你就能算出来你的价格。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个儿想一想，就是人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我告诉你，你真得病了之后，你到这个医院里边之后，你就能知道你到底值多少钱了。
0: 嗯，
1: 啊，有很多人说了，咱放弃了，不治了，没钱了。就这种事情，我可以讲，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上演。
0: 对，
1: 就 ICU， 咱们按年龄算，往高了说，一般的 ICU 病房抢救的费用是70万打入。但是你发现岁数越大的人，你这个价格往往越低，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啊，别以为岁数大的人到这个 ICU 里边花的费用低是好事，岁数越大的人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了
0: 啊，就死亡率越高。
1: 对呀、啊，我说我在里边待了一个月了，最后我抢救过来了，我说100万、200万花完了，但人能抢救过来。
0: 嗯，
1: 岁数大的人到里边待个3天5天的人没了，3天5天的花了35000的结束了，你就值35000。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死的早啊，所以说他的价格相对就便宜了。
0: 不就有人开玩笑说嘛，说进了 ICU， 你一辈子存的钱就等于零存整取了，全没了。
1: 对呀、啊，你就是你有钱人他治得起，咱遇到没钱的呢？
0: 那就不治了呗，放弃了。
1: 就像我刚刚说的，人的命有没有价？有价，什么时候算？怎么算？对不对？
0: 嗯。
1: 攒了一辈子钱，零存整取啊。咔嚓一下花没了，你这命也就完了。
0: 对，
1: 你就值这些钱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聊的是题外话。那 ICU 它是最能够体现出人情冷暖的地方。
0: 是吗？因为医生见得多呀。
1: 对呀，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
0: 嗯。
1: 非常现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ICU 病房，当时送来了一个患者，喘气儿啊，喘得非常均匀，啊，结果经过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的话，就是。他是完全能够抢救过来的，但谁正想家属给放弃了，啊，你就看着他那家属就跟没事人似的，就很平静，我放弃了，我不治了
0: 啊。家属应该是很慌张很着急才对啊，
1: 对吧？你突发的急症呢，正常应该是很着急的啊。你很多的家属都来问护士，我那患者这个严重不严重吗？能不能有事儿啊？啊，怎么治啊？你快点想办法救啊。哎，是不是都正常是这样的吧？
0: 嗯。
1: 但是这位患者的家属很平静，就把患者推到重症病房的时候，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就在旁边坐着就等着去了，
0: 不关心
1: 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拿这个患者的片子，我这么一看，挺严重，乱七八糟的，既有脑梗史，也有出血的这个脑出血的病史。
0: 哦，
1: 我一问这个患者的家属，啊，才了解到患者在家里边已经瘫痪3年了，卧床不起3年。就在他瘫痪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出血点了，这不就送过来了吗？
0: 嗯，
1: 就是脑出血了嘛。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家属就交代，我说这次啊可能挺重的啊，那个咱们呢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治，我说出治疗方案嘛。
0: 嗯，
1: 人家家属很平静，我们知道。
0: 那这么严重，家属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
1: 你不管跟他说的，说这个严重啊应该怎么治，患者家属就我知道我知道，你行，我明白了，明白。
0: 嗯，
1: 就是很平静很自然。那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
0: 很反常，
1: 很反常啊。然后呢，家属还问我，
0: 嗯，
1: 说大夫，他以前脑出血那么多次，出血那么多次了，那这么严重是不是就没有啥治疗的意义了？而且在家里边已经瘫痪3年了，是不是没啥治疗的价值了？他这么一问我这句话呀，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家属把患者当成累赘了，想放弃了？
1: 你看，你也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了，
0: 啊，
1: 是吧？哎，这个话一问，我们当大夫的说什么人没见过啊？说实话，这话一说，我们就能听明白，就是想放弃的。
0: 嗯，
1: 那儿有你在家都瘫痪三年了，还有没有治疗的价值啊？治疗的意义啊？哎，就有没有必要再往里搭钱了啊？反正这人他也啥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对吧？你瘫痪了，就脑子可能也不灵光了，说话也不利了。说不好听话，你掐他的疼他都喊不出来，就这种感觉了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患者在 ICU 挺了也就2天的时间吧。2天之后，生命体征没有下降，但是家属直接就把患者从这个 ICU 里边就给拉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医院呢，肯定得跟患者讲，拉出 ICU， 那出什么事儿的话，你们自己得知道后果。
0: 嗯，
1: 对，这是必须得跟患者交代的嘛。
0: 对，
1: 这患者家属直接说，我们转院。

0: 转小医院去了，那不从那大医院治了，我们上小医院去了。
1: 哦，
0: 那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走向了，对吧？
1: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性。
0: 对，
1: 有的时候人要真是病到了这种程度，治与不治，生与死都自己做不了主的。
0: 那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1: 啊。对
0: 啊，
1: 你有钱家属可以给你治。
0: 不是，你不一定还有钱家属给你治，应该说是你有钱而且还能赚钱还有影响力，家属才给你治。
1: 哎，这也太现实了，但真遇到了这样的家属，有的时候我们心都寒，说你留钱有什么用呢？不如在好的时候我给我自己花了。
0: 那你要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就一点错都没有了。
1: 嗯，真的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患者，本人要是有机会能够用上金边水之素的话，你说你吃了你不得脑梗，你不脑出血，自己健健康康的做自己的人生的主宰，那多好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儿？
0: 你何苦的说你的生命控制在别人手里边？
1: 对呀，
0: 哎，但是事实它就是这么个事实啊。你真正你在 ICU 里边呢，你说我不治了，你说得出口不？
1: 对，
0: 你说你治，你谁给你交钱去呀？
1: 对呀，
0: 对，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就是能让自己健康的，千万把病给压制住。
1: 自己健康比什么都强。
0: 对，我们急诊大夫就是在 ICU 病房工作的一些急诊大夫，大家伙都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形形色色各种人你都能够见到。就我告诉你，我还见过什么样的人呢？有的患者已经是完全昏迷不醒了，接近脑死亡啊。
1: 嗯，
0: 脑死亡在我们临床上定义的是这人就是死了。
1: 哦，
0: 整个消化系统整个呼吸系统全都是紊乱了，浑身上下插了七八个管子，就靠着机器在维持生命了。
1: 哎呦，那你说图啥呢？
0: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种人他的抢救他的意义在哪儿？
1: 对呀、
0: 啊，遭
1: 罪呀、啊，
0: 对吧？比如患者本身他遭罪，
1: 嗯，
0: 但是家属说了必须得救，换句话讲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你得让他活着。
1: 哦，
0: 哎，就甭管他活着能干什么，什么都干不了，就天天插管子靠机器，你得让他活着，什么方法什么措施你都给我上，该家属签字就签字，但是就一点，你得让他活着。
1: 嗯，
0: 啊，我记得我们医院这个 ICU 头两年就住了这么一个大爷，你知道他在这个 ICU 在这病房里躺了多少年吗？
1: 嗯，
0: 躺了多少年，我想说躺了多久你可能都猜不到，用年来计算。
1: 嗯，
0: 躺了两年。
1: 躺了两年。
0: 对，躺了两年。当然啊，不只是在我们一个医院，就这两年间呢，各家医院来回住，就住这个 ICU
1: 啊，就维持他的生命，
0: 就靠机器维持两年。
1: 那家属对老人感情很深啊。
0: 感情深，哼，你想多了。
1: 那怎么能就甘挺 ICU 让老人活着呀？
0: 也很多人觉得这是感情深，我就花多少钱我得让老人，就即便在 ICU 里边我得让他活着
1: 啊，
0: 另有隐情。
1: 嗯，
0: 这老爷子呀是个退休干部啊，人家在这个住院的 ICU 病房里边的费用能达到100%的报销，每个月人家这个工资将近18000多块钱，这回你懂了吧？
1: 懂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说这两个患者哈，一个是能给家庭创造价值的，一个是创造不了啥价值的。
0: 对呀、啊，
1: 他待遇完全不同。
0: 对呀、啊，
1: 但是也都不太好。
0: 其实你说人活着，我觉得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你能创造价值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呢跟你都好。
1: 嗯
0: 啊，咱们总能听到一句话叫做为富不仁。
1: 嗯，
0: 啊，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什么大侠劫富济贫，就我们下意识就把这个富人当成坏人了，把穷人就当成好人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事儿恰恰相反。
1: 哦，
0: 尤其是在医院，在 ICU 病房工作的，你会发现 ICU 是最能体现人情冷暖的地方。咱有一句话叫做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1: 真是这样，人的付出都是需要成本的。
0: 对，你那个子女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很无奈的啊，可能对生命垂危的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这个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可你想过没有，他还有上学的孩子，房贷车贷在一块儿呢，你说这些钱全花你这一个人身上了，这你让那子女怎么选怎么活，对不对？
1: 嗯，要不怎么说呢，说父母身体健康是儿女最大的财富，
0: 绝对是最大的财富。
1: 你都不用想钱存着舍不得花，将来留给儿女，
0: 你这个不用想，你只要健康就行。
1: 那你真用不着，就你治病、嗯、把金边水质用上有

0: 孕治病，没病预防，让我们自己不得心梗，不突发脑梗。
1: 你这身体健健康康的，你就不用说儿女给你搭钱或者请假去照顾你了。
0: 对呀、啊，那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不比留给儿女这个金山银山的都管用啊？
1: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思想观念。
0: 对呀、啊，这样家庭幸福指数都高了。
1: 有的人说了，没事的，我的孩子多的是啊，每家摊一点就够用了。
0: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每家摊一点，有多有少的，一个手指、
0: 啊、
1: 一把手伸出来的手指都不齐。
0: 那可不。
1: 你贪他就是富贪，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确实有孝顺的孩子，咱得承认有啊、
0: 嗯、
1: 哎，但是我见过的可是不少的患者家属，他正好相反的，医生问话的时候一个个嗓门比谁都大，那得救啊、老人把我们养成了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了啊，真让我们偷钱的时候了，你看一个你推我推你的，
0: 嗓门就没那么大了。
1: 哎，大多数的人都这样。
0: 有人说，伊老师你讲的东西啊跟这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讲了太多真真实实的人性了。
1: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听，
0: 对，但是我们不能只挑好听的讲，因为在医院看到了太多的实际情况了。
1: 咱们做节目，包括我在临床上，我们都得实事求是、啊、
0: 必须的
1: 啊。说实话可能会伤人啊，可能有的人听完说，哟，老师说的太扎心了，算了，我不听了。那没办法，但是有的时候伤人的实话它也是一剂良药，叫良药苦口、啊、
0: 对，就那么回事儿。
1: 所以说呢，你让我跟大家伙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我觉得你说我还有必要去讲吗？
0: 嗯，
1: 很多人都知道啊。
0: 对，
1: 但是我就认为这个事儿它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说像那个大家伙似的，我未雨绸缪，我去念金鞭使之最好，我说我预防上，很多人他心里边他就总觉得怀有侥幸心理。
0: 对，
1: 那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侥幸心理的话，你实际上你是等于不拿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啊，
0: 就是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1: 那对了，你拿自己的健康去赌博，
0: 对，总挑战人性，总去赌，
1: 你挑战你自己的唯一的那点仅存的幸运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记住了，咱别嘴硬，也别不信邪。我告诉你，小雨，就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听节目的哈，这一起在脑海当中，你模拟一个场景，
0: 模拟场景，
1: 就你看，咱们就想一想，当你重病以后，比如说瘫痪了，啊，咱这个场景，咱们想象一下，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家属照顾你特别有耐心，无微不至的，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旅游，你快点好吧，对吧？
0: 嗯，
1: 哎，刚开始都这样，过个一两年。子女得上班赚钱了，
0: 对，
1: 啊，然后你那点棺材本也都花了了，得需要孩子们摊钱了，哎，得，你这个子女人家得挣钱了，又得摊钱，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个小孙子、外孙子什么的，对吧？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剩下你老伴儿了，
0: 对，
1: 就剩一个人照顾你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内心就不足了，怎么又拉床上了？不是刚给你换完吗？啊，你天天吃个饭，你看你喷的哪儿都是，对吧？就不耐烦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啊，然后你再过的一两年，这女儿啊、儿子啊，就根本没时间来看你了。
0: 是，人自己还一大堆事儿呢。
1: 你能说人不孝顺吗？
0: 对呀。
1: 啊，人家确实自己一大堆事儿啊。
0: 嗯。
1: 老伴儿的身子骨天天照顾你，是照顾个瘫痪在床的病人，他不是个轻巧活啊。
0: 对。
1: 啊，然后怎么办？花钱雇保姆吧。雇了保姆，保姆会怎么样对你啊？拉了。好了，你疼一会儿吧，对吧？下次再拉的时候再一块收拾。
0: 还真是，
1: 是不是？你动你也动不了，
0: 嗯，
1: 喊你喊不出来，你只能在床上，你躺在这个屎尿垫上，你在那腾着吧，
0: 嗯，
1: 对吧？等到子女来的时候呢，你说你跟子女告这保姆的状，你连话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告状？
0: 这种情况啊，我不敢想，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啊。
1: 对，这都是。瘫痪在床的人在未来三年五年的一个趋势，你就是这么发展的，你去品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说了没事儿啊，我也是这个离退休的，我的医保也100%报销，我退休金也高，但你要知道，你进了 ICU， 我告诉你那是好人待的地儿吗？身上插了10个8个管子，这罪谁替你遭啊？
0: 自己呗。
1: 啊，还是你自己遭罪呀。
0: 对
1: 呀。那个时候就算你自己想放弃了，决定权在你手里吗？不在你手里啊。就刚刚我们讲到了，说这孩子为啥说叫他老人在这个 ICU 里边的各大医院的 ICU 住遍了，住了2年多，老人自己是有意识吗？他有意识，他的意识就是遭罪，就是疼。
0: 嗯。
1: 但是孩子呢，我也不用伸手去管他，反正这个钱都100%得报了。
0: 嗯。

0: 然后老人只要活了一口气儿，哎，国家就开了一口气儿的钱，
1: 是
0: 一个月18000多块钱，这孩子就把这钱花了，然后老人的这个费用呢还一点都不用出，
1: 嗯，
0: 你干嘛不让他活着呀？你想死都死不了，你自个儿说了不算呢。
1: 对，不要去挑战人性，别让儿女为难，别让自己痛苦，别让自己后悔。现在这个机会呀，就是治疗心脑血管最好的机会了。朋友们，回归健康生活，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轻症患者半年，重症患者一年就能够看到效果。金边水之素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那想要抓住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可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新听众啊，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时间不长，可能新听众呢会有质疑，说常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的周期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尤其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康复周期会更长。那易老师，你凭啥说这个金边水之素治疗心梗、脑梗，尤其是后遗症人群，它周期那么短呢？
1: 对，
0: 啊，轻的半年，重一点的一年。
1: 你看后遗症啊，腿脚不好使的，一般康复疗程3-5年顶多，顶多就是拄拐或者是别人搀扶着能走。
0: 那这还得是3-5年的。
1: 是，这已经算是康复的不错的了。
0: 所以说，后遗症的患者康复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物，它只能溶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血栓，
1: 嗯，
0: 小血管的这个药物根本进不去，但是往往给我们心脏啊、大脑啊、神经细胞供应血氧的，它都是毛细血管。你毛细血管这个血栓斑块你不清除了，它慢慢的还会堆积的越来越多，就造成大血管的淤堵。那你就只给这个大血管下了支架了，小血管你不管，它不早晚还是堵吗？
1: 嗯，就好比说整栋邻居疏通管道，只通主干道，各家各户的小管道没人管，那你主干道早晚得堵啊，问题没解决吗？
0: 所以说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很多你看这个心梗的患者，做这个支架的患者啊，手术之后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我支架都做了，为什么还有胸闷气短呢？你仍然是不敢剧烈的运动。啊，你上个楼下个楼依然是这个感觉气儿不够用，为啥？不就是因为你的大血管给你撑开了，你这命救回来了，小血管它解决不了，同样它也解决不了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问题。
1: 对，
0: 临床上80%以上的得过心梗的患者，最后啊都会慢慢的患上心力衰竭的问题。
1: 对，心梗的患者哪怕是扛过一次又一次的心梗复发，最后一定扛不过心力衰竭。
0: 对，心衰最后早早晚晚面临心衰的问题，做支架的还会出现胸闷憋气的情况。
1: 对，
0: 这就是心脏在收缩射血的时候，这个血射出来的少了，无法有效的带动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了，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力就衰竭了。
1: 对，那为什么金边水之素它就能承诺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给身体全方位的溶栓呢？
0: 其实金边水之素它主要最神奇的地方啊，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已经超过咱们国家标准临床治疗剂量的2倍之高。
1: 嗯，含量高效果好。
0: 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高浓度高纯度的抗凝血酶，你用完一年了，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做了一个彻底的溶栓。
1: 哦，那您具体讲一讲。
0: 咱们还是拿事儿来说。我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参加过一个会诊，就一位高龄的老人，已经90岁了，以前发生过3次脑梗，2次心梗，
1: 那命也够大的了。
0: 确实命挺硬的。
1: 嗯，
0: 啊，你看很多人3次脑梗、2次心梗，他都不一定健在了。
1: 嗯，
0: 90岁啊，人家还活着呢，而且老人这个身份很特殊，在我们医院一直住的是高干病房，接受的是医疗，包括药物都是高级别的。如果一般老百姓的话，3次脑梗、2次心梗，你别说有没有这样的技术，你连费用你都承担不起。就但凡你承担不起，救治不及时，这人就没了。
1: 老人救回来了，那这个后遗症也不少吧？
0: 我这么跟你说，人家家庭条件就可以讲不差钱儿。
1: 哦，
0: 啊，雇了2个保姆，24小时轮班的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1: 那雇2保姆，说明老人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
0: 没错。啊，然后呢，这次老人突发心梗了，又住院了，然后我们又给做检查， 检查发现老人的心脏三根主动脉血管堵塞的程度已经超过85%了。
1: 哦，
0: 然后怎么办呢？下支架，赶快的撑开了。但这个支架下完，术后老人仍然感觉到胸闷气短，喘不出来气儿。然后保姆呢就扶着他坐起来吃饭，就这么一点动作啊，我告诉你，老爷子累得像虚脱了一样，就明显的感觉气儿不够用。
1: 那支架不管用啊？
0: 肯定是不管用了。支架只是救命的，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再给他检查，发现原来给他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太多了，毛细血管全都堵死了。那么这么多的毛细血管，这又细又小，拐弯的地方又多，就根本下不了支架呀。而且以往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它只能是溶大血管的血栓，毛细血管它溶不掉，那他也进不去。而且当时这老爷子已经严重的心衰出现了。
1: 那溶小血管的血栓斑块得用金边水质素啊。
0: 当时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啊。
1: 哦，
0: 小血管得用金边水质素。
1: 对呀，
0: 一方面呢，老人这年纪确实大了，你不能再给他用破血的，像这种药物比较霸道，像红花这类的注射剂，这个药性太大
1: 啊，他受不了，
0: 就容易出现他这个心脑血管脆，他容易出血。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怎么办呢？要不就尽快抓紧时间恢复老人心脏的供血问题，不然的话他就加重了他的心衰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在会诊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对于这个老人来讲是最安全的，90岁嘛，最安全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咱们中医中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好方法了。然后最后会诊决定就给老人加倍服用金边水质素。
1: 嗯，那时间就是生命，得快点啊。
0: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老人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了。
1: 嗯，
0: 首先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啊，晚上呢，起码这个老人能平躺着连续睡个4-5个小时的觉了，这就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
1: 那不就说明心衰他得到了控制了吗？
0: 对，得到控制了。
1: 心衰得到控制，那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家属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家属也知道老爷子活着，他们就能收钱，就有退休金嘛。
1: 嗯，对，
0: 哎，然后我跟家属也说了。我说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既有脑血管的这个病变，又有心血管的病变，本身的年龄太大了，然后血栓斑块呢，就比咱们这个岁数小的人他就多啊，比别人呢就更加的难溶这个血栓斑块，所以说金边水质素必须得加倍的服用。
1: 对
0: 啊，那老人家家里也不差钱哈，啊，说易老师啊，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啊，连续服用半年以后，我说你用好吧。半年左右相当于全身上下血给你净化了2遍，
1: 旧血换新血，
0: 哎，然后这半年老人坚持下来，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以前老爷子有点糊涂，目光显得呆滞啊，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反应比较慢啊，半年之后主动跟人家交流了，连上厕所饿了身上痒都能表达出来了。
1: 这不仅是换了新血，还换了个大脑啊。
0: 对，其实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只要斑块啊、栓子啊被清除掉了，你这个神经通道啊也会连带的给你打通的。
1: 对，
0: 思维能力肯定它就得到了慢慢的恢复。
1: 对，像这样的又是心梗又是脑梗的严重的后遗症的患者，有没有可能实现他最终他能自理呢？
0: 这个我觉得呢不太现实，就你想恢复到没得病之前的那种状态的不太可能了。
1: 哦，
0: 但是你要说简单的，我们说简单的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就像这位老爷子90岁了，他在用金边水质素一年之后，虽然说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活动自如，但是他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几步了。
1: 这不就非常好了吗？这已经是奇迹了呀。
0: 这绝对是奇迹了。
1: 这种高龄的重症患者，以后要是自己能上厕所，自己能吃饭，能跟家人正常交流，那就非常理想了呀。
0: 非常理想的状态，你想恢复到正常人那样，那是不现实。
1: 嗯，是的。
0: 而且呢，老人家已经90岁了，啊，据说呢，在有人搀扶下呢，上这个二楼啊，因为他们家住二楼嘛。而且最可喜的是什么呢？他在整个这一年当中，服用咱们金边水质素一年当中，这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次心梗、脑梗的这种复发的情况。而且就在他复查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来我们医院不方便嘛，我们就派相关的工作人员到他家里边给他做这个心脏的一个检查，心衰的症状已经完全好转了，身体各项指标基本上也恢复正常了。
1: 太好了。
0: 当然了，那你说咱们经常说现在花钱能不能买来命， 有的时候还真能买来。人家家庭条件好，金边水蜘蛛人家常年用，而且是加倍的用，所以说人家身体就恢复的这么快。
1: 嗯，以前我们老百姓啊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金边水蜘蛛它不再是高级病房的特定用药了。
0: 对，
1: 再加上还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以极低的价格给到每一位急需的患者。30年一遇的极品金边水蜘蛛，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真的是建议大家呀尽可能的多留点，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的朋友，得过心梗脑梗的朋友，那有条件的话，金边水蜘蛛真的可以加倍服用。
0: 没错，不过今天呢，咱实话说，这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啊，各个地区剩余的金边水蜘蛛一定是不多了，有的可能都断货了。那，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还想争取一下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就你们当地的电话呢，如果说打通了之后说没有了，啊，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给你们调一下。但是你不争取，机会不可能给你。
1: 对，哪能不着急呀，朋友们，剩的不多了，抓紧时间先定先得。金边水蜘蛛呢，它是临床众多水蜘蛛当中唯一被广泛认可的药用水蛭，是世界公认最强的凝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两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一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边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蛭素。
2: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鞭水质素。

0: 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鞭水蛭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鞭水蛭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那个是金鞭水蛭素的还有吗？我们吧，就是想给我父亲准备定上2年的，可以吗？
1: 金鞭水蛭素这个事儿，你这样啊，我让我导播呢，先把你这个名字给你登记上。然后一会儿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得跟你当地的工作人员得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啊，有没有剩余的？毕竟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我知道的都所剩无几，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2: 啊，易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听到节目就把昨天吧，我父亲才从 ICU 转到就是康心团这边。
1: 你父亲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2: 哎，这事儿吧，怪我平时吧就太忙了，就给疏忽了。总感觉吧，就我爸跟孙子在一起还挺好的，虽然吧他年纪大了，都80多了，但吧平时看他也去公园走，就跟那些就是老头老太太聊聊天儿，反正也没想到他能有脑梗这一天。
1: 就是你父亲突发脑梗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哎，就这样。那天早上吧，有点阴天，我爸爸出门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迷糊。我妈就劝他说：“你这迷糊，你就别去公园玩了。”他吧不听，我妈就从那窗户那往下看，往下看老半天也没看着啊。就我爸出那个单元门，下楼这一看呢。我爸就栽倒在那楼道里了，幸亏呀邻居帮忙看见了，给送到医院就说脑梗啊。当时吧情况啊也着急，也挺微妙的，就直接送进那个 ICU 了。
1: 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吧，这个人这心理感应真的很强啊。你看平时下楼就下楼吧，就那天，哎，说有点迷糊，你母亲就劝他不让他去，哎，就那天就出事儿了。所以说一切都是赶巧了，啊，直接送到 ICU， 说明这情况比较严重，应该是堵了大面积这个大血管了，妈，那肯定的是住 ICU 得先保命啊。
2: 哎，对对对呀，真是吧，没想到就总听别人说这些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爸爸就在 ICU， 真的就是一个星期呀，前前后后吧花了5-6万。我吧跟你说，我爸妈这本身吧，他们俩退休金加一起也就5000来块钱，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哎，一个月工资也就5000多一点儿。再说孩子明年就高考，还。
1: 对，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讲，那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开销了。
2: 对对对呀，怎么说呢，就这是自己老爸呀，多少钱花了都值啊。
1: 钱是花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个病没治好，后续的花费也不少啊。
2: 对呀，太难了。这个星期吧，我爸也在里面，他真的看着特别遭罪呀。我们在外头啊，那也真是度日如年呢，就看他躺在那儿啊，身上插的全是管子呀，连着机器呀，那机器也就哗啦哗啦的，哎呀，那种场面呢，我就感觉真是人在医院呢，特别心烦呢。但我又怕这机器突然又不行了呀。
1: 后来你父亲转到普通病房，应该说这个病情算是稳定了，是吧？
2: 哎，怎么说呢，命算保住了，但这病啊，后遗症啊，真严重啊。

0: 我上网也查了，那个叫偏瘫，就是右手抬不起来，而且吧手指头掰不开，一直就攥着拳头，自己吃不了饭，都得靠人喂呀，嘴歪眼斜的呀，就吃饭喂水呀，喂饭啥的就往外漏啊，而且吧右腿现在也没有什么知觉，不能动，挺严重的呀，真是。
1: 这种情况说明他这个梗塞的面积啊有点大了，所以说它影响的病变的部位比较多啊。临床上这样的情况呢，还真就挺多的。说白了就是血栓斑块在这个大血管堵得比较严重，明白吧？
0: 对对对，我现在呀也不敢跟我老爸说实话呀，我这怕呀，就他本来吧脾气就不行，他这人一直就性子急，血压还高，就骗他说，哎，这是麻药，没过劲儿呢，现在不能动，就这样先骗着他，就怕他现在这样情况，一激动再发作了，那就真麻烦了呀。
1: 理解理解啊！你不告诉他，但是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啊！你可以跟老爷子这么说，就让他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后续康复治疗跟上的话，保证他下地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次呢，你把这个江西樟树的金鞭水蛭素，你不是给他定上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做法非常正确，正好赶上啊，这一次的金鞭水蛭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个批次，你家老爷子这个不用担心。及时的给他用上，用好不出1年，我让他走路正常，明白不？
0: 哎，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就放心了。我听您讲了，这个轻症有用半年，对吧？重症也就1年都能有效果。但你说我爸这情况真的感觉比一般人都严重啊，而且他80多了，我就这样想的，我就想再给他加量，只要能够活得更快一些，让我爸这个少遭点罪，然后我直接就给他定成2年的。
1: 我告诉你啊，金鞭水蛭素不是活血，它是溶斑、溶栓、溶解掉之后了，叫它像液体一样的，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掉了。你给它定2年的呢，是让它加倍，那1年吃完了，让它加倍的量的话，像你父亲就完全可以了。尤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年龄还大啊，血栓斑块在血液当中比较多啊，加量服用是可以的，充血管的速度它也快，后遗症康复的也快，效果会更好。
0: 哎，行行行，那易老师，我赶紧去当地这边，我再打电话问问我还剩多少。不够2年的话，我最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您再帮帮我好吗？从外面再帮我调一些过来。
1: 从别的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见得够了。你先打电话吧，这个是后话了。咱们能定多少定多少，先用上再说，好不好？
0: 哎，好，那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我这也是特殊的，易老师，感谢您。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鞭水蛭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轻症我们用半年，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了2遍。那重症的朋友，我们用上1年左右，相当于是全身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斑块呢就可以解决了。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殷老师啊，您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啊，这好几天了啊。哎，心里啊一堆的疑问。今天活动这是最后一天了，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
1: 有啥顾虑？啥情况？慢慢说。
3: 我今年68了啊。3年前吧，突发这个脑梗，哎，抢救回来之后啊，左边这身子就不利索了，哎，这记性也是越来越差，夜里总是心慌失眠，哎，降压的呀、降脂的呀、溶栓的呀，哎，这些西药啊，常年吃，哎，自件也做过，可是个小毛病啊，一点也没断，哎，稍微。

0: 近视一点啊，这胸口就，哎呀，猛地喘不上气儿来。哎，小区里跟我一样的脑梗的老伙计吧，哎，有的瘫痪上，这都好几年了。哎，子女们轮流的推诿，哎，护工照顾的也不上心，哎，我真怕自己落到啊那个地步呢。哎，听你节目啊，讲这金鳖啊、水蛭素啊，能通全身的血管，轻症啊半年，重症呢还一年就见效。哎呀，我实在是不敢信啊！您说这市面上啊，这调理血管的产品是太多了，大多都是噱头。
1: 你有的就是胡乱瞎吹的啊，你老百姓分不清，容易上当。其实你这个顾虑我也完全理解。你很多心脑血管的后遗症吧，就这种患者吧，都走过弯路啊。所以说呢，谨慎点是好的。那咱们结合临床实打实的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就咱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血栓呢，它不是一朝一夕长出来的。医学上讲，这个斑块始于少年，重于中年，爆发于中老年。啊，那这个降压、降糖、降脂药只是稳住指标，它溶解不了已经形成的血栓。支架呢，只能是撑开粗大的这个主动脉的血管。你对于这个密密麻麻的给大脑、心脏供血的这个毛细血管堵死的，这个药物根本渗透不进去。啊，这就是你常年的胸闷、头晕、肢体不灵活的根源。就像疏通管道只疏通主干道，各家分支淤堵你不清理，早晚它会再次的淤堵，再次的心梗、脑梗，它会随时发生。
0: 那 ICU 病房啊，我也见过，隔壁的老邻居啊，二次脑梗啊，竟这个重症了，哎呀，一天的费用上万啊，儿女们啊，这压力也大，哎，最后就直接啊放弃治疗了，哎，人呢没撑几天啊就走了，你看我退休金也不多啊，真怕突发急症，哎，不仅自己遭罪啊，还要拖累家里人。节目里头说这金鳖水蛭素啊，是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品种，产自江西啊樟树，还是临床认可的药用水蛭。哎，这是真的吗？你说？
1: 那这个绝对是假不了的，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水蛭抗凝血酶的含量极低，它的药性薄弱，而咱们这款金鳖水蛭素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超出国家标准2倍的，是同期水蛭品类含量顶尖的一个原料，也是临床众多水蛭制剂里边唯一药典认证的真药用的水蛭。你普通的溶栓产品只能是疏通大血管，而金鳖水蛭素的这分子细小，能钻到毛细血管，全方位的清理血栓斑块，还有陈旧性的这个血栓，做到大小血管同步的疏通。
0: 我这个岁数能用吗？我都快70了。
1: 当然能用了，咱们临床上有位90岁高龄的老人，3次脑梗，2次心梗，啊，3根心脏主动脉都堵塞80%了。做完支架依旧是心衰，整日的胸闷，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但人家加倍服用这款金鳖水蛭素1个月，啊，这个憋气症状明显缓解了，半年后思维清晰，能够自主表达需求了。坚持服用一整年，就不需要旁边人搀扶的，慢慢就能行走了。整整一年没有心梗、脑梗复发，心衰的指标全部恢复平稳了。
0: 刚才我也听您啊，在这节目里头说了这个老人了。那位老人条件好啊，雇2个保姆，长期加倍服用啊才有效果。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哎呀，能负担得起吗？而且我这脑梗后遗症啊，这3年了，属于重症。哎呀，真坚持一年啊，就能改善后遗症吧？不用常年的遭罪啊。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直达江西樟树的原产地，是零中间商的差价，没有溢价。30年一遇的这个高含量的水蛭素啊，普通中老年人都能消费得起，而轻症的连续服用半年，这个效果等同于全身血液给咱们完整的置换2遍，你血管淤堵大幅度就减轻了。 像你这种脑梗后遇症呢，血管多处斑块的重症患者，坚持一年，相当于全身无创伤的溶栓，血管内陈旧的斑块逐步的分解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心梗脑出血这个突发风险。啊，你常年头晕、心慌、气短的，记忆力衰退的，啊，肢体麻木的，这都是毛细血管供血不足导致的。坚持服用后，缺血症状逐步的缓解了，你不用长期的靠药物来压制了。另外，每一盒金鳖水蚩素里边都附带着这个咱们这个说明书，也就是它的身份证。你原料可以溯源啊，而且呢，它的质检上面的含量它都是有标注的。
0: 嗯
1: 啊，还有它的属性是明确标注的，属于中药饮片啊。所以说呢，它有凭证，有检测，老百姓可以放心应用。
0: 哦。我还有一个担心啊，你看我这血管啊脆弱啊，之前医生说我不能用这个药性猛烈的活血药，容易诱发这脑出血，这块金鳖水蛭素啊，这个药性温和嘛，
1: 这就是它和红花类强效溶栓药的最大区别。
0: 嗯，
1: 传统破血药物的药性霸道。高龄的脑血管脆的人群使用就容易引发出血，而金鳖水蛭素呢，它属于药性扇形缓和，
0: 嗯
1: 啊，缓慢疏通，逐步化瘀，它不会强行的冲击脆弱的血管壁。你高龄有出血病史的，支架术后的人群都能安心服用，啊，它属于兼顾安全与溶栓的效果，临床多年极少出现不适反应。你想一想，一旦再次突发脑梗、心梗了。轻则是瘫痪卧床、失语失能，重则是 ICU 几十万抢救费用掏空积蓄。你卧床之后吃喝拉撒，这也是无休止的费用。儿女啊，你上班养家，他也分身乏术。所以说呢，你时间久了，难免会心生厌倦。那咱们自己躺床上不能动了，那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所以说，你想一想，这种咱谁也不想体验。那与其说急症突发追悔莫及，就不如提前的疏通，把血栓隐患给它提前化掉，对不对？
0: 对，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就透亮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节目说全国近20000盒货源，多的已经断货了。哎呀，我这种重症啊，是不是要多囤一点长期服用呢？
1: 没错，这批高含量的金鳖水蛭素是30年难遇一次。下一批呢，同等含量呢，不知道得等多久。那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现在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可以保障的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啊，有脑梗、心梗病史的、三高的、常年不稳的、出现偏瘫后遗症的人群，就建议这次把量备足了。重症的坚持整年效果最好。啊，条件允许的加倍服用。反正疏通血管的速度更快。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啊马上啊拨打这个热线订购，哎，独痛是2年的用量，好好调理这个血管。哎呀，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易老师，您这耐心的解答，哎，我是，哎，越听越明白，我也记在心里了。
1: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我们始终秉承着为大家甄选每一款好产品。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 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哈。
4: 对，
3: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4: 啊。
3: 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自己适不适合呀？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4: 啊，
3: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4: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说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得清楚。
3: 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 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
4: 嗯嗯。
3: 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
4: 嗯。
3: 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4: 对对对，
3: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4: 对，那是、
3: 啊，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4: 嗯，那这倒是。嗯、
3: 哎，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啊，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啊。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它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它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4: 嗯，
3: 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哈、
4: 嗯嗯，
3: 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4: 啊。
3: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4: 嗯嗯。
3: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4: 嗯嗯。
3: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4: 嗯。
3: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4: 嗯、
3: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4: 嗯。
3: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4: 嗯
3: 啊，还有的人说嗯，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4: 嗯嗯
3: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4: 嗯嗯，
3: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嗯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您的解答了哈。
4: 问题问得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3: 嗯、
4: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3: 嗯、
4: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3: 嗯，
4: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3: 嗯，
4: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3: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4: 很像是吧？
3: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
4: 嗯、
3: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4: 嗯、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3: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4: 嗯，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3: 对。
4: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3: 嗯，
4: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4: 哎、对对对，
3: 是吗？
4: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4: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3: 对。
4: 是吧， 啊，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3: 嗯，
4: 而且
3: 最后出现残疾、
4: 嗯、对对对、嗯、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3: 嗯，
4: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3: 嗯，
4: 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
3: 嗯。
4: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3: 嗯，
4: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3: 就是像风湿，
4: 哎，还有不是，
3: 嗯，
4: 啊，说像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3: 嗯，
4: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3: 嗯，
4: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3: 嗯，
4: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因为我们患者自己呀、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3: 嗯，
4: 咱就说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3: 嗯，
4: 换地方了
3: 啊
4: 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3: 嗯，
4: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穿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什么意思？它是游走窜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3: 嗯，
4: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得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3: 嗯，
4: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啊？它是对称性疼痛
3: 啊，还对称。
4: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3: 嗯，
4: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什么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吧。
3: 嗯，
4: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就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

0: 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呀、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叫风湿四象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了，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液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叫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哎，你看它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啊，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是
0: 是
1: 吧？
0: 吧？
1: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
1: 啊，
0: 这个准，
1: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0: 对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0: 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这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因为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就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闭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也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不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

0: 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行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行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得把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古铜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铜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它都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1: 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呀、相对来说就比较慢。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行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这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啊， 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
1: 嗯，
0: 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啊，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的？
1: 嗯，
0: 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肯
1: 定
0: 不好啊。
1: 嗯，
0: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啊，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啊，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1: 嗯。
0: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一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他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就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1: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啊，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啊，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啊。嗯，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倒是，
1: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0: 嗯，
1: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
0: 嗯嗯。
1: 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啊，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
0: 嗯嗯。
1: 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0: 嗯，那倒是。嗯。
1: 啊，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0: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 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它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1: 嗯，
0: 是吧？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 Anaker 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啊、口腔溃疡那些表现呢？
1: 嗯，
0: 但是阿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 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鄂奈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奈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阿奈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它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鄂奈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介素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鄂奈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我说，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生物制剂不一样啊，鄂奈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这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常识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这是什么呢？这阿奈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的快。再一个，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 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的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

0: 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额那白激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额那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额那白激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个额那白激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额那白激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阿那白激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额那白激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没进医保吗？
0: 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额那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啊，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呀。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啊。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了，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额那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数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

0: 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额那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
0: 对
1: 望
0: 呀，是我们看得到的啦，对呀，
1: 了。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这都快20年了啊，
0: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0: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0: 嗯，
3: 脚踝了啊，
0: 嗯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0: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
3: 对
0: 性
3: 呀，
0: 关节炎，嗯嗯。
3: 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你到了这个降温呐、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0: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0: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0: 哦，嗯。
3: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0: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裹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筛巴巴的。
0: 嗯嗯。
3: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呐，真的我都想放弃了
0: 风
3: 啊。
0: 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呀。 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3: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这通窍排风吐纳法，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去湿吐纳法，
0: 对，
3: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0: 好。
3: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也舒展了很多。现在啊，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现在早上晨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也就活动10分8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0: 好嘛，
3: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0: 去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平时再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津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儿。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于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3: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得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啊，楚老师。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呢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0: 恶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阿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且还能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啊，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 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

0: 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1: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1: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0: 对。
1: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
1: 是。
0: 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啊。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1: 我也
0: 不
1: 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0: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9: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8: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

0: 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2: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2: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2: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有请。

0: 啊，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的贵宾室，稍后呢准备第二首歌。这首歌曲啊，大家特别熟悉，是李丽芬老师演唱的，那种女中音特别突出。这孙大姐啊，一开嗓儿，独特的嗓音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豪情与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
1: 嗯，
0: 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0: 对，说瑞哥韵姐晚上好，下午好。
1: 嗯，然后呢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说
0: 是夸大姐的了
1: 啊，这燕燕大姐太厉害了，唱的巨好听。看这是什么啊， Green 还说呢，
0: 这孙大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她唱得很专业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留在我们等孙大姐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啊。
1: 咱得好好问问。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位大姐。
0: 嗯，刚才听到的是武侠风的，
1: 对，
0: 那第二首是不是算国风了？
1: 哟，这个国风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每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那么几句。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很经典，大家别着急啊，下边还有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月幸运说了，刚才这位大美女是我妈妈，她说妈妈加油，个杨帆大姐的孩子给加油了。还有呢，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刚才这两位大姐啊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月幸运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啊，格人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
1: 嗯，
0: 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那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唱。
1: 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音是吗？
1: 真是二音，
0: 啊、
1: 就是这个所有的歌，我看刚才，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刚才呢，就是由聂丹丹大姐啊给我们带来你的眼神、啊，是不是那种很稳、很沉又很有范儿的感觉？
1: 我总觉得怎么就是、这个范儿也很像，
0: 是吧？
1: 嗯，那种状态也很像。
0: 对呀、啊，就是你看那个蔡琴，她在演出的时候、也是拿个立麦，然后往中间一站，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动作、但是我唱歌就是这么稳，
1: 我就是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完全不用吸引你。
0: 对，我就靠我的歌声来征服你的听觉。
1: 哎，就是又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啊，在被窝里哎静静地听，
0: 就像傍晚时分一阵微风吹过
1: 呀、
0: 你是不是特别凉爽？
1: 对，
0: 特别惬意。
1: 这个时候你拿着一杯红酒、
0: 哎呀
1: 啊、坐在烤串的炉子旁边，
0: 我还想说你说那个窝在沙发里呢
1: 这点都饿了。
0: 你这个是，
1: 而且就这个时间、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的温度特别适合烧烤。
0: 你这个是烟火气息啊，
1: 这不锦州人哪能离开烧烤。
0: 但是咱们今天必须要拉到高雅的这个段位上，
1: 拉到高雅，那我再给你拉一下然后呢，这个可以就是，那就是拿着一杯红酒、旁边
0: 然后吃的烤串好了，咱俩不纠结晚上吃啥了啊，
1: 吃啥
0: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就是打趣了一下，来看一下温柔，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大姐她嗓音也太温柔了，我觉得唱得如梦似幻的，每一句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细腻精致，
0: 确实
1: 好听啊！你说的很好，叫精致，不要像我这样拿着一杯红酒在烤串炉旁边
0: 你这叫接地气。
1: 对、你说烧烤和牛排它不是一样的吗？你烤牛肉串
0: 不
1: 烤牛排，
0: 那个牛排有那个三分熟、五分熟的。
1: 那我羊肉串也有，你就是你要带血劲儿，没有血劲
0: 儿。行吧，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不说美食了。
1: 说到这儿好了、
0: 就是刚才这个聂大姐往这一站，我说起范儿了，你知道吗？
1: 起范儿了，对。
0: 那个 Bright Green 说了，哎呀，今天走的是怀旧路线呢。
1: 对啊，一首接一首好歌啊，我都是我爱听的经典曲目，
0: 是吧？
1: 就是。
0: 别着急啊、今天你看看，大部分是经典歌曲，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在中低音表现上很突出的歌。
1: 刚才其实我说您让你告诉我，你说你要再高雅一点，我是想说拿着一杯红酒，哎，坐在桌子上啊，精致的杯盘，
0: 拿着
1: 盘子里是炒土豆丝儿、
0: 停，拿着红酒还要坐哪儿？
1: 坐餐桌上啊！
0: 啊，还坐餐桌上、啊？
1: 对呀、就是那种翘杆儿的那种。
0: 你这不是高雅了啊？你这坐的有点高了，你这是啊？
1: 就是那种啊，那小资的那个。
0: 那叫高脚椅
1: 啊、高脚椅，高脚椅、然后呢，一盘土豆丝，一盘尖椒干豆腐，就是这种。好，我不说了。
0: 是，
1: 哎、
0: 那个这样，
1: 女汉子
0: 不能再给你搭腔了。搭腔的话，一会儿烤串到家常菜。
1: 现在我们。还说臭豆腐呢、
0: 是
1: 吧
0: 看看大家对聂姐姐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1: 大家对她的评价当然是相当的高了。
0: 刚才说一个词叫什么，叫细腻，是吧？
1: 对，太细腻了。
0: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首歌啊、简直就是对女性的生活状态的描写。
1: 哎，对，你的眼神、
0: 你的眼神，对，
1: 发丝儿的那种
0: 温柔的，甜蜜的，
1: 对呀。
0: 哎呀，
1: 其实我都没有，
0: 就是女性的魔力。
1: 对，你看，就我这个女汉子，只有看到食物的时候眼神才拉丝，其他都不好使。
0: 哎呀，到现在啊，三位大姐是每人一首歌表演结束了。
1: 对，
0: 那后半场咱们再循环一次，好不好？
1: 必须循环，必须返场。
0: 我们呢，稍后会请孙燕燕大姐继续回到舞台当中，大家期待一下吧。
2: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3: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2: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4: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啊，我们节目下半场要正式开始了。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在问候各位。
1: 我有一个想法，下一次呢，我在进入的时候，我不要这样站着进入了，我要坐着进入，就是这种。
0: 拿椅子，哎呀，功夫啊，这是。
1: 对。
0: 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有一种戏曲当中的那个女士的叫什么叫鬼步
1: 啊，对对对对，哎，你看这感觉多好啊，
0: 是吧，
1: 你特别高级，
0: 那个费轮子啊，嗯，
1: 然后呢我再拿一杯红酒
0: 然后再拿盘土豆丝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就不是，啊，你就不是女人花的形象了，你是女汉子，
1: 我就说嘛，嗯，就是我就跟这个女人花，跟这个细腻的女人，精致的女人完全不搭边儿。
0: 哎，别着急呀，啊啊，那个孙大姐
1: 搭边儿，我跟她学一学
0: 好，下面呢，嗯，我们继续把镜头啊切给舞台正中间的孙大姐，由孙燕燕大姐呢给我们带来经典曲目《女人花》。

0: 好，孙燕燕大姐的第二首歌曲啊已经表演结束，
1: 嗯，
0: 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呢也是唱出了对女人的一种赞美。
1: 哎，这不能放她走，
0: 是咱们得聊几句啊，大姐啊。
1: 对，尤其是刚才有位朋友啊就问到了一个事儿，你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人家就问了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啊，我们说放在这个采访环节来替你问一下。
1: 对，
0: 那个他问的是孙大姐啊，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唱得很专业呀。
1: 嗯，不是。有点腼腆。
0: 是大姐，可以说一说自己原来的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然后为什么喜欢唱歌？
2: 我是那个商业部门毕业那个退休的，我就是从小就是爱唱歌跳舞，比较喜欢，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唱一唱。今天来的这个平台吧，感到非常开心啊，比较荣幸。
1: 嗯，
0: 大姐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紧张了吗？
2: 紧张。这首歌也紧张，
0: 但是我感觉你第二首歌曲完全就是稳住了，比第一首歌稳了好多。
2: 但是我也就是紧张的，
1: 别紧张啊。
0: 就是，
1: 我比你还紧张呢。
0: 咱就聊天啊，别紧张。
1: 你看岳星韵就说了，换衣服很亮眼呐。
0: 是，
1: 你看这才是精致女人。
0: 这一身红，
1: 看看我
0: 是吧，这一身红
1: 比不了我。
0: 是，你是一身绿今天。
1: 对呀，这个红花就得绿叶配吗？你以为你不够绿吗？
0: 不是，今天咱们俩都是配红花的。
1: 对呀，所以说这穿的正好。
0: 对，
1: 你看女人和女人之间真是差别巨大。燕燕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都有十多年也没唱歌了，然后现在就是又把这个歌捡起来了，就是比较喜欢唱吧。
1: 嗯，
2: 因为之前就是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事也没有时间去唱。
0: 嗯，
2: 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就繁琐的事儿了，比较轻松，所以就是又开始捡起唱歌来了。
1: 哎，很多的朋友都质疑，那到你们这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都挺年轻的，
0: 是啊，
1: 退休了就退休了。
0: 对，其实都退休了。
1: 对啊，
0: 昨天

0: 昨天咱们的这个听评老师啊，也在这个听评记录上说了，其实完全也可以把更加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在舞台上呈现，他们可以唱给他们的老爸老妈。
1: 哎，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尤其是即将退休的，
0: 对，
1: 还有呢，自己带着妈妈一起来唱的，完全可以啊。
0: 不管怎么样啊，有爱好，有兴趣，他们永远都是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更年轻一些
1: 啊。就是，
0: 我想问大姐啊，
1: 你问
0: 什么动力让你重拾唱歌？
2: 我觉得现在退休以后吧，就是生活现在不是那么就是说那么紧了，然后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就想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就是充实一些。然后既然喜欢唱歌，我们就把这些都捡起来唱歌，毕竟心情好，心态好。
0: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退休不退休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我的心态现在就25。
1: 没事姐，我18，咱俩正好啊，没交叉。
0: 特别好啊。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去问呢？
1: 为什么呢？
0: 原来我是有健身的。
1: 哦，你健身。
0: 但是对中途呢，这个口罩啊，再加上自己的原因呢，就放弃了。现在想捡起来太难了。
1: 慢慢捡没关系。
0: 需要毅力啊。
1: 大姐大哥给你这个力量。
0: 给我力量是吧？
1: 对，然后我们老爸老妈到舞台，天天给你力量。
0: 哎呀。
1: 行吗？
0: 坚持下去啊！
1: 哎，坚持就是胜利。你学学， 是不是？我也学学人家的女人味儿，你学学人家的坚持。
0: 对，哎呀，也特别感谢孙大姐啊！
1: 好的，
0: 来到我们大舞台上，然后接受采访，到我们的贵宾室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2: 好的，谢谢
0: 啊。稍后呢，杨帆杨大姐也将会继续的返场，给我们带来另外一首歌，名字呢叫做《再遇梨花颂》。这个梨花颂大家都听过是吧，有那种京剧的韵味在其中。那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叫做《再遇梨花颂》。

0: 刚才呢，杨帆大姐啊，带给我们这段《再遇梨花颂》。哎，其实我刚才和唐韵在说呢，我这段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当大姐唱起的时候，这我听过。
1: 这个就是梨花颂，然后再遇。
0: 对呀，所以说想问问大姐，梨花颂和这段《再遇梨花颂》是同一段吗？
2: 也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梨花颂是原来京剧那个
0: 对
2: 传统的，这个呢就是在结合就是现代的，前边有一段它是三个人唱的，前边有一段京剧啊，然后后边有两个人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梨花颂呢，它是这个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主题歌，是京剧类型的，而您唱的这个《再遇梨花颂》是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了。
2: 对，
0: 哎，这就明白了。
1: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之前啊，没和杨大姐说沟通说话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她没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没说话，但是她唱完歌再说话，我发现差别了。
0: 什么差别？
1: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的，甜美，
0: 对，
1: 高
0: 明亮，
1: 对明亮。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0: 低沉了，是吗？
1: 对，低沉优雅。
0: 女中音回来了。
1: 啊，是，这太神奇了！您这个嗓子真是猴鼻筋儿啊。
0: 我特别想问杨大姐啊，就是你选择的这两首歌，像刚才唱的这个第二首啊，是《红楼梦》当中的《枉凝眉》，古风元素很浓。然后这一首呢，又有戏曲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呢？
2: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京歌类型然后那个对，就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歌曲吧，我还也都很喜欢。
1: 就像岳星韵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首发挥更比一首好。
0: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1: 是，岳星韵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0: 你姑娘也喜欢音乐吗？
2: 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2: 对，
0: 下一次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让他唱给你听，唱给他的老爸老妈听。
2: 好，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啊！欢迎你，岳星韵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他说：“唐韵美女好。”
0: 你好。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啊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她特别惊艳。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哎呀，这个嗓音绝了，清脆婉转，你说这首歌啊唱得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0: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0: 好，
2: 谢谢，
0: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聂丹丹大姐已经等得着急了。第六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同时，这首歌简单的我透露一下，是我们电台一飞，也就是老姨啊，她特别喜欢的歌。

0: 次。
1: 刚才刚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
2: 就是大姐的修正能力特别强，
1: 对，
2: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1: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谢谢。
2: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今天这三位大姐呢能来到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上。
1: 哎，没错，
2: 今天的音乐之旅在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1: 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2: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1: 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2: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1: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2: 从再遇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1: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2: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1: 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2: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刚才呢就是聂丹丹大姐给我们带来张三的歌啊，是超级欢快的一首歌。
1: 哎，
0: 那简单的和聂大姐咱们就聊一分钟啊，大姐来说一说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感受吧。
2: 嗯，很兴奋，也很荣幸，然后还有点紧张，非常忐忑。

居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我心系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忘死的自豪。我是军嫂，军旗上飘扬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情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帝后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小乐的抖音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是一飞，欢迎进直播间的朋友。
0: OK，
1: 明天
0: 他第一，他第一。
1: 明天必须第一，明天是长在直播间的，
0: 是他是个电信号，
1: 一飞直播间。
0: 对，
1: 我的荣幸。
0: 你好，老铁666啊。
1: 还有棒棒哒也来了。
0: 对，棒棒哒。
1: 周三好。
0: 周三好。
1: 假期玩的开心。
0: 假期歇着了。真是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出游当然更好，不能出游的话就是歇着了。
1: 你就觉得这个五一过得特别快，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
0: 我今年的五一觉得还行吧，比往那个春节什么的过得相对要慢一些。
1: 上哪玩去了吗？好，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朋友是跟乐似的哈，可能选择不出行，为什么呢？你不省钱吗？省汽油，省力，还省人。
0: 这上庐江南里玩去了吗？这一天天的。
1: 是吧？所以这是可以，可以。
0: 好。
1: 反正就是
0: 行了，
1: 是吧？五一过得快啊。好，这个欢迎陆续的这个进直播间的。霍里蒙 C 呀，
0: 保时捷，
1: 尾号3698呀，
0: 你想想
1: 和平啊，是吧？
0: 和平，和平是新人吗？
1: 保时捷说乐，你这五天指定胖了6斤，好显怀呀。
0: 显怀。
1: 没办法，这是我们乐的名片。
0: 是。
1: 得这样，要我不认识他了。
0: 是。本来就瘦，又瘦又小，看不着了。
1: 那这么优秀，体型再那么是吧？
0: 好，这话题咱过吧。
1: 好了，感谢大家陆续的还能够进入直播间来啊，能记住我们这个时段要开播，要在抖音跟大家见面。
0: 是，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0: 什么？
1: 乐啊，你看有什么话我就愿意跟你说。
0: 是。
1: 问个问题啊。
0: 说。
1: 你发过誓吗？
0: 总发誓。
1: 总发誓。那太好了。一般你都这天发誓就怎么说点什么呢？
0: 这个期末我指定考100分。
1: 关于成绩的。
0: 是。我的成绩挺稳定。
1: 是，这确实一直稳定在平均线，是吗？
0: 可是就没法唠。我4年级以前就没掉下来过前3，甚至是说前2。
1: 4年级。
0: 接下来就小学念第二轮嘛，就因为这个。
1: 你看我们刚才乐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上学的时候，为了成绩，然后再
0: 赌咒发誓。
1: 是吧？老师面前呢，或者父母面前呢，说我肯定下回能考得好。我这是考得最不好的一回，距离下一回考得好，是不是啊？
0: 还有一生的时间。
1: 对天发誓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我们遇到情感的时候，是吧？乐一般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会这样。
0: 不发誓，从来不发誓。
1: 啊，你看看。
0: 而且拒绝回答。
1: 这是个聪明人，青藤课不说了吗？别轻易发誓。用电舞追着打，
0: 咔咔的。
1: 我们一般看影视作品，你发现没有啊？一般影视作品啊，这个古人特别爱发誓。
0: 是。
1: 古人呢，就是他们觉得好像发誓了就
0: 算数了，
1: 盖章了是吧？就对，老天就知道了，就具备法律效益了。那么你看，我们刚才说古时候对天发誓，古人呢，他觉得不仅具备法律意义、社会意义，而且还有实质意义哈。那你说，他们对天发誓能算是合法证据吗？乐，
0: 发誓算合法证据？那不能算吧。
1: 就是我们会常听到那么一句话，叫“如有违反，天打雷劈”。
0: 妈呀，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算。
1: 然后在这个玩笑当中，其实我们知道是玩笑啊，但是在古人的视野当中呢，古人会认为它是具有着真实威慑力的，对吧？所以
0: 要我也觉得有威慑力。
1: 它算是合法证据吗？
0: 所以说，你说他要是这么发誓的，肯定算
1: 就是天意跟法律之间。
0: 对，
1: 我们现代人呢，当然我们觉得，是吧？你说这里面肯定有着现实和超现实的这两个层面去理解。 啊，但是古时候啊，古人可不是那么认为。
0: 嗯，
1: 古人呢，你看他觉得对天发誓呢，就是一种在法律上的。一种被认可，你还好吗？
0: 感冒。
1: 哎呀，感冒了，感冒还穿半袖。
0: 病毒性的，人穿多少没关系。
1: 啊，病毒性的。
0: 嗯。
1: 啊。那咋办呢？那你就
0: 你自个儿上，自个儿上。
1: 听您哥说，你别发誓咳嗽。发誓发多了，现在有后遗症了哈。
0: 我就发现了，就是咱能不能往话题上走一点？
1: 可以，可以。我不是关心你嘛，你看看你呀，一上来就咳嗽，是吧？
0: 欢迎尔滨，Mr. Z， 还有李朵朵。
1: 古人呢，他对一些自然的，我们现在知道啊，是自然当中的一些，变化呀，自然环境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呢，他会觉得哦，是上天啊，有比如说有什么什么神呐，哈，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天意啊，在，其实，在上古的时候呢，就有是一种神兽。叫谢志断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0: 啊？谢志神兽知道。
1: 谢志，
0: 嗯
1: 啊，谢志长什么样啊？
0: 我给你搜啊，这真不好形容。
1: 啊，那算了啊。
0: 搜都不看，听我白话的是吗？哎呀，
1: 谢志断案的这个传说，就是，谢志断案是怎么来的？乐，你知道吧？
0: 大概知道吧，我就装不知道，我应该解释解释呗。
1: 你看你这么咳，然后我不关心点你吧，我一直在说话题吧，你看就好像我特别冷血一样，其实我真是我。
0: 你随意，你怎么冷血的没事，我是铁打的孩子。
1: 你看刚才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这个
0: 我发誓里的
1: 是吧，
0: 没完了，没遵守咳嗽了吗？
1: 啊，
0: 行了吗？啊，看吧，看鞋子，这都老姨家养的神兽。
1: 古代神话当中呢，谢志就是象征着司法公正的这么一个
0: 对
1: 神兽，
0: 独角兽
1: 啊，就说他的断案呢，能够就是叫古人呢认为谢志是能够对断案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作用在，
0: 你就当这世界上没有我不行吗？
1: 你说我说啥了？你一个劲儿的咳嗽啊，我都不敢说了。你说这一天呢，我这天哪，是吧？打，我往下，我说点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想跟大伙儿聊啊，说在古时候呢，
0: 我咳完了，稿都没了。
1: 天意，或者说我们叫这古人叫神意啊，
0: 对，
1: 它跟法律从来都是
0: 不冲突的。
1: 对，它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的。
0: 这的确是。
1: 然后这个在发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语言就是人类沟通当中跟上天沟通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0: 它跟许愿差不多。
1: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发誓还有一个手势是吧？是这样的，
0: 代表三根香
1: 啊，然后这个小指要压住拇指，
0: 这么点，这么点吧？
1: 不，那不对，
0: 真的，
1: 小指压住拇指，
0: 完了，那我这事发不了了。
1: 很多人很多人不行哈，
0: 对，你看我一压住完就这样。
1: 所以你为什么每次发誓都不灵啊？你说，
0: 我还没事呢，
1: 你这手势不对，
0: 是两根半香是吧？
1: 他那手都伸不直，很多人不行啊。我因为能伸直，所以我也不发誓。你说啊，这东西好，
0: 心眼儿都长字儿了。
1: 就是，发誓在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天人沟通的桥梁。
0: 对，真的，真的
1: 就是他觉得我呢具有正当性，我才会发誓。
0: 嗯，其实我没做错，或者我没做这坏事，我所以我敢发誓。
1: 对，所以呢，古人呢，他发誓呢，一是作为证据，就是用我这个所谓的誓言，我来推动这个审判的进度。
0: 对，
1: 我发誓如何如何，
0: 保证是真的。
1: 二就是一种保障，就是确保你这个判决结果的执行。
0: 哎呀，就别说是在古代那个用到司法这个行政方面了，就是此时此刻现代啊，我们已经这科学进步这么多年了，俩人在街上打架啊，谁撒谎谁不是人啊？
1: 对，
0: 你看保证这是有一定约束力的。当那边真是那个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我就没干，那大发誓啊，不行的话就那个断子绝孙，那么死一窝。那边就慌了，完就急眼了，他就不提这事了，就开始骂骂吵吵的，连打你骂的，哎，保证他就假的。你看，绝对有用。
1: 嗯，你看啊，
0: 嗯，
1: 这些话我就没说过。
0: 对
1: 啊，乐张嘴就来。嗯，好，嗯，好在他的手势那个就是不标准，所以都不灵啊。这
0: 所以
1: 这都是、那个、
0: 我在正经事上不撒谎，
1: 童言无忌啊。好好好。在古代呢，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关于神的崇拜，是吧，乐？
0: 你牙上都菜叶，
1: 像什么这个山川河流啊，土地和睦啊，都有神位。
0: 山神，山鬼，还有这个土地神，灶王爷，这大伙儿都知道吧？
1: 所以具体的案件呢，他的这个发誓啊，往往他有着特定的神灵，他来作为发誓的对象。
0: 哎，
1: 比如说我跟刘小乐不和，我们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兄姐弟，
0: 你儿俩就我老姨，
1: 姐弟不和啊，然后呢，你这个要誓于宗庙，你姐弟嘛是吧？宗庙不和，那你说那个土地纷争。我俩是邻居，锦州人这个或者是东北人叫借饼啊，我们俩呢土地有纷争，他占了我0.5米啊，我呢当然我是大方的人，但是他既然占了呢，你说这话是不是该争啊，也得争一争。
0: 赵老爷子是这么理解的，你占多占少无所谓，你占了是不行的，对吧？哎，
1: 你打个商量啊，是吧？你说占就占吗？所以这关于土地纷争呢，你叫誓于社庙。
0: 是。
1: 所以他就具体的案件的发誓呢，他有着特定的神灵，他作为誓言的对象。
0: 对，你比如说那个
1: 一对一式的对症下药，
0: 他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看啊，中国古代的神话和这个欧洲那边古代的神话其实都是那个泛神，这也一点挺像的啊。就是你是那个山神土地神灶王爷，这都我们经常听说的。还有刚才咱听友是谁说的雷公电母，这不就有两个神仙了吗？对吧？每一项事物这个或者叫什么呀，它都是有这个相对应的神灵的。所以说这个兄弟不和誓于宗庙，土地纷争誓于社庙，哎，不一样的官司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打。
1: 我们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在说这个话题啊，所以呢没有关注到大家。
0: 对，
1: 现在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对，
1: 欢迎梦幻哈尔滨，其实很无畏，笑看人生，小爸爸啊，勇闯天涯。也谢谢
0: 保罗
1: 再次送出粉丝团灯牌，
0: 对，
1: 点亮了粉丝团。
0: 欢迎跳舞的石头，
1: 谢谢，
0: 其实很无畏，勇敢的芝麻。
1: 魔法呢？
0: 还有不百分之百，还有8902，还有7138。
1: 魔法呢？
0: 其实很无畏。好，欢迎大家伙儿。那么我们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在古代呀，这个赌咒发誓啊，有相当的法律效力。
1: 我的魔法。我的召唤魔法啊，你说你的，你说你
0: 啊，老爷这磨粉儿的，磨完了之后再往天上一撒，哗！
1: 梦幻哈尔滨发现了我们乐儿老师衣服的重点，变通胶囊。
0: 尔滨，你怎么了？
1: 尔滨，你进步了，尔滨，你确实，你说说吧，这四个字儿是不是就哪有一个字儿错的？
0: 我印错了行吗？你没错啊，耳朵。
1: 过客也来了，说下边黑好啊，你俩这么年轻没休春假吗？
0: 我们的孩子们休春假呢，好吗？
1: 嗯，咱锦州这些小学生们哈，
0: 对，
1: 多好啊，真羡慕孩子们，三天是吧？春秋假都有。
0: 孩子们是这样的，以前吧，我们上五一的时候是休七天。后来呢说这样假太多了，就给收了，收三天。这回孩子们呢更高兴了，八天。
1: 嗯，春假秋假其实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啊，
0: 我休过，
1: 就说要是有这个假多好，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曾经觉得哎呀可能要实现了。嗯，
0: 我们当时休春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学校农村的孩子多，
1: 就不普遍呢。那现在是整个锦州市是吧，你看都可以休春秋假了，真是现在的孩子特别幸福。欢迎健康平安达理行胜于言，
0: 秋池
1: 资书达理，
0: 对，
1: 马池，还有咸菜就馒头
0: 贝壳，甜饼软糖，欢迎软糖，
1: 感谢大家，谢谢用户尾号8238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您。
0: OK
1: 谢谢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这个赌咒发誓的事儿。
1: 刚才我们说呀，说古人呢愿意发誓，然后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种叫合法的证据，是吧？可以不可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一个断案的证据。我们知道古代它是没有监控的啊，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 GPS 这些办案工具。
0: 对。
1: 当然也没有那个卢米诺反应啊，就是那个血迹显色的反应
0: 啊。
1: 所以没有这些科技支撑呢，那断案呢，基本上就依靠经验智慧。是吧？比如说当事人啊，刘小乐。
0: 哎。我。
1: 证人，易小飞的言辞神色是吧？你看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微表情，
0: 对，
1: 是不是？
0: 惊慌，
1: 对吧？
0: 笃定，
1: 眼睛里面有东西啊。我们说，
0: 对，
1: 眼睛是心灵之窗，
0: 闪烁其词。
1: 对，所以这个办案难度呢，和今天那叫不可同日而语。
0: 对。
1: 所以说古人他也在断案上呢是煞费苦心，
0: 特别是遇到像我们俩这样的经常杀人的朋友都会知道杀多了就会非常笃定，我没杀以为还给我证明呢，是昨天晚上喝酒去了。
1: 当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然后呢也没有书证物证的时候，
0: 我的天，
1: 当事人他也没有办法给出可靠口供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古时候啊，这个誓言往往就会成为推动案件进展的一种方式。
0: 我的天，咋整？没办法，没办法。
1: 很多时候更是司法审判的最后的手段。就是你察言观色，你得到的这个推论，然后你作为就是吧，你像这个嘴比较严的啊，明明是他犯的事儿，他不承认啊。那我呢？你像我作为县太爷，我呢不想用那样的手段。
0: 不想放过我，
1: 暴力手段。但是你看，是吧？我怎么办呢？我好吧，
0: 就怎么才能把这难？
1: 我不至于严刑拷打啊，但是我肯定我得用一些手段，我得让你
0: 就范。
1: 或者说想要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0: 明白？
1: 这个口供的时候，是吧，乐？
0: 是，
1: 但是我一般我不会这么做啊。
0: 虽然这人不是我杀的，他就非得拿我身上。
1: 就是在天道的威慑之下，你做出的这个誓言，你就有很强的威慑力。
0: 刚才我举例子了吗？在大街上俩人打架，就因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偷的，他说不是，啊不，你要说不是你就发誓啊，死全家那种的，那边就急眼了，他就再也不唠这事儿了。为什么？他无法面对这种誓言。
1: 比如说啊，我曾经呢也是看过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案件，是田产争夺的案件。
0: 哎呦，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双方都拿不出契约凭证来。
0: 嗨，
1: 然后这个法官怎么判呢？这法官怎么判呢？你说双方都说这地是我的，但是他都没有契约凭证。
0: 你看，
1: 然后这个所谓的法官啊，当时这个官呢，他就要采用发誓的方式进行断案，真有这样的情况。
0: 瞧瞧，
1: 怎么发誓呢？就是让那个当事人呢，在设庙之前发誓。
0: 哎呦，
1: 在设庙之前，这是古人呢，认为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0: 当然了，
1: 所以说话呢是会非常小心的。在这个设庙之前发誓，发誓什么呢？比如说若侵占他人田产，则使神灵降罪。
0: 我的天，
1: 子孙永无田产
0: 啊！
1: 你要说出这话来，你敢说吗？
0: 谁敢说呀？
1: 哎，你要是觉得那是吧，我内心无愧，这就是我的田产，那你说你可以，那你如果不是，法官就会认为你看高下立判了是吧，这个东西你敢说那就是你的。所以他会采用这种誓言的方式来断案。
0: 我见过，
1: 我现在当然想没法想象是吧，
0: 是我见过那个类似的情况，好使，真好使
1: 啊，是吧。
0: 嗯，
1: 你看我们乐儿啊见多识广。欢迎七星转身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您啊，
0: 节后快乐，节后余生，
1: 给您比心。点亮了粉丝团灯牌。谢谢棒棒大的点赞。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古人对于发誓呢，他觉得那是一种超现实的力量。
0: 对。
1: 然后呢就可以对我这个
0: 平凡的人
1: 司法案件有一个强力的介入。
0: 对。
1: 但凡你敢说出这话来，那说明你至少是你敢说，那可能这个事儿就应该是真的。
0: 真的，你没做。
1: 因为人在做，天在看。
0: 是。就这种力量啊，我觉得那个在正规的那个目前啊，现代的正规的法庭上，没有必要用，因为我们有很多刑侦手段和这个程序正义等。
1: 我们现在当然是无法想象的啊。
0: 但是生活当中有用。
1: 你看，这是一种我们叫规则外的规则。
0: 对。
1: 就迫使你去吐露实情。也确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为办案也提供了便利。
0: 对。
1: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立法技术还不是那么成熟是吧，
0: 对，法律不成熟，
1: 对，
0: 这个整个审理案件的程序也不一定是完善的，
1: 而且呢它也可能也难以规范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0: 那当然了，
1: 不
0: 如现在条目细。
1: 而且那个时候民众的法律意识可能也比较低，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呢，你司法判决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比如说叫执行力不高的窘境，执行力不高，
0: 就这么说吧，解放前呢封建迷信比法律有用。
1: 贝壳来了，贝壳姐说这几天啊孩子放春假，真的挺闹腾的，说我大外孙儿也不学习，天天出去骑自行车去，说这个
0: 这一趟那一趟的，
1: 让我很担心。你看啊，
0: 担心点儿多余。
1: 你说放春假秋假呀，这个孩子们是高兴了，但是家长呢可能就说你看这孩子放假了，这家长呢照常上班，要是双职工啊那更是没法照看，家里要有老人呢，你像贝壳姐这就是有老人照看倒是，但是你这个
0: 你当不住人家要出去玩儿，
1: 那种精力旺盛是吧，你那隔辈儿啊有的时候真看也看不过来，
0: 能理解
1: 理解。
0: 但你说我们那时候不成天出去跑风马去吗，
1: 是吗，
0: 哪是何止是这一趟那一趟啊，
1: 我那时不行，
0: 可文静了呢。
1: 哎呀，可是呢，就爱读书，爱学习，不爱放假。
0: 借我一下，老姨当年呢，跟人说话都这样的。
2: 啊，叔叔好。
1: 你把那扇子给我放下。
0: 行了，不唠了，行吗？不唠了。一会儿我都给
1: 你，你最好按剧本演啊。
0: 跟大伙儿分享一段小品《一醉十年》，这是郭冬临呐、王宁、黄洋、李雪琴，这个大宝，这个一堆演员演的啊。
1: 来，一众演员带来的小品。
0: 好的。

0: 你看这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主任来了。哦，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0: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2: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0: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
2: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
0: 啊，啥呀？
2: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0: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啊，主任？
2: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0: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2: 胆儿不小，我们还。

0: 不刺激他呢。
1: 接口。
2: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4: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2: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4: 好的好的，
2: 行吧。
4: 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2: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借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5: 这一
2: 散，
6: 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
2: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7: 那你干啥去啊？
2: 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
7: 醒醒醒醒醒醒！叫不醒。
2: 啥呀？

0: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1: 停！不是企业开业，啊，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都叫我酒蒙子。
1: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0: 几年？
1: 十年。
0: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1: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0: 怎么还捆上呢？给我松开！
1: 别，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0: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2: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0: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2: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放啥药啊？哎呀，
1: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0: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1: 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0: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吐一吐。啊，
1: 给他来一棒子。啊，
0: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啊，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1: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0: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1: 你还不信？庞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0: 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禁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实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1: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数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
2: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3: 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2: 咋的了？
3: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快停！
2: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3: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
2: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3: 那没事吧？
2: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3: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3: 没事。
1: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2: 怎么的？
1: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2: 不是，男的。
1: 他俩精神病。
2: 男的，对，他睡了10年。我告诉你啊，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3: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1: 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3: 怀的是谁？
2: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的，自己的。
1: 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3: 啥呀？
2: 郭哥醒了吗？
1: 也
2: 不是醒了吗？
3: 郭哥，
1: 你终于醒了。
4: 你谁呀？
1: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10年前交的代价。
4: 10年前交的代价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
1: 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10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
4: 520万，
2: 520，这个代价好有爱哟。
4: 520万，我叫个代价、啊，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1: 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10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4: 叫啥？
1: 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就因为给你守车，我自己的好车。我都没动过。
2: 你自己那啥车呀？还好车？
1: 电动车。
2: 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这么好的车再让人偷走了。
1: 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2: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5: 下去啊！
1: 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
6: 完了，这睡了10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儿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7: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6: 哎，
8: 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儿吧？
1: 混着呢。
4: 不是，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8: 亲爱的。
4: 他俩什么关系？
1: 你猜猜。
2: 来吧，展示。
4: 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5: 安抚一下。
4: 真香啊！
7: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十年。
4: 十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十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7: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4: 送？为啥呀？
7: 因为他不喝酒。
1: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7: 可没关系。亲爱的，哎，
1: 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快嗑点瓜子儿子。
6: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8: 爸，你可算醒了，爸。
2: 你谁呀？
8: 我。爸，
2: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1: 她是你女儿。
2: 她是我女儿。哎，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5: 能，我多带劲呢！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
2: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5: 我不。哎
4: 呀，咋回事啊？这是。
1: 你睡了十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2: 为啥呀？
1: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2: 考上没？
1: 拉胯。
2: 没考上，
1: 但最后还是北大。
2: 咋回事？
1: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4: 我不活了。
5: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
1: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4: 你喝去吧你。
5: 爸，我陪你喝点吧。
4: 不喝。
1: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4: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松开，我整开。
8: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8: 我感觉
1: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哦，雪琴，
7: 爸，
6: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5: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6: 啥事儿？
5: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4: 郭叔，嗯，郭叔，郭叔，
5: 呀，郭叔，呀，郭叔，郭叔，哎，郭叔，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哎，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8: 你这不用管他吗？他这会出事吧？这
1: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啊。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8: 不是
1: 领片酬？
8: 那是片酬还得呀，王先生。你看我老
5: 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
1: 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
9: 啊！哎，我也要讲，我也要讲。
1: 加什么讲？你回讲。
10: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
1: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呀，你有什么要求？
11: 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妈
10: 呀，我操！
1: 来，你开吧，你开吧，你
7: 来，我来，你呢？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
10: 钱。
8: 太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 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12: 老婆。
8: 哎，老公。
12: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8: 我嫁给谁？
12: 你嫁给王主任。
8: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2: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10年。
8: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是来接你回来。

0: 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
1: 闺女，
2: 爸爸，
1: 快来，妈妈抱抱。
0: 哎呀，我的女儿，
2: 爸爸，
0: 闺女，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3: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1: 真的吗，老公？
0: 嗯，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4: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3: 我一定要做到，
5: 给他送宝，
6: 加油！
3: 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5: 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0: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5: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0: 好，
5: 好，
0: 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
5: 给他绑起来。
3: 这个是，我是开玩笑的。
0: 牛年到了，我们祝大家
6: 开心。

0: 咱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还得跟大伙儿这个好推荐呢。
1: 啊。
0: 今天跟大伙儿推荐的是山药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对，的确是。那淮山药粉呢，专门是针对脾胃虚弱的、湿气重的、没精神的情况。
1: 对。
0: 你看，你不用削皮儿，不用煮，这个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完活，养胃了。嗯，
1: 我们这款山药粉呢，它的原料是来自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啊。然后淮山药呢历史悠久，药食同源，而且呢它这个种植方式是传统方式，也就是说它会不施化肥农药的，
0: 特意的。
1: 另外呢它是古法初炒的，炒成了粉，那整个过程是温度也是严格控制的，因为但凡这个温度高一些啊，质量就不合格了，
0: 对，跟维生素
1: 不超过40度，然后选用的是山药根部2/3的部分，
0: 对，
1: 成本高，产量少，7斤山药呢才能出1斤粉，
0: 瞧瞧，
1: 是纯淮山药，您去看它那个配料表啊，不加糖，也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这些，所以呢，老人脾胃弱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
0: 那平时呢，超市里一罐得89块钱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谋福利啊，买两罐呢，129，然后现在下单直接再送您1斤装的5黑粉，
0: 嘿，
1: 所以呢，等于129拿走3罐，
0: 对，
1: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149拿走这个3罐山药粉的规格
0: 也行，
1: 所以想尝试的叔叔阿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或者呢是登录微信找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在对话框里边回复山药，就能看见出来的这个链接和图片啦。
1: 对，就能下单了啊。
0: OK，
1: 刚刚我看谁说要听一首高明俊的歌
0: 啊？
1: 保罗说高明俊的歌是吧？来，我们让乐儿给找一下。
0: 好，
1: 高明俊。他有一些歌曲还真是挺，曾经挺流行的。
0: 是吗？
1: 挺，我们现在叫挺燃的啊，有些歌曲。
0: 看看有没有。有，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爱做主，让爱做主吧。
1: 行，可以啊。小爸爸说，公于闲暇有空，我请老姨乐哥。星巴克。
0: 行啊，好啊。
1: 你啥你都来者不拒。
0: 谁呀？谁说的呀？
1: 小爸爸。
0: 啊，你看看，啊。
1: 星巴克其实，
0: 他觉得不够当。
1: 你别曲解我意思哈。骑行转身说8090的电视剧好多都忘了，以前的好看，现在的不好看了啊，没味儿。

0: 是，这个
1: 三宅一生，我乐哥太潮了。你乐哥确实一直走在时尚的尖端。就是电台的小潮人吗？
0: 我还烫过卷头呢。
1: 烫过，
0: 人家说妈呀小港人。
1: 但实际上他自来卷儿，长发飘飘啊，
0: 对，
1: 满头卷发呀，各位能想象啊。
0: 是，行了，谢谢三宅一生小爸爸还有保罗，不跟大伙儿一一打招呼了，那就明儿见吧。
1: 咱最后来听高明俊的歌，
0: 来，让爱做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
3: 嗯、对、
2: 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
3: 嗯，
2: 啊，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哈、
3: 嗯、对，
2: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
3: 嗯嗯，
2: 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
3: 嗯、

0: 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1: 啊，
0: 哎，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自己适不适合呀？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1: 啊，
0: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说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说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得清楚。
0: 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1: 对对对，
0: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1: 对，那是
0: 啊，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1: 那这倒是。
0: 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他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哈，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1: 啊。
0: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什么手腕啊、脚踝呀、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还有的人说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1: 问题问得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不会轻易的走。

0: 弯路进误区。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1: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0: 很像是吧？
1: 哎，
0: 这个、
1: 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0: 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1: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0: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1: 对。
0: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0: 对对对，
1: 是吗？
0: 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1: 对。
0: 是吧？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了，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1: 而且可能最后出现残疾。
0: 对对对，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呀？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儿。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1: 就是像风湿，
0: 还有不是，说像可不代表是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是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 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因为我们患者自己呀、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1: 嗯，
0: 咱就是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1: 嗯，
0: 换
1: 地
0: 方了
1: 啊，
0: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1: 嗯，
0: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什么意思？它是游走串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1: 嗯，
0: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得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1: 嗯，
0: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呀？它是对称性疼痛
1: 啊，还对称。
0: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它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1: 嗯，
0: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它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1: 嗯，
0: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刚解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药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叫风湿四项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1: 嗯
0: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了，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啊，你看看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1: 嗯，
0: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 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1: 嗯，
0: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

0: 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及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是
0: 是
1: 吧？
0: 吧？哎，
1: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
1: 啊，
0: 这个准，
1: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0: 对对，
1: 那陈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0: 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这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就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闭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你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形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形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 那肯定以温金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
1: 嗯，
0: 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古冬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
1: 嗯，
0: 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通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灵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是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1: 嗯，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
0: 嗯。
1: 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啊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我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行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这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
1: 嗯，
0: 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
1: 嗯，
0: 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
1: 嗯，
0: 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肯
1: 定
0: 不好啊。
1: 嗯，
0: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1: 嗯。
0: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他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 还没啥好利索，你不知道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就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1: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0: 的。那倒是，
1: 是吧？
0: 嗯嗯，
1: 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0: 嗯，
1: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
0: 嗯，
1: 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
0: 嗯，
1: 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0: 嗯，那倒是。
1: 啊，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0: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他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1: 嗯，
0: 是吧？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 所以这是生活。

0: 科学发现呢，从细胞白介素抗议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抗抑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啊、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1: 嗯，
0: 但是阿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那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那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
1: 嗯，
0: 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阿那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的活性成分 活性物质是极高。

0: 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个脑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接触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个脑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我说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生物制也不一样啊，额那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这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长时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这是什么呢？这氨的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得快。再一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啊，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它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额那白介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额那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额那白质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是个额那白质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额那白激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氨钠白质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氨钠白质素目前啊，

0: 在国内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啊，没进医保。
0: 嗯，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 0.67 毫升含有这个冠状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

0: 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
1: 嗯。
0: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
1: 嗯。
0: 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
1: 嗯。
0: 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恶奶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
1: 嗯，
0: 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恶奶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0: 对呀，是我们看得到的啦，对呀，
1: 了。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0: 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3: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2: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3: 嗯。
2: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3: 嗯。
2: 脚踝了啊。
3: 嗯。
2: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3: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啊、嗯嗯。
2: 啊，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你到了这个降温呐、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3: 嗯，
2: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3: 嗯嗯。
2: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3: 嗯嗯。
2: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3: 哦，嗯。
2: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3: 嗯。
2: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过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摔巴巴的。
3: 嗯嗯。
2: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啊、
3: 风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啊，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2: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
3: 嗯、
2: 这通窍排风吐纳法，
3: 嗯，
2: 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去湿吐纳法，
3: 嗯，对，
2: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3: 嗯、好，
2: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也舒展了很多。现在啊、
3: 嗯，
2: 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
3: 嗯。
2: 现在早上晨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3: 嗯。
2: 也就活动10分8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3: 嗯，好嘛，嗯。
2: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
3: 啊、
2: 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
3: 嗯。
2: 嗯，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嗯，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3: 嗯，去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
2: 嗯、
3: 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

0: 缓解改善也正常。啊，平时咱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啊，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啊，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儿。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益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1: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着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着我看到希望了啊，楚老师。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那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0: 鄂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触杠一受体拮抗剂。这鄂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
1: 那
0: 且还
1: 挺
0: 能
1: 好。
0: 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1: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1: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
1: 对
0: 生，
1: 对，
0: 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但是
1: 是，
0: 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即使说他
1: 是是，
0: 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的，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吧。
1: 是是，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1: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0: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还有那么多的新朋友和新听众，我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了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今夜星光是温暖的，气候是暖和的，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带着一丝的沉重，也带着一丝的沉重。其实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呢，最近可能都是被一则新闻，就是张雪峰先生猝然离世的这个消息所触动。我们在这2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语成谶的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是一个现象，这是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心理现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在这些天呢，就是我每一天下播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的听众，然后呢再给我进行留言。尤其呢，可能这个事儿呢，因为他毕竟年龄太轻了，毕竟他太拼了，仅仅才42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触动的，可能说对很多的中年人有很大很大的警醒。因为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里面，我感觉有很多都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呢，在这个里面呢，甚至还有一些学生。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是对这个，就是他的猝然离世呢，可以说真的是感慨万分。我要说万分，可能，哎呀，都少啊，因为这是真的，大家真的特别的感叹呢，既感叹他的一语成谶，又感叹他的拼，又感叹呢他这些年所做的事儿，同时呢也在感叹着中年人的那种职场的压力和这个压力与情绪对身心的影响。那么在下一周的时候呢， 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中年人的职场压力与身心健康的一些关系。下周我们再聊。但是在这个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这几天都在聊抑郁成真了。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都在说着各种各样的话，积极的消极的都有。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随口甚至也有说一些那些消极的，甚至带有一点点诅咒味道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那就等着它成真呢，等着这个预言的发生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抑郁成真如何逆天改命，怎么给它翻盘呢？这就是有的时候为啥有时候我经常说啊，我感觉心理学啊，全民都要懂，全民都要接触。所以在这里面呢，咱锦州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可以说开设了就是这个星光夜话这档栏目呢，我感觉真的是太有前瞻性了。在这里面，尤其是我们锦州是在建设文明城的过程中，它不仅仅呢是给我们锦州市民受益，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电台呢是面向全网，那么所有听到的人呢可能都受益。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聊一聊，那么抑郁成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怎么能让他逆天改命，怎么让他逆天改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作为你比如说作为张先生来讲，那么他呢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是呢就是一个感慨一个感悟，那么就是这些，这叫啥呢？谶语。这叫谶语。其实甚至吧，就是人在失意的时候，或者我们普通人哈，可以说失意的是一句话，哎呀完了，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或者是哎呀我被这辈子，可能你有些事呢就是做的不是那么让自己那么满意，说哎呀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其实往往吧，就是甚至你这人总有迷茫的时候嘛，在迷茫的时候就说我肯定做不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说一些很消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学业呀、职业呀、各方面的情感呐、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是莫名其妙的那种焦虑袭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注定是一事无成。可能有人就会这么去说这些话呢，起初可能就是我们随口那么一说。谁也不可能就是特意的给自己下一个说这些消极的东西，老百姓讲话下个咒，谁也不会。但可能就是这么随口的就那么一说，随意的这么一说。那么但是这样的话呢，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深深的刻进了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的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我们就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哈，当这些一些话成为我们心底的那个痕迹的时候，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其实有人在说呢，谶语是啥呀？谶语就是命运的预告，说了就无法改变。 你已经公告都发出去了，那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晚上，就让再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因为今天外面气候特别的好，锦州的温度应该现在都在十几度，非常，哎呀，就是真的是把春天的信息就是扑面而来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夜晚，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这个成了一个这个预言实现，那么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定数，这个定数，而是我们给自己心里下的一个心理的牢笼，或者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牢笼。可能大家看到我那个，我终于不发公告啊，我总是让大家哎走进这直播间就行了。但是我今天就说，如何这个一语成谶，如何逆风翻盘，或者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也好，说逆天改命也好，其实这从来不是说你和命运对抗啊，不是对抗，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对抗，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打破自我设限。你那个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设限，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把这个或者是一个画地为牢。那么这个里面呢，如我们要啥呢？打破这个牢笼，打破这个自我设限，就把它打破了。其实如果要说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有行为配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改写既定的预言，用我们的行动来进行改写。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语言的暗示，有行为的暗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语言有，那好，用行为必须得两个呢，就像我们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事儿才能成。那么一语成谶呢，它也是既有语言它有行为，我们语言说了，那么行为改变，所以吧，到最后呢，一语怎么成谶呢？怎么逆天改命呢？我们用行为来改变，把这个命运给改变。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特别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上写的是就是日常聊天的那个直播间，我今天我突然我就改了一下，改了一个知识分享其他，那知识分享那里没有心理啊，所以我改了一个其他。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今天想和大家，为啥就是在这里头给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我今天挺想和大家说说，我们一语成谶呢，就是我们先明白什么叫谶语。我今天想跟大家就是交流交流这个部分，也特别希望大家呢，通过后台呢，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也首先要和大家说，啥叫谶语？我们说一语成谶，啥叫谶语呀？另外，谶语为啥会应验呢？它一定有背后的心理学逻辑的，它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个，然后呢，把这个谶语破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只有了逻辑，我们才能掐它的命脉。我们先知道它的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那么想，哎呀，谶语应验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有的人就是那么去想，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无能为力。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就是注定的，这是命运的注定。其实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啊，可能同学说，老师，那你一说心理学就把哲学带上，对呀，我提心理学的时候一定要把哲学带上的，因为心理学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他的老祖宗就是哲学，学习心理学的人一定哲学过关。 你哲学不过关心理学，你永远在皮毛上。而且你哲学不过关，你心理学你永远你走不远，你不会走远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从心理学和哲学这个角度，它这背后它其实有核心逻辑的，它背后是有核心的逻辑的，而这个逻辑的底层，这个逻辑的底层还藏着更本质的心理学的原理，它有着心理学的原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底层的逻辑，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被这个谶语所绑架。这个底层的逻辑在那儿，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它所绑架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打破这个谶语的底气。我们必须得懂它逻辑是什么，它逻辑是啥呀，我们知道这逻辑我才能打破它。就是啥呢，知道了源头，你从结缘把这缘给结住了，那它不可能再起作用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不仅要知道它表层的这样一个逻辑规律哈。所以吧，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深挖一下背后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心理学的底层逻辑。那么我们要从根源上知道了这个一语成谶，这个谶语的本质呢，就掌握了我们如何突破谶语，逆天改命的核心。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其实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积极的正向的这个东西，因为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可能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丧气的话呀，肯定就是那个消极的东西都挺多。那么我们就是说了以后，我们怎么能把它，其实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最终呢，我们这个星辉夜话这个栏目呢，希望呢给到我们各位听众呢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一语成谶，不就是自我应验这个预言吗？对不对？啥叫谶语呀？就是预言呗，对不？不就是谶语，就是预言。成谶就是预言实现了，成谶就叫预言实现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句话呢反过来我们来看，也就是说，你说的话正是在塑造你的人生，你说的话就是在塑造你的人生。其实心理学它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逻辑呀、规律呀，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嘛，就是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理论，这叫自我应验，应验预言。它叫自我应验预言，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就是他人。对自己或别人产生了某种预期的时候，我们对他有某种期待，那么呢，这个期待呢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最终呢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让这个期待成为现实。期待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其实我挺想跟大家说说，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 PUA 现象，但是我今天先不给大家讲啊，今天先不给大家讲这个，因为 PUA 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它是怎么破解这个东西，怎么破解这个东西？其实破解的原因就是核心东西，你放弃期待，你就记住，那么这个事儿就破了。但是如何放，这是我们大家要互相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到这儿那时候，就像那个雪峰先生似的，他 就说他自己说这一辈子很值，他说他这一辈子很值。其实他这句话呢，就是对他的一生的认可与接纳，他对自己一生的认可和接纳，他认为这一生这辈子很值。同时呢，他的这句话呢，也塑造了他那种全力以赴啊，拼命三郎啊，就我们要说的不负时光啊，这样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最终呢，其实他用一生来践行的这句话，这不也是一语成谶吗？就是这一辈子很值。其实在这里面呢，是他用他的行为，因为拼命三郎工作的行为呢，让他这句话有了个归宿，有了一个归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谶语，就一语成谶，就负面的成语，比如说哎呀我真不行，我注定得失败。其实本质上呢，他这个消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哈，我们就说哎呀我不行，我注定失败，其实这本上就是消极的自我暗示，这就是个消极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啥？它的底层逻辑是啥？其实底层的逻辑呢，就是离不开就是那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心理学有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对吧？还有个潜意识的暗示的效应，潜意识暗示，你说我行，那你作为行为上你处处都很自信，你说我不行你就特别的懦弱，就是胆怯，做什么事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我效能感干嘛，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呀、啊、如何评价你在社会中的那个位置，那个价值度，自我效能感。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反复的就说哎呀我不行，这种负面的衬语，我不行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呢，因为你没做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以前可能某个事没做好，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不行，其实本质上就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效能感，就是不断的贬低自己，不用别人贬低，你自己就给自己贬低个够呛的。自我效能感，其实我们在潜意识呢会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某个事儿，就是潜意识就认为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那么在行为上呢，潜意识干嘛呢？你给潜意识下了个指令，我不行，那潜意识给到你那是啥呢？那你就是不行啊，因为潜意识指挥你的行为呀，对不对？那么行为就会出现退缩，然后就是逃避，最终活成了叫一语成谶，就是我不行，就是谶语里的那个样子。其实这个谶语是啥，你一话语是啥，你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呢，就在给你潜意识下命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啥，就是潜意识的暗示效应。潜意识的暗示效应呢，会让这种负面的谶语呢不断的强化，潜意识它会暗示，这些暗示就不断的强化。其实在潜意识它不会区分的什么是事实啊，什么是我们的想象啊，它不会区分这个东西，而是呢就是你说了他就信以为真，就跟小孩似的，小孩你说的时候他分不清你是开玩笑啊还是事实，他就当作事实。潜意识就这样，潜意识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反复说一句话的时候，潜意识就会把它当作既定的事实啊，既定的事实，然后呢主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就主导我们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学不会新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人60岁了，让他去学一些剪辑啊，或者学一些电脑简单操作，他说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他这个短视频他咋会看呢？新闻他咋会看呢？手机咋会用呢？你就记住他一定会，只是呢他这个在心里就暗示我年龄大了我不会，实际他会不会呢？他学一定会，一定会的。但是大家看没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潜意识如果要说他不会的时候，那他行为是啊连动都不动，连学都不学，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暗示啊。这就是啥叫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你潜意识暗示的结果带来了行为，就这么去做了，就带来行为就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认为不行的时候，潜意识自动的触发你那个逃避的机制，我不干，我一定不干，自动的触发这个。然后呢这个久而久之呢，你真的就是停在原地什么也不会，真的就不行，好像这是命运的安排。实际是啥呀，那不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吗，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所以我们说逆天改命是干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一定要把那个消极的暗示给它转换了，消极的暗示一定给它转换。但是如果你就说我就是想啥也不干，那你就暗示你自己，你说我就是想让自己自卑，那你就暗示你自己不行，你说我就是想让自己难受，那你就暗示你自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那就看你的选择了。你要想选择自己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那你就选择这个呗。可能有的时候老师谁愿意这样选择呀？大家要知道啊，在心理学上有施虐和被虐，那有的人在心里他就是自虐，有没有这样的呢？一定有的。在这个社会上，各式各种各样的人，各类的人，他都有。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我谁不希望自己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他自己主动的吗？不是，不知不觉的，他是思维习惯带来的，或者思维经验带来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环境带来的，有的时候是环境带来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啊，这不是说那命运的安排，这是啥呢？自我暗示的，自我暗示的。另外呢，就是其实心理学还有一个流派家叫认知行为，认知行为算是个流派吧，也算是个疗法。那么在这个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往往不是啥，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看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其实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为啥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好事儿，有的人就对这事无所谓，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坏事儿？这就是啥呢？同样经历这个事儿，你看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态度是啥？而且这个事儿对每一个人的作用价值也不同，你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情绪行为就不同。所以吧，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改变我们就影响我们行为的情绪的，往往是啥呢？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我们特别消极的时候，一个事儿出来，什么事儿都往消极上归因，那一归，那你想想，就在这个里面，那你的情绪行为，那你能积极吗？但如果你总是积极的归因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那影响你情绪行为的啥，那就是积极的结果啊，那就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就是认知很重要啊，认知很重要啊。另外还有呢，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哈，我们特别什么就愿意相信呢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符合谶语那个事实。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中有例子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哈，有人说的，哎呀，我，就是，你比如说生活中啥例子哈，曾经有一个人呢，结婚的时候下雨了，下雨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心里就是不咋太痛快，然后他就说，哎呀，下雨我可能会离婚，那么真的。他结婚到第五年的时候真的离了，后来他就说，你说你看我说的多准。其实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其实他就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不是说结婚那天下雨了就预示他一定离婚，而是呢他在婚姻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愿意啥呢，我们的认知里头就愿意去证实的那个和我们谶语相符合的那个现象，我们就愿意去证实它。其实吧，这个事实呢为啥会出现，他们都说，哎呀，因为我结婚那天下雨了，不是这样，是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最后呢酿成了一个婚姻的一个失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啊，
你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证实了呢，就是我们证实的，其实心理学吧，关于这个谶语呀、啊，我们怎么去，如果其实谶语我们如果去证实啥叫一语成谶呢，怎么让这个谶语就是成啊，它是由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这个经验对我们的价值是有直接关系的。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正经的，要正经的话那就太理论化了，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了。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

举点例子，为大家举点例子啊。其实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吧，就是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啊，就是我想给大家举一点古今中外的那些案例，古今中外的案例。古今中外什么案例呢？打破谶语。啥叫一语成谶呢？你不就那说我吗？我偏不按照你说的那做，打破谶语，逆天改命。古今中外这例子多呀，太多了。你看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的例子，但那些例子都是消极的啊，消极的，然后都是啥呢？当时写了一首诗啊，或者写了一个词啊，或者是说了一句话呀，或者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最后把自己的命运都给暗示了，都给自己暗示了，最后都按照这个命运走了。其实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那些暗示到最后不都实现了吗？那么实现的结果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不都是一语成谶吗？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今天呢，我给大家举啥？啥叫逆天改命？我们怎么改？不服。其实老百姓就啥？我不服输，我就是不服。那么不服，咋不服啊？怎么做呀？我给大家举点这样的例子啊。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有的时候的谶语就啥？就是在贴标签儿。谶语就是在贴标签儿。就是被别人给贴的标签，也有被自己贴的啊，有的自己贴标签，但我也有很多时候别人给贴的标签，也有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些负面的语言，不小心说出来的。但到最后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所有的预言也好，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但是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大家想想，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其实我们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人生假如就是一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假如他有剧本，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你看着我那工作单位在文化艺术中心，那么有各种剧团，对吧？京剧、评剧什么，就是各种剧团都在那儿。那么那里很多的编剧。啥叫编剧呀？剧就是编出来的，你就有既定的剧本，他也在改，他也能改，也可以改。那剧本就是可以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命运从来不是既定的剧本，从来它都不是。逆风翻盘，逆天改命，这个都来得及，一定都来得及。就是那些跨越古今了、遍布中外的那些案例，哎呀，其实我们要一读起来的时候，都带着珍贵的力量啊，沉甸甸的。这个力量那是，就是这我说沉甸甸啥？这个力量呢，是有着特别深厚的东西来支撑着我们的，来支撑着我们的。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啥呢？榜样的力量，就是社会学习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社会学习的力量。你看，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不就是雷锋的力量一直传承到现在吗？变成了志愿者精神，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整个社会，如果你周围有太特别多的，就是雷锋精神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有特别多的志愿者在你身边，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你是不是感觉这是文明社会这个带来的给你内在的那种安全、那种舒服、那种幸福，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叫逆风翻盘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给咱贴的标签，我们要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干嘛呀？撕标签，一定把这个标签给撕开，这叫撕标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社会学习论，社会学论就是替代化学习，就是替代化学习。我们看到了榜样的时候，榜样打那样的时候，那么我就跟着学，就跟着学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榜样对我们人生的启发呀，就是深刻而且它持久，它深刻而且持久。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从那个，这是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从这是命定无

福没有福气，到福禄双全。命理一开始说他是真不好那不好，多么怎么怎么样，啥也考不上呢。这人可能我一说到这时候，可能有的人读过中国的古籍的，可能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叫袁了凡。袁了凡的命运，大家看看，就提到逆天改命，我们一定要提到了凡呐，就是不能真的不能不提这个袁了凡这个人，因为他的故事，他的被写进了《了凡四训》呐，流传了这么多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他的人生就是从打破谶语开始的，就是从打破谶语开始的。他完成了从认命到改命，重新就是塑造自己的完全的蜕变，完全的蜕变。他的改命之路，他不是玄学，他不是玄学，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修身行善精进，修身行善精进。其实他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呢，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借鉴，而且是打破谶语的最佳的范本。我们怎么打破谶语呀？这就是最佳的范本呢。我们来看啊，就是那个了凡在年轻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就是孔先生，他是个算命的，当时就告诉他了，因为这人算命精通命理呀，就是在这个里面，而且他能推算出一生的轨迹来。他的说出每一句话就像命运的那个谶语一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他说完以后吧，就大家感觉，哎呀，我命就是这么走的，我命运就是这样，就像命运的谶语一样，就是把人生死死的就定在那个这个轨迹上了。然后呢，当时给袁了凡算的就说的你科举之路呢，只能考上秀才，止步于秀才。然后就说你如何努力都不能考举人，一生无儿无女，就告诉他一生是无儿无女，而且没法延续香火。另外他说的寿命只能到53岁，当时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满心的是质疑呀、啊。他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被这样被定义，他是质疑的，他感觉你算得准吗？但接下来这个几年，就是这个孔先生算的每一件事都一一应验了。几次他奔赴考场，就到了秀才，再也没中过举人。然后呢，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无儿无女，始终没有子嗣。哎呀，身体也是莫名的不适，精神他就那时候了凡是精神是萎靡的，他想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一切呢，就是你看吧，他认为我就这样了，一切都按着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命运的谶语那走，都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没有一点的偏差都。一直到什么，其实他这里面他已经陷入到了他认命了，甚至陷到一种绝望里的，他认为他的人生已经被上天注定了，他就认为注定了，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徒劳的。然后那时候他也是摆烂过呀，也摆烂过呀，也不再精进了，也不再读书了，也不再修身了，也不再养性了，甚至放弃了他所有的挣扎。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认命，他质疑，他认命，其实对生活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些期待了，他就反正命运就这样了，那我就按命运走呗，对不？他就活成了谶语里的那个剧本，那个主角。然后直到他就是游历了这个栖霞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禅师云谷禅师，他遇到了这个，当时这个禅师的一席话呀，一下是醍醐灌顶，给他点醒了，彻底打破了对这个谶语的执念。当时云谷禅师是怎么说的？说的命由我做，富自己求，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谶语呢，可以说呢，不是命运的定数，不是命运的定数，而是你自己画在画地为牢，你自己就在画地为牢。我就是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我就不能出去了。你把自己陷在那个消极的执念里，就是消极的执念，你陷在这个里面了。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的心念呢，决定了他的行为。

深深的困住啊，往往不是谶语太灵了，而是他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然后呢，可以说就是云谷禅师的这句话呢，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了凡的人生观。那么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宿命，啥叫宿命啊？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摆烂的一个借口而已。宿命不就是一个借口吗？所谓的谶语啊，其实就是消极心态的一个投射，就是一个消极心态投射。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叫逆天改命，他开始逆天改命了，然后他开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可落地的计划，他用行动呢就一点一点地打破谶语的那个束缚，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重新来塑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可能读过了凡诗序呢，大家可能知道，后来了凡先生他在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是修身改过，然后自省，打破那个消极的暗示，然后他给了自己又制定了一个功过的一个功过的格，然后每天清晨就是立志行善，做多少个好事儿，晚饭之前再对着这个功过格呢，然后再一个反省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慢慢的就是摆脱了命定无符的消极暗示。因为他在不断的做这些行善好事的过程中，他心态慢慢平和了。所以吧，说他啥叫福啊，平安是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变得平和积极了，这不就是福吗？所以他就是不是打破了命定无福的这样一个谶语啊。那么开始精进，开始学习，那么就是也逐渐呢又打破，不断打破那种宿命对他的左右。后来又行善呢，又积德呢，就是积了很多的福报。最后呢，其实了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古籍哈，了凡用自己的坚持和行动彻底打破了所有加在他身上那个谶语。所以吧，后来他不仅顺利的考上了举人，考上没有，说不能考举人，只能止步于秀才，那就是举人考上了吗？考上了。然后呢，后来也是个官运亨通，后来因为他这个名声名气特别好，官府后来官就是朝廷重用他呀，重用他，但他为官特别清廉，就是官运亨通。后来也生下了，在晚年的时候生下了儿子，不说他活53吗？其实到最后呢是活了74岁。所以在这里你看吧，是不是咒语全部都打破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吧，这两天我在和一些听众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哈，大家都说，哎呀老师，你看我以前也说一些什么什么的话，给我学了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是那样，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过去呢无论我们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说了多少都没有关系，无论说了多少负面的谶语，也无论呢这个命运是你也好或别人也好，或者命运给你贴了一个什么样的多少的标签，这也没有关系。而且无论你处在一个就是当下多么艰难的那种境遇，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这种境遇，但在这里呢，在今天这样夜晚，我特别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从当下开始改变，我们从当下开始改变，怎么改变？心怀善意，不是说一看这个坑我，那个害我的，你就记住，心怀善意，专注你的当下精进，专注你的当下精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逆天改命，一定能做到的。你看吧，在这里面就是这是我们历史的，就是这个你敢可能有人说老师那个太远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就现在的活在我们当下的庞仲旺，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人呢？庞仲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爸爸是精神分裂，妈妈是高位截瘫，生活那么贫困，所以到最后那个他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样一个阵营，他打破了这个呀，就是考上了

清华，然后成为清华的博士，然后走到了，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做贡献。而且他在科研上又取得注定平庸。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破除这个呢？其实从小到大作为旁观者，他听到最多的就是身边人的同情和叹息，而且那不仅不错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就感觉呢，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一生可能就在贫困和苦难中挣扎。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去想，那么认为他不会摆脱命运的枷锁，不会摆脱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庞中旺什么从来不相信这些真语。平庸吗？平庸也无所谓，但是呢他在努力地做他自己，最后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个啥真语。打破没有？打破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没有被苦难打垮，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别人对他的那种否定的或者对他命运的那个定义，就是那个标签来定义他自己的人生，他没有这么做。记到最后呢，就是你看他妈妈嘛，妈妈你看那是高位截瘫，他妈妈真的特别的伟大。他妈妈就常常对他说，人要往前看。你看他总告诉他的儿子，人要往前看。然后呢，就是我每天，他妈妈说，你看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你看这妈妈说，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因为妈妈榜样啊，给孩子做出榜样来了。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就是作为庞中旺来讲，那么他就开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他把自己身上给大家给他那么多的苦难呢、挣扎呀、什么这样的标签全部失掉了，根本他都不在乎这些东西。那么他就努力的做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庞中旺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就证明啥呢，出身，一个人的出身无法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出身大家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苦难呢没有办法困住强者。你看在这里面庞中旺他在这个里面是怎么去做的，他认为苦难无法困住强者，他人的赠予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定论。你看这是庞中旺对人生。然后他说，哪怕我手握着一张烂牌，只要不放弃不退缩，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活成自己的光，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这庞中旺是不是实现了逆风翻盘？你就记住，坚持努力拼搏，就是这种坚持努力拼搏不放弃不退缩，这是逆风翻盘最重要的，它是核心的东西，它是核心的东西。另外还有你看中国现在还有那个例子，大家知道姜维吧？我在就是在几个月前的时候为大家也举过他的例子。姜维他从一个精神分裂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呢成为人们会说他是中国的梵高，但是不一定是梵高，但是我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话也很抽象，但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成功了，他用画笔打破了那种绝望的衬语，别人认为他完了，你说得这病可咋整，愁啊，绝望啊，但他用他的画笔打破了绝望的衬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庞中旺打破的啥呢，是出身平庸这样一个赠语。那么画家这个姜维呢打破的是啥呢，疾病缠身注定毁灭的这样一个赠语，因为认为他是分裂症，而且还那么严重，而且还来自于家族遗传。他其实是一个就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北航的才子，但是呢工作了几年以后分裂，他不能参加工作了。

最后连收入都没有，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的老师呢，就是在一个知道他有这样力，就那种重，他可能融合了东西方的那个画作的那种精髓吧，哈。而且大家看到每一幅画，当你看，你看庞宗是一个榜样，就是一束光，让这个榜样和光照着我们。因为就是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不能要被一些谶语、一些标签儿所困住，也我们也没必要去抱怨命运的不公。那么就是从当下开始呢，一定要节目组坚决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后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
1: 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看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

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发酵中药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

粮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发酵中药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发酵中药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发酵中药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发酵中药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

说嘛，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我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的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发酵中药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他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啊，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的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又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

0: 服用了发酵中药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发酵中药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发酵中药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2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

0: 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3: 嗯，
2: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3: 啊。
2: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身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3: 好，
2: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2: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3: 对，
2: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3: 嗯，
2: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3: 嗯，
2: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方，那是真治病啊。
3: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2: 那是。
3: 嗯，
2: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3: 嗯，
2: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两个支架。
3: 哦，
2: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3: 嗯嗯，
2: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3: 嗯，
2: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3: 嗯嗯，
2: 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3: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
2: 嗯
3: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2: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3: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3: 嗯，
2: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3: 嗯，
2: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3: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2: 对呀、啊、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3: 嗯，
2: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3: 嗯，
2: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3: 嗯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

0: 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1: 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1: 是是是。咱们这个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0: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马上就用完了吗？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1: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发酵中药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发酵中药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1: 哎，是是啊。
0: 发酵中药帮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 那哪儿堵

0: 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哎，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4: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房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4: 嗯，
0: 咱们这个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十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4: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4: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4: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4: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0: 嗯，
4: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
0: 啊，
4: 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
4: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4: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4: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4: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那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4: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 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发酵中药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4: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之后药劲儿很大，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4: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啊。
0: 嗯。
1: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发酵中药啊方啊，
0: 嗯，
1: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1: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

0: 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要员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1: 行行
0: 嗯。
1: 行，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1: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了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旁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1: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呀、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
0: 嗯。
1: 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了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锥板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吓懵了呀。
0: 嗯。
1: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炼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这中医中药啊。
1: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1: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
0: 嗯。
1: 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呢。教授啊，老了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哎，
1: 就
0: 不
1: 是。
0: 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呢，人五谷不利，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行，
0: 嗯，
1: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1: 你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1: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乎了，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1: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1: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我就让我老婆啊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1: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1: 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1: 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明显就少多了，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

0: 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方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
1: 嗯。
4: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发酵中药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4: 嗯
1: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4: 是，
1: 嗯，
4: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1: 哦，
4: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1: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4: 我手里还有2盒
1: 啊。
4: 这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1: 嗯嗯。
4: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1: 嗯。
4: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1: 啊！
4: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哎，老是那个雾蒙蒙的， 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1: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嗯，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4: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
1: 嗯、
4: 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
1: 嗯嗯，
4: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1: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4: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也吃上
1: 啊。对了，您老伴怎么个情况？
4: 哎呀，说的我老伴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1: 哦、
4: oh.。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1: 嗯嗯。
4: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4: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4: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10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4: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4: 好，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北京时间11:00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时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一点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个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那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道，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门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个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不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你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息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呢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筋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是吧？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就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暗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量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就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钟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是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壶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论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论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宴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宴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按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是烧猪啊，整个呢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哥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哥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呢，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
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的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天幻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天幻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的，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像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自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去。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

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等，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也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红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

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福田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

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婷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20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
0: 词》
1: 啊，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5: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5: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2: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 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5: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1: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0: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1: 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1: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4: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4: 笔架山。
0: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1: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天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0: 看
1: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0: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3: 沙湾、龙溪港。
0: 龙溪港、龙溪湾。
4: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4: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
0: 夜市，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1: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就烤大枣啊，很多外地朋友，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1: 好的，然后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1: 啊，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

0: 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1: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1: 这个最早的应该哎呀，具体年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1: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嗯。
1: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他请我去讲红诗，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啊，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0: 一起朗诵红诗，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
0: 哦，
1: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
1: 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就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啊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
1: 啊，
0: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对对对，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啊，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愿意来听。
0: 对，
1: 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近百岁的老人啊，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去，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就是很感动的。
0: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1: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0: 在文化广场。
1: 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0: 哦，报告厅里啊。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1: 不固定。
0: 哦，不固定。
1: 大约就是半个月一期。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1: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1: 因为咱们这个讲座嘛是没有报酬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是挖掘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而且已经足够。你想，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名人物，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承金呐、等等哈，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10多期在锦州市民讲堂，啊，都讲得非常好，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0: 红色宣讲
1: 现在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0: 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这种。

0: 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当今
1: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
0: 嗯，
1: 必须得传承下去。
0: 嗯，
1: 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0: 是的，
1: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0: 嗯，
1: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
0: 嗯，
1: 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0: 非常的接地气。
1: 对对对，
0: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
1: 啊，
0: 越办越好，越办越成
1: 功。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0: 对、啊，
1: 我们的口号是小讲堂大能量。
0: 我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大讲堂啊。
1: 谢谢谢谢郝天老师。
0: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0: 不，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呀、
1: 啊？嗯，可以。
0: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1: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0: 那就早了，
1: 因为我这处女作是14岁发表的。
0: 哦，14岁啊、哦！
1: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
0: 嗯，
1: 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
0: 哦、
1: 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诗歌出了一本诗歌集，
0: 那是一段青春的印记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诗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0: 嗯
1: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0: 对，我觉得笔耕。
1: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0: 哦，您是学中文的哈、啊
1: 。
0: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啊。然后呢也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1: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哈、啊
0: 哦，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1: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0: 啊。嗯，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1: 对
0: 啊、
1: 嗯，
0: 希望你们呢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来朗诵一下，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了，咱们开始。
3: 与英雄对话。

0: 与英雄对话，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我最坚定的选择就是和你站在一起，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
1: 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2: 抚摸着你
3: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座座黑色的墓碑上，只剩下你和战友的名字，一个个灿如星光。墓前的白菊花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认真地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地绽放。
4: 嗯，真棒。刚刚的徐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5: 是的。
4: 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5: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牌号。
4: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呢，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5: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我记忆这么深刻呢？对，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然后我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4: 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5: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大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4: 对对，是的，
5: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4: 嗯，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对呀、
4: 啊
5: 啊，是决战嘛？
4: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战，
5: 对，
4: 这场战役很难打。
5: 对呀、
4: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5: 对对，
4: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5: 对，你、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4: 是的，是的，
5: 包括这个白老虎屯战役哈等等，这都是就除了那个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
4: 嗯嗯嗯，
5: 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4: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沛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
5: 剧
4: 是剧哈、啊，
5: 情景诗剧，
4: 情景诗剧、
5: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4: 我、是大作、
5: 叫《红色情景诗剧》。
4: 嗯
5: 就是沛水池战地的黄花分外香远。
4: 哦、
5: 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4: 真棒，
5: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4: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5: 啊，对，《
4: 红传颂》
5: 啊，是
4: 当时
5: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4: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5: 啊。对，
4: 是吧？
5: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4: 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5: 对，而且给组织了9场朗诵会。
4: 很遗憾没有参与。
5: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4: 对对对，
5: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4: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5: 对
4: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5: 对，
4: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6: 喜欢。
4: 什么感受呢？
6: 很骄傲。
4: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6: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4: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好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2: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0: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1: 苹果红了筋， 又红。
0: 苹果红了，茎又红。
1: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2: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0: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1: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0: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1: 知道
3: 听的哈，
0: 知道。
1: 仁义之师，
0: 仁义之师，
1: 讲述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1: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1: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0: 是的，是的，
3: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0: 啊。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0: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0: 他们不懂。
3: 是，
0: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呢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0: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传统。
0: 是的，
3: 对
1: 对。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0: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0: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0: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3: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3: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对
0: 对，
3: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

0: 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
1: 嗯，
0: 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
1: 嗯，
0: 就是募捐。募捐了60000多册图书，
1: 60000多册图书，哎呦，都捐赠，
0: 数字也是挺，
1: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0: 嗯，
1: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0: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心灵的触动。
1: 嗯，
0: 尤其是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
1: 嗯，
0: 而且呢也很满意。
1: 嗯嗯，
0: 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书。
1: 嗯，
0: 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
1: 嗯，是的。
0: 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1: 靠个人的力量，
0: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
1: 嗯 嗯， 嗯， 嗯，
0: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0000多册，为啥说会有60000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这个社长吴希，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至红军学校去。
1: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这
0: 件事情。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0000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1: 哦，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0: 是是，
1: 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80%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
0: 去读的书，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1: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1: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1: 编剧
0: 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0: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1: 异盟英雄
0: 啊，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了，
1: 创造出更多的这
0: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0: 好的，
1: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0: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 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3: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愚昧，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

0: 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1: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2: 前行路上，我不住的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0: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1: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2: 可这些并不妨碍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儿女，兴旺故土。它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0: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它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1: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2: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0: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2: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0: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3: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

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就是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呢共同聊一聊，我们唠一唠，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的故事。我们大家在这里呢就聊着在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了配得感，聊到了内耗，聊到了挫折，然后呢基于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又聊到了婚姻，聊到了情感。那么在就是聊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刚刚呢，我也就是在开播之前呢，我也邀请我说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留言。那么这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呢已经有留言了，已经有留言了。这个留言呢，我感觉这位听众呢，我一看就是我简单扫了一下哈，就是他一定也是听到了这几期的节目了，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称呼就是燕秋老师，所以吧，那一定是，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对这个星光夜话是比较熟的，比较熟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叫慧茹。而且他把自己年龄都打出来了，我就不分享他的年龄了。然后他是这位听众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我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事儿，我已经意识到我和这个异性的关系是擦边的暧昧，我内心充满了愧疚，想要断，可是内心很痛苦。可是内心很痛苦，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难得的懂得。哎呀，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我在看这个大家留言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他这个用词啊，这个用词啊。然后他又接着说：“我明明知道不对，却放不下。”到底是我贪恋对方，还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哎，我感觉慧茹是在探讨这个事儿，她在探讨这个事儿。其实关于，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 其实在这里我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后台我们一起打字哈，共同和他我们一起来就是聊一聊哈。因为我可以那讲，我从心理学角度哈，可以说我更多的有时甚至也会从心理学角度或从哲学角度，然后从伦理角度，然后呢可能和大家共同呢去聊一聊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说心里话，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有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的会带入一点就是法律这个边界，不会不知不觉带入，但是我尽量的不带入啊，我尽量的从心理学哲学呀伦理呀这个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心理学本身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而伦理呢又是和人性呢直接相关的，而心理学又研究的是人性，所以吧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作为研究心理学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可能更多的从这部分聊。如果要法律这部分大家找律师去然后这里面我就是不过多的和大家谈论就是法律这方面的一些边界。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只是从这个心理这部分、哲学这部分、伦理这部分和大家聊一聊，关键啥呢，就是和人性这本身和大家聊一聊。特别感谢宋佳呀、君礼如歌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然后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其实每一天的关注啊，然后每一天的点赞呢，就是每一天你可能我就是大家是属于啥呢，一听到这个直播以后，大家有时候就忘了点关注了，有时候真是忘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不太会就说大家怎么点关注啊，完然后什么发什么福袋，我都不会，我就是和大家聊，大家想起来就点点想不起来呢就大家就听然后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的一些这个生活这个点哈。其实我感觉哈，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叫慧茹哈，这个慧茹哈，我感觉这个他的问题吧，就是哎呀，和这异性的关系是擦边的暧昧，挺愧疚的，想断呢完还有点舍不得，但是又知道不对，所以吧他现在其实在这个里面他想和我们大家探讨的是什么，是自己的贪恋对方，还是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才会有这种现象。其实在这里面很多的中年女性都陷入到了，都会有一些婚外的差别暧昧的，有一些人不是说很多哈，但是一定是有一部分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社会心理现象就是会有这种现象的，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不对，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心里放不下。其实我感觉核心上吧，并不是说多贪恋对方，说多爱对方的，什么早都真爱的，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就是贪恋那份独一无二的懂得。你看前面我就感觉他说却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哎呀，就是他感觉自己被懂得，我感觉他想练的是哪部分，是被懂得，他更多的是这个。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主播吧哈，我特别想和这位听众朋友，和有类似碰到类似困惑的各位中年女性朋友，我想真的今天我其实也挺感谢这慧茹的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提了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我想真的想和大家聊一聊。其实我很长时间就想跟大家聊，但是总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人到中年了，就是人到中年，你到的是渴望婚外的这个异性，他说你认为他懂得，那么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真的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他到底就婚外的这个男人，他到底这个异性，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后台聊一聊，就是假如你也是一个中年的女性，那么你认为就是这个人他，你渴望他，希望他懂你什么？认为他懂了你什么， 才能打动你。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他到底什么他打动了你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要的那个懂啊，那个懂得呀，其实没有那么高深。我认为是没有那么高深，可能就是婚姻里呀，就是我们常年因为生活都是烟火气嘛，平平淡淡嘛，有的话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哎呀，感谢宋家啊，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然后呢，可能就是很平淡的过程中呢，婚姻里就是，然后他就会给，他就特别渴望丈夫呢有一些小的浪漫呐、小的惊喜呀、那些细碎的温柔啊，或者是那，然后自己有偶尔生气了或者有点情绪啥的，然后让丈夫来兜底儿啊。但是丈夫呢可能平平淡淡的中他也知道你就是生气了，一会儿你也过去了也就好了。所以吧，因为他对你很了解很懂，其实他是用更深层的懂，所以在这个里面恰恰呢就是给了你一个自我的这种释放的，或者是一个消减的那个空间。但是呢，你可能你的丈夫在给你这个空间的同时呢，你在这里面呢你是想要又要，你既想要这个空间，但是还想让他去哄你或者是托举你。但有的男人家庭生活中他可能就是哎呀都无所谓，反正都家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真的一些中年女性可能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里面中年女性真的没有完全真正理解这一丈夫。其实丈夫不是不爱，不是不托举你，他就觉得踏实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状态，他就是那么认为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可能有一些真的中年女性就感觉呢，他就想特别希望呢就是有一个人能懂他，日复一日的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那种身体的心理的那种疲惫。然后他可能想让对方懂，我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我理所当然的本分。但实际上说句心里话，我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理念都在说什么我要成为自我，我感觉这都是一种，我不能说它是一种文化的植入，但是吧，因为咱也没有资格说，但是我就认为哈，其实中国传统的忍辱负重啊，任重道远呐、这都是属于就是吃苦耐劳，我感觉这是传统美德。其实啥叫应该应分的，那女人你在家你不就是应该做这些事儿的吗？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因为女人嘛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她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年女人承上启下，在社会中家庭就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那么你不干谁干呢？对不对呀、你说你都请保姆，那要请保姆让你干啥的，对不对？因为你什么就在这里面，你把这东西都推给外面，那你相当于干啥？你把自己给架空了，对不对？所以吧，就现在吧，就有很多的理念呢，很多就是包括一些小视频发布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有选择的看，有选择的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女人吧，就是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然后呢可能大家说现在说啊，那我们还有工作，对，你确实有工作，但是你操持家务带孩子，然后又有工作，把这工作都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都协调好了，我感觉真的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你可能真的很累，需要丈夫的那种关心和呵护。所以但是丈夫这块呢也确实是应该这么做，等以后我们讲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啊。但现在我们先讲女人的我们自己的事儿。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中年说有的时候内心是孤独，就是好像呢丈夫没有被共情，然后没有被丈夫共情，心里觉得很委屈，觉得心里很委屈。因为中年时候内心状态是非常丰富的，特别丰富的，然后有的时候心里吧就不知不觉会积攒的一些那些压抑，不知不觉会积攒的那些压抑。因为你可能对家庭啊，对自己呀、对丈夫啊，对孩子可能都有期待，有时那期待不能达到自己的期待值，所以吧 就是说你心里压抑，你心里可能很痛，你需要懂。另外呢，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对方懂什么，就是自己总是被他惦记着，说早上吃没有啊，吃点啥呀，怎么好啊，然后不断的对你问候啊，被夸奖啊，被关爱呀、啊，哪怕你穿件衣服，哎呀，这衣服挺漂亮。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里，我就感觉哈，就是我们听众总给我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特别多情绪价值，总说哎呀，老师你今天特别漂亮，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然后在这个里面，确实是谁都需要呢，有这种就是被共情的、被赞美的，就这种需要，谁都有啊。然后呢，特别也希望呢自己呢，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呢，你成为妈妈了，也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女人，也特别想这样，因为不希望自己呢只会干活没有情绪的成为这样母亲，你不希望这样，你希望特别，哎呀，特别。也是像一个小女人那样被呵护，这也是一种需要，这也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被人懂，是一种被人懂。有的时候你也想在婚姻里呢，就是啥叫懂呢，那种妥协呀，然后或者那种隐忍呢，那种让步啊，你也特别希望在婚姻中得到这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哪有锅碗瓢盆的，那是肯定会有些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冲突啊。锅碗瓢盆交响曲，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有那隐忍，也有那种牺牲，也有咋说呢，就是那种无奈吧，也有那种无奈。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所有的这些需求，人到中年一个女人这些需求，其实真实不真的特别真实，柔软不真的特别柔软，既真实又柔软，而且咋说呢，就是也就是说看着很细碎，但是和朝夕相处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丈夫也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视而不见了，甚至有的时候置之不理，丈夫想你愿干啥干啥吧，因为丈夫反正想着我都挣工资给你了，你爱咋地咋地吧，爱咋支配咋支配吧，我想给你买个礼物我还得管你要钱。他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实在，很多的丈夫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个外人那么就有可能轻轻松松接住你的情绪，就有可能轻松地接住你的情绪，好像是看懂了你的委屈，看懂了你的委屈，然后也对你的不容易也特别共情，也共情了。但是我想呢，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呢，一个中年女人，就假如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对你关心的时候，就是你想放还有明明知道不对完，但是还舍不得，我感觉这是你不舍的一个真相，不舍的一个真相。其实你放下的，我感觉不是这个人，我感觉哈，不是这个人，是你在婚姻里哈多年缺失的那个情绪的价值，恰恰是这个人给你了，那是个久违的被看见、被呵护、被珍惜、被理解，正好就是这个人就是给到了你。但是哎呀，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咋说呢，我狠狠的我想点醒你一下啊，假如我说话重了，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包容我吧，呵呵，包容我啊。因为在真的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说的说多重的话哈，因为我真的特别想点醒你。另外一个呢，我也特别感谢你把你这事儿就是放到了咱星光夜话了，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因为你这个事儿吧挺普遍性的，挺有普遍性的，我想通过这事儿点醒那些就是沉迷在这种虚假懂得的这里面的各位的女性朋友，总认为在可下外面有人懂得了，啥叫懂得呀，就是你可能觉得他特别懂你呀，理解你呀，心疼你呀，那我真的就想问你一句了，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你就记住，他所有懂的女人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他懂他的妻子吗？他懂他的妻子吗？ 其实他对女人的懂得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学来的，然后他用到了外面。但如果我真的说想说一个扎心的话，假如他真的懂得一个中年女人的辛苦，懂得一个中年女人婚姻里那个委屈，懂得为人妻为人母的那个隐忍和不容易，假如这个人他就是这么懂，假如真的他有对女人那种共情的能力，假如，那么在这里他应该最先懂得最珍惜最包容的一定是陪他吃苦为他顾家赡养父母默默付出的原配妻子，一定是这个人，他不可能给你。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我就看到这时候我特别着急，所以他说的我懂得，我说你懂啥呀你呀，你在那他你认为他懂得了他懂啥呀，对不对呀？他把他的温柔他的耐心他的倾听所谓的懂得拆分给了你，拆分给了你，但他就没有给他的自己的枕边人，那不就是一种背叛吗？他把应该给他妻子的东西给了你，你就记住他就是背叛。其实这就说明哈，他根本就不懂得女人，他根本就不懂女人。然后就是共情力强啊，或者什么人品多温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就记住，他所谓的懂得，啥叫懂得呀？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想想懂得。我跟你讲，他根本不是说一种善良的心软呐、啊。哎呀，我从中有个缘分呢，遇到了，根本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他一定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他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他在你这里付出的那些温柔啊，扮演那些知己呀、啊，又读懂你的委屈呀、啊，其实本质就是变相的索取，就是变相的索取。你自己慢慢想一想，这位听众朋友，反正我说的，假如重的话，请你包涵啊。因为他索取那啥呀，你的对他情绪的崇拜吧，对不对？对他那个。就是索取你对他的那种温柔啊，那种依赖吧，对不对？那种习惯性的依赖，对吧？然后索取你婚姻里缺失的那个爱意，然后索取你空闲的那个陪伴。他索取啥呀？索取你不用负责的那个真心，你根本就不用负责呀。这用负责吗？一点都不用负责。因为他看透了你婚姻你不幸福，内心孤独，缺少一些东西，渴望被懂得，这是你的软肋，他就紧紧抓住了你的软肋，精准的投喂他的那些廉价的情绪价值，精准的投喂，抓住你的心软，抓住你的孤独。其他在这里一定是一场有心机有算计的有目的的假象，他不用参与那柴米油盐呐，对不对？也不用承担你的家庭负担，什么赡养老人又抚养孩子的，也不用包容你的那种负面的各种琐碎的东西，他不用包容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只需要动动嘴，然后出出耳朵听听，就能轻松的在你的身上索取到他想要的那种情绪的满足和暧昧的新鲜感。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你自己知道，都是成年人的世界，我不想说太多。一个男人，你就记住，他在这里面，他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琢磨琢磨。所以吧，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男人要的和女人要的，他不一样，他不一样。所以做一个女人呢、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我就特别想深深的点醒那些深陷就这个，哎呀。婚姻这种委屈啊，然后向外索取慰藉的这些女人，我真的特别想点醒哈，就是感情里面的那个舍与得，感情里的舍得，他的付出和他的索取，这个你做什么样的付出，什么样的索取，从来都是双向的，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就记住一个啊，你假如你 真的在这方面你得到了什么，你就记住你一定要满足对方的某个需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你比如说哈，作为中年女人在家庭里婚姻里那总是抱怨，哎呀我辛苦付出啊，我那种委屈啊，然后我那满心的隐忍啊，满心的就是各种就不容易啊，然后说我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半点的理解，没有那些温柔啊什么怎么的，总觉得婚姻亏待了自己，总觉得丈夫对不起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让我们各位，就是我们中年的女性，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归于生活，就所谓的平平淡淡才是什么，这句话一定有道理的。我们以后慢慢我给大家就是拆解这个啥叫平平淡淡才是人，因为人到中年呢就是归于平淡了，然后呢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我们人生我们需要修的一个课题，我们人生需要修的课，人人都要修的。然后你总说你这么委屈，但是你想过你给予丈夫，你给予了他什么，你付出的同时那都在生活呀，他也为这个家在做贡献呢，你给他什么呢，你想一想你给了他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你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没有被读懂的那种或者是没有被就是没有被珍惜的那个付出怎么的。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丈夫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你就觉得他不懂你，不疼你，不共情你，但是他日复一日的在他的那个也是赚钱养家，扛起了家庭的压力，那么他天天的抱怨了吗？他天天把这话都放到嘴边上，他也没有吧，他就是实打实的在付出，实打实的在付出，因为他知道呢老婆孩子需要生活，他就需要的是生活，所以吧他实打实的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所以吧就是我真的就在想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吧就在说自己的辛苦不被看见，然后那么你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让我们就是你真的去看见或者体谅或心疼过就是孩子父亲中年那种压力，中年那个付出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吧，男人有的时候就他生活的压力和疲惫啊，也有无法言说的难处，总是想要让自己做得特别好，但是呢人生的际遇呢和能力呢各方面的外在的条件呢自身条件他都是限制了他，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老婆孩子就是生活得特别特别好，他也希望就是给予孩老婆孩子最好生活中最好的，但是呢生活不是说都是拉齐的，不是都是拉齐的，那么也会有的时候也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内心的愿望，他自己心上也有很多的，有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内疚感，但他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呢，男人他有也有他的那种自尊，他就不愿跟爱人提，不愿跟他提而已，那他就没有难处吗？也有难处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感觉中年人呢，就是中年人的婚姻吧出现隔阂的时候，往往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而是双方有的时候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盯着自己呀，哎呀我缺这个缺那一个的，就是自我感动自我，就是感动自我，就是没有双向体谅，如果双向体谅，哎，这个关系一下就变了，双向体谅以后变关系就一下就变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执着的，如果一个人在执着的索要这个情绪价值，执着的索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却忘了回馈给他安稳的一个陪伴，你没有去回馈这个，没有给他那种理解，那种包容，那种体谅， 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双向的，所以吧，先别说，你就说你这么不行，那么容易，那对方不也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需要互相托举，互相托举。有的时候婚姻呢有没有漏洞呢？也会有的，不是说不会没一点漏洞没也会有的。但是如果你要向陌生人填补这个漏洞，你就记住，永远是饮鸩止渴。那在这个里面，那是短暂的虚假的懂得。啥叫懂得？就短暂的虚假的懂得。那个懂得你就记住，根本治愈不了婚姻的根本问题，不会的，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加倍的内耗。那最终你透支的是谁？不是家庭吗？你内耗的不是你自己吗？你最后受损失的不是你的孩子吗？不是你的亲人吗？所以吧，就是我们不要靠外人他的懂得，那个懂得是有目的的，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的时候你真的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你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吧，在一个里面，我特别希望我们啥要学会啥呢？看懂自己，看懂自己。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我也想真的想跟你说，就是看懂自己，自己来疗愈自己，然后呢学会呢在婚姻关系里呢去双向审视这个婚姻，然后彼此包容，彼此珍惜。看到对方的付出的时候，那么你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因为他你有亲情的，亲情你一被看见的时候，你就记住，立马融的就是那种融的感觉，会让你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你的话题呢，就是缠着说的这些。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我看啊，写啊，因为我今天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一点哈、啊，某些话什么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慧茹说了，老师辛苦你了，你说的不重，说的还不重哈、啊，这个就是，其实从你这里面，我就感觉一说辛苦了，老师你辛苦了，就是你能看到我的用心。我虽然可能有的话用的比较重，我就是从你这句话，我就感觉呢，我是被理解了，我是被你理解了，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你。然后呢，就是真的，就通过你这个事儿呢，我也警醒，特别想警醒更多的我们有一些中年女性，如何来关爱自己，关爱自己的家庭。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也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呢，就是那种被看见哈、啊，把它变成日常的小行动，变成日常的小行动。你比如说哈、啊，在家里呢，就是哪怕你洗个碗，哎，做个顿饭，买点菜，买一个你喜欢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好是西瓜下来的时候，爱吃西瓜，买点西瓜；爱吃桃，买点桃。马上就是葡萄也该下来了，哎，买点葡萄。哎，就是你想吃啥东西，你买点啥。哎，这就是一种小行动，这就是一种被看见。然后吃饭的时候聊聊天，聊聊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就记住，这种交流的本身就是一种暖暖的那种情，那种爱。其实这种情和爱呀，你就记住，它一定是让你最暖心的被看见，那个懂得。然后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呢还有听众朋友，哎呀妈，好几位朋友呢，就是都在听众，都在都有留言的。我看看啊，这位叫静和，这个应该也是个女性。那么我们再看看她现在遇到啥困难啊。 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遇到一些被戳中的事儿哈，在我们这里呢，大家一起呢就是聊一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哈。我们就像一个沙龙，一个聊天一样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啥对错。但是当我们面对了生活的一些被戳中的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聊一聊，然后呢自己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一定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个家庭，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家庭好了，父母好了，孩子好了，爱人好了，你就记住，你也一定会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心目中，其实在这里大家想想，啥重要？不家庭重要吗？对不对呀？家庭是最重要的。尤其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最能体会呢？退休，一退休以后，人们基本就回归家庭，基本上是回归家庭。然后我们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他这么问的哈，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燕秋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仅仅是精神暧昧，一旦被丈夫发现，为什么很多婚姻直接就垮掉了？没有肉体的背叛，为什么伤害同样巨大？哎呀，这又是一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呢。其实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其实在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觉得婚姻的背叛呢，只有肉体的背叛呢才算是真正的伤害。只有这样是真正的伤害，就只要是没有实质性的出轨，然后不过就是单纯的精神暧昧嘛，天天聊天，天天黑白不就是聊天嘛，对不对？然后彼此的问候了怎么的哈，就感觉这个不算大事儿，然后认为呢，就是丈夫不该揪着不放，然后婚姻也不应该因为这个彻底的崩盘，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想告诉所有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其实精神暧昧对于中年，就是中年婚姻的，对他的那个摧毁力，那种伤害，那个摧毁力和伤害，有的时候比肉体可能更彻底，因为你心离开了，心远了。因为人和人嘛，婚姻是一种灵魂伴侣呀。他是一种灵魂伴侣呀，他真的更伤人呢，也是最容易让一段婚姻呢直接垮掉的核心的原因。有的时候这是精神暧昧，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其实婚姻呢就是真正的内核。我们常常都说任何事儿，你比如说什么精神的内核，什么的内核哈，从来不是搭伙计过日子那种将就。婚姻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种将就，也不是简单的柴米油盐的捆绑，就是这样一种那种人间烟火气的那种状态哈。它也不是单纯的身体的那种亲密感的。其实婚姻有的时候最珍贵最坚固的基石是啥，它的根基是啥，在婚姻中其实它是双向的信任。它这种信任不是单方面的，它是双向的信任，而且是什么，是专属的安全感。因为一个婚姻吧，要不你说的人得有了一纸结婚证以后，人们就心就一下落地了。为啥落地了？安全了。你有了一纸婚姻结婚登记证以后，那么轻易就不会说，不像恋爱的时候我说分手就分手了。那婚姻不是，所以吧，这是一啥，是安全感。婚姻是个安全感，而且呢这种安全感它是一辈子的情感的托付。因为谁结婚的时候呢都是想着过一生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嘛，现在不都这么说吗，对不对？而且吧，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共鸣，它是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共鸣。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可能夫妻间已经失去了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激情，但他缺的不是爱情，是激情。可能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激情了，也没有那种特别热烈的那种新鲜感了。有的家庭有没有？有。有的总是保持那种热烈，有没有？有。 我见过，我真的见过，但是很少很少，都是基于平淡了。然后但是呢，就是两个人能够一起共度了那些琐碎的疲惫的岁月风霜的，你看两个人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激烈的，其实是一份这份笃定的底气，婚姻那种安全感，彼此的信任，双向的信任，那是一种笃定的东西，笃定的底气。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敢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余生交给对方，交给你婚姻中的这个人，之所以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稳住你的心态，其实谁的生活总是那个高歌猛进的风花雪月，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一地鸡毛生活有时也是常态呀，对吧？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份笃定的，心中十分有一份笃定，就是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就是心里眼里那种柔软和他这个心事呢，他就是因为笃定的就属于我一个人。我们可能他就确实在婚姻中有一种独占欲、占有欲，确确实有，因为这种专属的信任、专属的安全感，婚姻中这种专属的信任、专属的安全感，就是婚姻中的定海神针，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年人一个避风港，最安全的避风港。你看我们在父母那儿给予了我们的安全感，但是在一个婚姻里，我们结婚了以后也是一个，就是婚姻给我们一个避风港。但是你像刚刚说的啥，精神暧昧，精神暧昧是直接亲手抽走了婚姻所有的底气和他的寄托，直接抽走了。在这个里面精神暧昧，你比如说吧，可能肉体出轨呢，可能是一时的哈，一时就是那个，就是一时犯错了，对不对？一时失控，没把握住自己。但精神暧昧和肉体还真不一样，这还真不一样，它是灵魂主动去偏移，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儿，它真的是主动做一些事儿，是啥呢？是，就是你虽然身体没有越界。虽然身体没有越界，但他，你把那专属于你伴侣的那份温柔、那份心事、那个委屈、那种柔软，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心动啊，可以说你给谁了？你转移给外人了，转移给其他的人了。其实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本质啊，就是两个人的灵魂相互依托。这是一个灵魂伴侣。其实婚姻，有人说我在找一些灵魂伴侣，发现灵魂伴侣不是婚姻中的，其实在这里真，你是真不懂，你的婚姻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为啥这么说？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大家等以后就是这个问题集中的时候，我跟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婚姻中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婚姻本质啥呢？就是互相依托，互相彼此救赎，就是要救赎的话就彼此救赎呗。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累不累？当然累了，当然累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靠着我们彼此灵魂的那种共鸣啊、支撑啊、彼此的支撑啊、彼此的温暖呢、然后走过你的人生，这不就是婚姻吗？这就是婚姻呢。但是当你的灵魂不再向着家庭，不再向着伴侣，然后开始向着外人敞开，你就记住，在这个呢，因为你在这里面，你相当于把你的软肋展现给别人了，你的软肋啊，你在跟他分享你的心事，产生这种依赖，那么这个婚姻的纽带就容易断裂，婚姻那种灵魂的纽带就容易断裂，真的就容易断裂。所以你就说为啥身体没有出轨完，然后精神出轨，婚姻就断裂了，就是好像伤害也很重啊。其实对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对你的丈夫而言，我说心里话，他的崩溃不是因为你和别人聊聊天就这件小事，不是这样，他一定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人嘛，人和人交往就是层层递进的，这关系层层递进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它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呢。然后在这个里面不断聊的过程中，那么你跟这个聊天的过程，你我现在问你，你能把这个聊天的内容和你的丈夫分享吗？你能吗？你想一想，不能吧。所以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那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对不？他就是丈夫可能以后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你，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你。如果以后的相处都是那种猜忌呀、啊、试探呐、啊、防备呀、啊，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事儿，他都下意识说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婚姻做到这样的时候，就是不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就相当于啥呀？你的信任感破坏了。信任是双向的，是双向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啥呢？有的时候婚姻有一个专属性、独占性。你个专属和独占这种安全感，你给人清零了，你就想想，原本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给它清零，就在这个你分给了外人，让就是你的爱人从最亲近的人成为一个外人了，变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没有底气的旁观者，那你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对人伤害特别大？我们这个后台，我们的关山万里说，婚姻不可信，不如独一人。这个关山万里呢，就你这种，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

如果呢就说婚姻不可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说非常有可能呢，假如一个人在婚姻中受过伤，或者看到别人在婚姻中受过伤，或者看自己的亲人婚姻中或者家人在婚姻中受过伤，就是人就很容易对婚姻产生怀疑。然后呢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产生怀疑的时候，心里可能就会有，哎呀，那如果要婚姻不可信，还不如一个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如果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可信的婚姻有没有，有，但是呢有的时候在婚姻里，以后也给大家讲如何在婚姻里修复，怎么去修复这个这种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关山万里说的，婚姻已经变异成了女人对男人财富的掠夺。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你说的这个呢有没有这情况呢？有，一定是有的。但这个是不是普遍呢？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有些人呢就可能，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男人的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呢先遇到一个女人，这个一个女人呢在他身上就是骗财了，完然后就走了，有没有这样？有。然后呢走了以后呢，这男人呢再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呢，哎，这个女人呢又重复了上一段关系这个模式，然后又是拿完钱走了。那么这个男人呢又是又走进下段关系的时候依然在重复，有没有情况？一定是有的。关山万里说大多数就是如此。哎，你看大多数如此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啊？我慢慢给你俩拆解这个哈。我现在说就假如是一个男人，他为啥会反复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他遇到第一个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分开了走了。其实如果一个人他这个男人啊，假如他再次走进这段婚姻的时候，或者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他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他要修复一下他自己，一定把他自己和异性和亲密关系相处的模式自己修复一下。如果没有修复好，你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按照你固有的这个东西再走进下一段关系里的时候，那么你特别容易啥的强迫性重复，你还会重复着第一段那种关系的模式，然后还是就像那个第一段婚姻是被骗婚了，那还会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不管男人女人，当你这个婚姻也好或者关系哈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我特别给大家建议怎么做修复，一定要是修复，修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走进下一个关系里。然后关山万里说，男人如果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有道理，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男人说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没有，这个财富其实是包括很多的，是包括你物质的财富，也包括你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财富的意义是很多的。如果这一个男人他什么财富都没有，物质财富没有，然后精神财富又是很那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又是很堆的一个人，那么一个女人你跟他干啥？那要的是啥？因为在这里是彼此要去，就是婚姻中两个人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彼此的托举。你不能托举另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谁能来托举你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作为这个来说，我倒是那么想哈，就是一个男人就说的如果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没有，这话在我认为有没有，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是男人你要想有上桌的机会就要自己奋斗，就必须得奋斗，一个是物质财富，一个是精神财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啊，就是我们关山万里说的，财富可解人生90.99999%的烦恼。因为有的时候这话说有没有，有，也确实有一定道理。财富可以说能够给你生活的托举和底气，能给你底气。但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嘛，就是
就是君子什么。

取之有道嘛，对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啥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讲，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就为啥人们说的是，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女孩富养不是说给他多少财富，而是他让他有更多的人生的底气，他是心态。人男孩的说的穷养，穷养不是说一定要他去受苦，是让男孩啥有志气。你男孩有志气了，你才能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男孩必须是这样。所以吧，就说这个财富，如果你要就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我说心里话，你前辈得积多少德呀？老百姓在说，但是不是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啊。但我就说啥意思啊，人得需要什么？得需要奋斗，得需要奋斗。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男人女人都是这样。因为男孩的就是穷养是要他有斗志，有斗志了，那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那么你去做，去创造啊，你一定去创造。你怨天尤人，你那你永远都上不了桌，永远都上不了桌。所以干嘛呢？不管就是作为男人来讲，得有斗志，这个斗志特别的重要，这个斗志特别的重要。然后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不断在这里进行互动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另外我再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听众叫啥来的啊，静和在说这个。其实另外呢，我还想和静和说一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就是假如就是情感的托付，因为婚姻就是个情感托付，情感的托付崩塌了，你给外人，你没给你爱人，没给你丈夫，那你就是因为情感托付是一个人的余生最大的情感的归宿啊！你把这个夸给他抽走了，那不抽离了，那不相当于一下把他底气抽没了吗？那他还跟你过啥呀？对不对呀？是不是啊？你都给他转移到外面去了，亲手掏空了这段婚姻中的那种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核心的温度。因为亲情是需要温度的，你最核心的温度你给抽走了，那你说句心里话，这个那你丈夫还能跟你过吗？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为啥就是情感我没身体没出轨，他俩就怎么样，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他更严重，那个真的更严重。其实有时候中年夫妻呀，就是最伤人的，有时候也不都是说两个人吵架那最伤人，不是。其实两个人吵架也是交流的一个过程，交流的一个方式，也是交流的方式，但是我们尽量别用这种方式而已。但有的夫妻俩呢，就适当的吵吵架也不是坏事儿。但是呢，就是其实夫妻俩最难受的是啥，最扎心的是啥，是灵魂的疏离。哎呀，就是这种灵魂的疏离。身体的距离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但是灵魂的裂痕，哎，需要一个过程。灵魂的疏离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看，你比如说肉体的伤害，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但身体的背叛它无边无际呀，你上哪知道去，对不对呀？然后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另一半陷入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怀疑对方，投射到对方身上。然后两个人虽然是朝夕相处啊，就是彼此陪着对方吃苦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现在年轻人可能差一点，以前就像我们那时候，那都是彼此吃着苦顾家呀，一点点走过来的，一点点走过来的。然后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但是如果要两个人真的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其实在这个里面之所以能跟外人不断去聊，是因为别人，就是你给别人留下了机会，你给别人留下了机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这种心寒呢，是日积月累积累起来的，就这种失望叠加起来的，日积月累就失望叠加起来的，就是这种信仰的崩塌。其实有的人哪怕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你说没有实质性出轨，但只要精神越界了，只要你精神越界了，灵魂就偏移了，灵魂就偏移，灵魂偏移是最要命的，真是最要命的。那婚姻就是摇摇欲坠呀。
这就是因为吧，就是婚姻中可以说真正摧毁婚姻的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真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心理咨询工作，我真的感觉哈，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而是属于啥呢？信任归零，安全感抽离。信任归零，安全感抽离，因为在彼此对方的身上你看不到安全感了，然后灵魂不再同频了，灵魂不再同频。其实灵魂不同频也没有问题，慢慢慢慢还可以同频的，同频的就像一个磁力线似的，它终究还会有同频的，如果你愿意。然后在这个了情感彻底落空，那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婚姻是不是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所以吧，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哈，真是那样。你我真的在这里面，我要跟你讲哈，精神的暧昧，可能比实质性的就是这种出轨，可能更加伤人。哎呀，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以为的京剧和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或者接触到的戏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差距在哪里。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毕竟呢大部分年轻人固有的印象呢就是像戏曲它是属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呢，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的这些歌手，哎，开始入坑到戏曲行列当中。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戏曲也可以又燃又炸又温柔又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

它确实改编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板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听听现在的这个改版和这个版本最原版的戏曲的样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来一个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是一个摇滚版。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摇滚和京剧，尤其是京剧的流水版，它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哎，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歌手啊，唐龙改编的一个摇滚版，是一种又燃又炸的国风的摇滚方式，它重新进行了一个古典节奏的编排，然后添加了电声乐器，节奏提速，比原版的律动感呢要强上许多啊、嗯。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程式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案啊。

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制作还是不错的啊，它保留了大伙儿最喜欢的那段流水，然后呢主歌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啊，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是裘盛戎先生啊，在1964年录制的一个版本，大伙呢还是来感受一下原版吧。

0: 朝。
1: 哎，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子弹的伤。

我们说不同的流派啊，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会有不同啊，唱腔不同，咬字的方式不同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十境九裘啊，是京剧花脸行当的巅峰流派。那么原版的这个版式呢是很规整的，张弛有度，他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唱腔本身的气场。而且裘先生

生呢，他的嗓音浑厚、沉实、苍劲、通透，共鸣特别的强。收放自如，落地有声，既有铁面无私的威严霸气，又有戏曲独有的那种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的程式美学。咱们说改编听的是什么呢？节奏和气场。原版听的是韵味和格局，哎，这不一样啊。

0: 说完了这段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很多的年轻人的京剧入坑曲啊。那这么一说，它肯定不是京剧了，对吧？哎，京剧入坑曲，据说当时是全网播放量破亿，然后刷屏短视频平台的啊一首歌，戏腔歌曲《武家坡2021》。取材于经典的谷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苦守寒窑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窑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没有找到音源，没有音源呢，没有这个声音源怎么办呢？哎，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原版的那个龙蒙寺宽度的，你大伙儿听到的是春雷的啊，《武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夫一人之错。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啊，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儿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宝钏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十八年未归啊，里面的情绪真的很饱满，层层递进。嗯，这个就是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啊，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丽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心中觉得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戏曲改编啊。我们说《三家店》呢，又叫《南起界》，也是京剧老生非常经典的一出戏了。啊，讲的是秦琼遭人陷害，蒙冤入狱，然后呢发配登州啊，途经三家店，哎，这样的一段。那么陈丽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它融入的是一种慵懒的爵士曲风，很松弛，很律动，然后呢，编曲是那种高级清冷感的，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2分多钟。

他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三家店啊，江山来至在大街口的这一段呢，他后面还有一段唱词啊，还有一段唱词。有朋友在问，是唱歌的那个陈丽？对，就是唱歌的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改编啊，她改编了好几首的戏曲唱段啊，她确实很有才华啊，这一点必须得服气啊，她真的很有才华，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江山而来至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里面老生都很严肃的这个状态的刻板印象，变得很小众，很清新，很有文艺感。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破坏了这一段故事的完整叙述性啊，它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啊，改编一定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改编这种传统的戏曲啊，尤其是这种老戏，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嗯，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江山而来之在大街口》。

0: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流行歌手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咬字啊，听不清楚。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真的是需要这样，无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做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嘛。咱再听一个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长

就这个25秒啊，到现在为止，在网络上依然没有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呢？

虽然他那边没出完整版，但是呢木虎关的唱段咱有完整版呢。今天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戏曲演员金少山先生，他的这一段木虎关，高老爷来在木虎关，咱们来听听吧。

金少山先生呢被称为花脸大王啊，嗓音天赋啊说是百年难遇，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这段《木虎关》就是纯粹的老派骨子老戏的那种韵味，它的板式很自由很舒展，行腔呢古朴苍劲，它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潮的改编，那么国粹确实面临着难以破圈走进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如果没有传统的这些根基，那创新自然也没有来源，无根之木嘛，无源之水。那年轻人会因为这些网红的歌曲而偏爱上戏腔，再回头挖掘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的这种新潮的状态，又有沉淀百年的正统的风骨，让老国粹永远年轻，生生不息。那今天咱们的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刀斧手，
1: 有，
0: 这是何人？
1: 三千岁的公子，
0: 拿去开刀。
1: 有道是家无全犯，
0: 说什么家无全犯，先斩老的，后斩小的。
2: 好剑子，哎呀，弟弟呀！

跟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滨海路活爹。有人说这是谁呀？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呢？叫这个滨海路活爹呢？哎呀，在大连被称为滨海路活爹的啊，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梅花鹿。确实啊，咱们说这好好的这个保护动物是吧？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他们这个日常睁眼就三件事儿：吃饭、睡觉、盯老头。有朋友说这是真的假的呀？你看彤彤爸爸也说啊，这太有趣了，是大家听一听很好玩啊。确实是啊，这些这个梅花鹿呢，对于海边钓鱼的大爷情有独钟啊！你要坐姿不端正，顶你啊！你要是不给我投喂呢，我也顶你。大爷们对这个梅花鹿真的是又爱又恨呢，说怎么的，我们这是招你还是惹你了呢？这群梅花鹿呢，在大连市区的滨海路、还有莲花山啊、白云山山体公园这一带自由的栖息，也吸引了市民游客给他们挠痒痒啊、梳梳毛、喂水喂食，宠溺的拍照。他们穿马路、逛居民区、到海边洗澡。哎呀，但是警察来了也只能是好言相劝，一路护送啊。受伤了呢，还有志愿者团队进行救助。哎呦，那待遇还有这宠爱，简直不要时太好了啊、嗯！那么这群梅花鹿能够在城市悠闲的横行霸道，仰仗的是啥呀？大连硬核的生态基础和文明共识。话说呢，这是20年前了啊，有10来只梅花鹿从养殖场逃跑啊。现在呢，这些梅花鹿在野外繁殖早都已经超过3代了。目前大连市区的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稳定在200只以上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充足的食物来源、市民的包容和呵护，是野生动物得以在城市繁衍的必要条件。野外春夏季节食物丰富，梅花鹿呢会化整为零，3-5成群分散到更加广阔的山林中自行觅食。那么冬天呢就聚集在一块了，更多就是依靠志愿者提供的捕饲食物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大连20多年啊，连续7届蝉联了全国文明城市，有爱心、讲文明的意识深深地融入到了城市的血脉。有一些大连志愿者多年坚持呵护鹿群，平日里呢，他们上山为鹿群补给饮用水和食物，定期巡护，专业救助。有一名志愿者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啊，这个做护鹿的志愿者9年，那么这些鹿呢，就好像是我的孩子，哎，当爹妈的能看着孩子挨饿吗？一到节假日啊，很多市民就会自发地带着孩子到山体公园欣赏梅花鹿灵动的身姿，带点胡萝卜、带点苹果之类的食物给梅花鹿改善伙食，表达真爱之情。那在这个滨海路的沿线呢，也可以看到有这个警示的标志啊，是会有一头跳跃的小鹿的警示的标志。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连交警专门设置的路标。啊，这个路啊可不是道路的路啊，纯粹就是梅花鹿的鹿，它有这个路标。什么意思呢？要提醒车辆控制车速，不要鸣喇叭，呵护动物，和谐共生啊。

莲呢，对于这个梅花鹿等野生动物呢，也不是说一味的溺爱啊。各界人士呢，也正在为这些梅花鹿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生存方式。那么有关部门呢，发布了致市民以及游客的公开信，倡议社会各界共同爱护梅花鹿，发出请不要擅自投喂，避免近距离接触，杜绝伤害行为等倡议，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一项为期2年的全景式管控方案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那么更有多年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呼吁啊，爱心和科学是不能够混淆的，别让不当的投喂削弱了梅花鹿逃避天敌的能力，建议实施科学分流，将部分的梅花鹿放归周边更广阔的山林。大连的人大代表、律师也纷纷发声，呼吁系统施策，推动人、鹿、城和谐共生。例如，实施梅花鹿种群科学管控，规范投喂行为，并且加强疫病防控，严打伤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推动地方立法，或者是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等等。爱鹿是这座城市的温度，懂得怎么爱，那就是这座城市文明的厚度了。悠悠鹿鸣不仅是一时的网红流量，也更是大连独特的生态名片。抬头见鹿，每一次都是惊喜。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呢，是陈楚生演唱的《鹿回头》。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的播出啊。节目的这个直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凌晨的3点到4点，也还有这个周末的啊，周末的9点到10点。那如果说在这个暑期啊，您去广东广州的话呢，你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小孩哥啊，非常可爱，他呢是专门为游客拍照的。那也经过这样的一个暑假呀，这个小孩哥呀，已经走红网络了。他拿着这个拍立得的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一张18，两张30，一个月下来已经赚了1200多块了。那么很多游客都说呢，特别的满意，因为这孩子特别会拍照片，拍出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孩哥吧啊，他叫做黄子轩，今年11，他呢是当地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那么这个暑假呢，他就穿梭在这个荔湾区沙面街头拍照来赚取零花钱。他说啊，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利用暑假出来拍照赚钱，他的这个拍照装备呢是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他说，我爸不想让我在家里天天玩电脑，就建议我出来啊，在这个户外拍照，既能够锻炼人，又能够赚点零花钱，拍照比在家里刷题好玩多了。当然了，黄子轩说呢，自从放暑假之后，除了暴雨天气，他几乎天天呢都会下午到上面待2-3个小时。那拍的多了，黄子轩也有新发现。他说，虽然大家现在早就已经用这个手机或者数码相机习惯去拍照了，对吧？但是呢，大家现在觉得说这个拍立得更复古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看现在很多家长都愁说，哎，我们孩子就是不爱说话啊，这个总希望孩子呢可以多多的去接触社会啊，多这个接触人，有胆量敢说话。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好吗？这个方法很好啊。而且咱们说这小小孩啊，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当然啦，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轻松。比如说你看有的呢拍照1-2分钟就完事儿了，那么如果说遇到要求高的，有可能说得20分钟啊接单，就这么一位客人。而且呢这个拍立得的相纸呢也是很贵的，成本又很高，所以说呢他会额外的小心，他会在这个提前预览当中给这个游客去看，哎，你说好了要哪张，对吧？要不然出来之后，这客人不满意，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浪费了成本呢？他说啊，现在呢，这个剩下的纯利润呢，都已经是自己的了啊，家长也是先帮我存着啊，我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了，也可以买一点自己想买的东西，吃点想吃的，买点玩具什么的，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用家里要钱了。而且啊，这个孩子咱们说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顾客都觉得说专业耐心，而且情绪价值拉满，出片之后特别的满意。你看有来自贵州黔东南的石女士三姐妹啊，就是黄子轩当天的大客户，三个人一口气拍了4张。原本呢是冲着网上很火的沙面爱心树来打卡的，很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氛围。拍完之后呢，这个石女士连连称赞说特别的好，她觉得呀拍出了自己想要的风格，而且呢这个手机根本就拍不出这种感觉来。 哎呀，觉得说这孩子这么小，语言表达能力还特别棒，很敢主动跟陌生人去沟通。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年纪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是吧？而且这孩子特别的自信，拍照技术也超级好，很满意。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啊，就是咱们的小孩这么大了，或者说您手上也有这样的设备的话，您会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也去这个给人拍照呢？就更多的时候，咱们别老是去羡慕，说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咱们也想一想，作为家长的话，我们有没有去舍得放手，让孩子去做一些事情呢？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欣赏歌曲啊，那首歌呢是林志颖演唱的《挚爱》。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热？相信，哎呀，这待会儿都这个感受到了啊。但是如果咱们要说，咱们感受到的这个热呀，跟欧洲的朋友相比的话呢，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尤其是来咱们国内之后啊，这个欧洲的朋友也是特别的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巴黎40度，罗马41度，而且很多老建筑吧还装不了空调啊，这地铁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公共的场馆热到临时闭馆。就在欧洲人被热到破防的时候，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一大批外国游客买了机票飞来中国。数据显示呢，2026年暑期欧洲赴华游客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的门票订单增幅超过20倍。 China Cool 这个词啊，在海外社交平台是彻底的火了。那他们来了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空调自由这件事儿吧。有一位抖音145万粉丝的博主叫做中法杨敏佳，他带着法国朋友来中国。那么刚到户外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好像也没比法国凉快是吧。结果一进室内直接破防了，地铁有空调，商场有空调，公共厕所都有空调啊。这位法国朋友最后穿着开衫外套在酒店里面感慨说，这要是回到法国呀，得热死。

么对咱们来说呢，夏天出门，可能走到哪儿都会有冷气，是吧？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在很多的欧洲国家，安装空调的费用啊、电费啊，还是挺贵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普及率呢不算太高。那么极热的天气来，也只能硬扛了。那么中国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空调保有量是150.6台，稳居世界首位。而且呢，这个清凉保障覆盖了商圈、地铁、景区、社区的纳凉点，甚至说乡村的公共区域。那么这一份全域的清凉也成了外国人眼里的顶级奢侈品。我们也再来说一说让他们疯狂扫货的这个避暑神器吧。在中国生活了4年的英国女士索菲亚，她一边打着折扇，一边对镜头说啊，欧洲真的要好好的向中国学习一下如何避暑。她掏出了一堆宝贝，什么手持的小风扇呢，冰凉贴呀，降温的湿巾呐，枇杷膏，还有藿香正气液、薄荷喷雾。最逗的呢，是很多的外国游客落地第一站就直奔深圳华强北和义乌，批量采购便携的小风扇、降温毛巾，还有挂脖空调。以前呢是咱们出国买电饭煲，那现在呢是老外来咱们中国买续命神器了。那么这反向的文化出这个输出哈，哎，这个你说是不是应该服气呢？另外呢，还有夜市和外卖也把他们给羡慕坏了。那么欧洲很多地方晚上的商店是早关门的，外卖呢也是又贵又慢。那么到了中国一看，晚上10点还能出门撸串喝冰的绿豆汤，小龙虾半个小时就送到了。那么在重庆呢，外国游客挤进恒温25度的防空洞里吃火锅，一边擦汗一边竖大拇指，真的是太酷了。那么这种把工业仪器和市井烟火气结合在一起的体验，他们到哪能见过呢？看完这些，咱们也可以再回想一下自己哈。夏天出门地铁有冷气，逛商场可以蹭空调，回家路上呢顺手可以买一杯冰奶茶，晚上呢跟朋友们约一顿小烧烤，这是咱们早都已经习惯了的日常。原来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奢侈。那其实哪有什么神秘的魔法呢？不过就是一张稳定的电网，覆盖全域的空调，半小时送达的外卖，再加上凌晨还在亮灯的便利店。那么这些习以为常的便利拼凑起来，那就成为了别人眼里的诗和远方。所以呢，咱们也别去抱怨夏天是不是很难熬了，是吧？哎，那咱们呢也拥有这些日常，那么这个日常呢也是很多老外排队来体验的 China Cool。

禽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豆豆的直播间点赞互动，并且呢关注，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来继续关注豆豆的直播看辽西。好，那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玉堂。大家都知道文玉堂是什么呢？文玉堂这个名字可能对于许多的老朋友来讲的话，也就是曾经用过咱们一代二代延寿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比较陌生的。你三代延寿方就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因为一代二代延寿方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 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三代研寿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延寿方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文玉堂发酵技术成就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和文玉堂的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 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它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三代延寿方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文玉堂的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文玉堂的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文玉堂延寿方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儿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3: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泰。
1: 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泰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文堂的海参泰，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泰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文玉堂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泰，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啊，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三代延寿方，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泰，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木文堂找到文玉堂，想要运用咱们文玉堂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泰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泰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1克的海参泰，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泰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 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文玉堂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延寿方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延寿方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文玉堂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文玉堂。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4: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1: 嗯，
4: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穆文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4: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4: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
1: 嗯，
4: 送的就是这个穆文堂的海参肽。
1: 嗯，
4: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穆文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穆文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4: 啊，
1: 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4: 哦，
1: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4: 哦，
1: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对吧、
4: 哦、
3: 你同样是粮食，你吃一斤吃五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
4: 是的，
3: 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
4: 哦、
3: 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4: 哦、
3: 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4: 肯定买不到。
3: 对了，对
4: 啊、
3: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4: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3: 你给我讲
4: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3: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4: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3: 嗯，
4: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勒克，
3: 嗯，
4: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3: 啊，
4: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3: 嗯、
4: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3: 嗯嗯，
4: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3: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4: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啊，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3: 嗯。
4: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3: 嗯。
4: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3: 嗯嗯。
4: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3: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4: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3: 嗯，
4: 我都不敢想。
3: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4: 嗯，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3: 啊，
4: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3: 嗯，
4: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3: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是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4: 嗯，
3: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啊，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4: 哦，
3: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4: 哦，
3: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4: 嗯，
3: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三代延寿方呢，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
1: 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4: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4: 啊，
1: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4: 啊，
1: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4: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咱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玉堂。大家都知道文玉堂是什么呢？文玉堂这个名字可能对于许多的老朋友来讲的话，也就是曾经用过咱们一代二代延寿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比较陌生的。你三代延寿方就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因为一代二代延寿方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延寿方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 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文玉堂发酵技术成就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
3: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和文玉堂的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 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
2: 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它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包括海参泰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三代延寿方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文玉堂的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泰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文玉堂的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文玉堂延寿方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儿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3: 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泰。
2: 咱们这个海参泰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泰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
3: 穆文堂的海参泰，
2: 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泰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文玉堂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泰，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2种病李婷治不了， 啊，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

0: 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三代延寿方，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找到文玉堂，想要运用咱们文玉堂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一百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文玉堂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延寿方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延寿方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文玉堂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文玉堂。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0: 九。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刘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刘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换着位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2: 嗯，
1: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2: 啊，
1: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2: 对，
1: 你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啊我是咋事，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三代延寿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啊。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2: 嗯，
1: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2: 嗯，
1: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啊。
1: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2: 嗯，
1: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2: 啊。
1: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2: 哎，
1: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2: 嗯，
1: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2: 嗯嗯。
1: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2: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1: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1: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三代延寿方22天的时间，
2: 嗯，
1: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了。
2: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1: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2: 嗯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2: 嗯，
1: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2: 这个是所有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2: 嗯。
1: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2: 嗯。
1: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了，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2: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1: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嗯、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2: 嗯，
1: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2: 嗯嗯，
1: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啥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2: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1: 是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2: 嗯，
1: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啊，一片才1块钱，
2: 嗯嗯，
1: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啊，
2: 对。三代延寿方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儿，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啊。再有就是延寿，你看哪个药品它名字上是用延寿来命名的？
1: 没有。
2: 哎，延寿是什么意思？延寿就是延长寿命，那延长寿命一定要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所以说延寿字样就明确的表明了三代延寿方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1: 对对对对啊，
2: 嗯，
1: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2: 嗯，
1: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2: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1: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行行行，
2: 嗯，
1: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2: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儿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
2: 嗯，
1: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儿，行吧？
2: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嘞，嗯，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2: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2: 嗯。
3: 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文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2: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一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嗯，
3: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2: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文堂的海参肽。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文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2: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文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生产的。
3: 哦，
2: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3: 哦，
2: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2: 对了，对
3: 啊，
2: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2: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2: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3: 哎呀，我是，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乐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2: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2: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木的这个感觉。
2: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3: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想。
2: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2: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2: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3: 嗯，
2: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而三代延寿方呢，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
3: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2: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
3: 好的好的
2: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李老师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和老伴俩都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真挺好。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2: 没错，
4: 挺好的。你说
2: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2: 没错。 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那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4: 是是，对对对，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2: 嗯，
4: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2: 嗯，
4: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2: 嗯嗯。
4: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三代药证方。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2: 嗯嗯。
4: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2: 嗯嗯。
4: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三代药证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2: 嗯，
4: 哎呀，咱们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2: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夜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4: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4: 实话实说。
2: 哎，对
4: 对。
2: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4: 嗯，
2: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4: 嗯
2: 嗯，
4: 真是好。嗯，
2: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4: 那行那行，李老师，
2: 嗯，
4: 其实吧，三代延寿方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2: 啊，
4: 哎，我们俩现在一块用了有1副了吧。
2: 嗯
4: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这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2: 啊，
4: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2: 嗯，
4: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这女婿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2: 嗯，
4: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呢。你说他跟我说，
2: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 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4: 哦哦哦，
2: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4: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2: 嗯，
4: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2: 嗯，
4: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2: 嗯嗯，
4: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2: 嗯。
4: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2: 啊啊啊！
4: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就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2: 嗯嗯。
4: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呢。说李老师，
2: 嗯，
4: 您听我跟您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2: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4: 是不是？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4: 对对，
2: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4: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2: 嗯，
4: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2: 对，用
4: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2: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4: 那没错没错，
2: 嗯，
4: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4: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2: 嗯，
4: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散在药售房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房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2: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4: 是啊，是啊。
2: 嗯，
4: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2: 嗯，
4: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2: 对，
4: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2: 老师常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觉说吃嘛嘛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4: 这么多。
2: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4: 是是，李老师，
2: 嗯，
4: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2: 嗯，
4: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就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2: 没错， 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4: 啊，
2: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2: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嗯。
5: 这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2: 嗯，
5: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2: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5: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2: 嗯，
5: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2: 来，
5: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2: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5: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2: 嗯嗯，
5: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2: 嗯。
5: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2: 嗯，
5: 要不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2: 你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了，
2: 嗯，
5: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2: 嗯，
5: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2: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5: 哦，
2: 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5: 对对对。
2: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5: 嗯，
2: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5: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2: 嗯，
5: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2: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5: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哎，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 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玉堂。大家都知道文玉堂，文玉堂是什么呢？文玉堂这个名字可能对于许多的老朋友来讲的话，也就是曾经用过咱们一代二代延寿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比较陌生的。啊，你三代延寿方就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因为一代二代延寿方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延寿方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文玉堂发酵技术成就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和文玉堂的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 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它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三代延寿方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文玉堂的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 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文玉堂的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文玉堂延寿方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儿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文玉堂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2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2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2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三代延寿方，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2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10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 直到穆恩堂找到文玉堂，想要运用咱们文玉堂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

0: 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文玉堂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延寿方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延寿方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文玉堂就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文玉堂。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文玉堂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林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肽吗？
0: 嗯。
3: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3: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3: 不过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啊
0: 嗯，
3: 我是咋回事，你咱普通人吃不起。

0: 体验。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菜，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1: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哈，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三代延寿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哈，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老朋友嘛，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2盒，让我先用用。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啊。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得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呐、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1: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0: 对
1: 啊，
0: 呀，
1: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0: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三代延寿方22天的时间，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了。
1: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0: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1: 这个是所有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0: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
1: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0: 啊。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者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 咱不担心了。
1: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 30% 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0: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1: 嗯，
0: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啊，一片才1块钱，
1: 嗯嗯，
0: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啊。
1: 对。三代延寿方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啊。再有就是延寿，你看哪个药品它名字上是用延寿来命名的？
0: 没有。
1: 哎，延寿是什么意思？延寿就是延长寿命，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所以说延寿字样就明确的表明了三代延寿方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0: 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1: 嗯，
0: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1: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0: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行行行，
1: 嗯，
0: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1: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0: 行行，
1: 嗯，
0: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1: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0: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嘞，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1: 嗯，
3: 然后呢还把这个 木文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八天好的，咱就不拖到十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一块钱一片，咱少吃一天，是不是也少花一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可贵了。
1: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文堂的海参肽。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文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文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三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一斤吃五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
3: 啊，
1: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现在吃的这个胶稳 D 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勒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了，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3: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3: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 啊，这腔格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
3: 那
1: 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3: 嗯，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3: 啊，
1: 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3: 哦，
1: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3: 哦，
1: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3: 啊，
1: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
1: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三代延寿方呢，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3: 啊，
1: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3: 啊。
1: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3: 好的好的，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我和老伴儿俩都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1: 没错，
4: 真挺好的。你说，
1: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它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1: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那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 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4: 是是，对对对，
1: 嗯，
4: 真的，李老师不瞒您说哈，海参泰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一年的多的时间吧。
1: 嗯，
4: 可是哎也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啊，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4: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
4: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三代药处方，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啊，
1: 嗯嗯，
4: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1: 嗯嗯，
4: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泰呀、啊。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三代药处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泰，
1: 嗯，
4: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泰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就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4: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4: 实话实说。
1: 哎，对
4: 对。
1: 然后呢，海参泰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三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
4: 哦、
1: 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4: 嗯，
1: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4: 嗯
1: 嗯，
4: 真是好。嗯，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
4: 那行那行，李老师，
1: 嗯，
4: 其实吧，三代延寿方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1: 啊，
4: 哎，我们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
1: 嗯
4: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这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1: 啊，
4: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1: 嗯，
4: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1: 嗯。
4: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呢。你说他跟我说。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4: 哦哦哦，
1: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4: 哎，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1: 嗯，
4: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
1: 儿。嗯，
4: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1: 嗯嗯，
4: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1: 嗯，
4: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4: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1: 嗯嗯。
4: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呢。说李老师，
1: 嗯，
4: 您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1: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4: 是不是、啊？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4: 对对，
1: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4: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子大的时候，
1: 嗯，
4: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1: 对，用
4: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1: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4: 那没错没错，
1: 嗯，
4: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1: 嗯、
4: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
1: 嗯、
4: 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散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4: 是啊，是。
1: 嗯，
4: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
4: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对，
4: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嗯、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4: 哦，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4: 是是，李老师，
1: 嗯，
4: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4: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4: 啊、
1: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4: 啊、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4: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4: 啊、
1: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4: 啊、
1: 到时候你们俩呢、
4: 啊、
1: 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2: 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2: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2: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2: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哎，
2: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2: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2: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2: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2: 要不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了，
1: 嗯，
2: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2: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3通疾病无宗，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 哦，
1: 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2: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2: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2: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2: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参肽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2: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2: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玉县30度，临海29度，黑山北镇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玉县22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玉县30度，临海29度，黑山北镇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玉县22度。放在人生的长途上看，没有一条路不值得去走，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历，不必怕绕远，每一条路上都有独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风景。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偶尔停下来看看云，听听雨，看看不一样的风光，反而让你更清楚自己想要去哪里。慢慢来，把脚步交给时间，要相信你正在抵达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更好的自己。美好一天从不怕绕远开始，周一早上好。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7: 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木兰回的寝帐，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头一件事，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花木兰一看大喜，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另外呢，下边还附加着一条，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就是吃米面那个米，米氏住的铁牛山，铁牛山庄，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最好你去找米氏，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比郑九臣小21岁，老夫少妻，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在大寨主面前说话那是说一句算一句。要想收服郑九臣， 非请米氏不可。他要肯去帮忙，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大寨主要投降了，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恐怕他也就动摇了。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还是姜是老的辣。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他这一高兴啊，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正然鼾声如雷。木兰把他叫醒了，金兆雄揉揉眼睛，什么事儿？你先用水洗脸看看这封信。哎哎，好好。金兆雄热心人，知道有大事儿，用凉水洗了把脸，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样，是好消息不？太棒了。那么花小弟，你打算怎么办？
8: 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如果你休息够了，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不就成功了吗？
7: 那人家能来吗？
8: 试试看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7: 对，说走就走，我这一高兴啊，我也没困劲儿了。
8: 就这样，俩人饱餐战饭，告诉于德鹏在这守营，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临走前，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太平侯一听，把嘴一咧，孩子，你太辛苦了，昨晚一宿没睡，这回来不歇一会儿，这又走长途，我真心疼啊。
9: 侯爷，为国家尽忠谈不到辛苦二字啊。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前边越着急呀。咱们辛苦点，抓紧把这些事办完了，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
7: 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你有什么话说吗？
9: 我走之后，希望您免战牌高悬，别打仗。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
7: 好吧好吧，一定一定，孩子听你的，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
8: 花木兰都交代完了，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按照黄敬修提供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在山脚下是山沟，哩哩啦啦有个山庄，远处有座山，你这么一看呢，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因为山石发黑色，所以起名叫铁牛山，这村庄叫铁牛山庄。看那样能有150-160户吧。两人急撒马进了庄子了。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一看来两匹马，有俩生人，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的，回到家里头告诉大人，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到小狮子街，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老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7: 说吧，什么事儿？
8: 宝庄是铁牛山庄吗？
7: 山村山庄都行啊。
8: 对，一点不假。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
7: 姓什么？
8: 姓米呀。
7: 哦，看见没，在我对面的胡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
8: 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啊，就住在那黑门楼。多谢多谢。木兰一看到了，两人也不便骑马了，牵着马进了胡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一看门开着呢。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金兆雄把树拴好，把礼物拿下来，左右手拎着。木兰站在外头就喊：“本宅有人吗？哪位听事？”刚喊了一声，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咳嗽着走出来。谁呀？我呀。这人出来了。木兰一看，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挺大个子，端肩膀，水蛇腰，面黄肌瘦，花白的胡须，一看这样文质彬彬，好像是念过书的人。这人呢，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都穿的便装。这人就问：“二位，你们找谁呀？”“请问贵宅姓米吗？”“对呀。”“米春生，米老先生是谁呀？”“在下不才，我就是。”“哎呀，老先生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恕我眼拙，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初次见面，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我们是慕名而来，特来拜望。”“是啊，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里边请，里边请。”“我们的马啊，没关系，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小六子，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别叫小孩子淘气。”“哎哎。”有个小伙子出去了，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金兆雄走进大厅。说大厅啊，其实一般，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分宾主落座，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啊，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二位，你们听谁说的我住到这儿？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我是个庄户人，有什么名啊？”“哈哈哈哈。”“老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
10: 哦，我就一个妹妹，叫米翠花。”“
8: 可能是吧，恕我冒昧，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媳妇？”“
10: 啊，一点都不假，郑九臣是我妹夫。”“
8: 那就对了。”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老人家，这份薄礼不成敬意，望求笑纳。”“
10: 呦呦呦，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二位这是干什么？”“
8: 您先把礼收下，我们有事儿跟您说。”“
10: 哦，好吧，什么事情？”“
8: 能否让我们见见令妹？”“
10: 哦，找我妹妹可以。你们坐会儿啊，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
8: 米春生奔后宅了，时间不大，跟了一女人。这一女子也就是27、8岁，不到30，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5、6岁。
9: 但

0: 似的，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米氏到了外头，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也是一愣：“大哥，这就是这二位吗？”“
1: 哦哦，你见见吧，人家二位要见你。”
0: 彼此见过，米氏就问：“二位从哪儿来呀？”“
1: 我们是从葵花岭来。”“
0: 哦哦，你们上葵花岭了？”“
1: 对。”“
0: 那你们的职业是？”“
1: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当兵的，保的是大隋朝啊，我们是隋军的军将。”
0: 米氏一听有点害怕了，
1: 心说我丈夫是贼，
0: 他们是官差，水火不同炉，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
1: 不但他有点害怕，他哥哥也有点紧张，
0: 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沉闷了片刻，米氏就问：“二位，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1: 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0: 夫人不必害怕，
1: 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
0: 谁呀？”“
1: 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叫黄静修。”“
0: 哦，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
1: 是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
0: 哎，米氏苦笑了一下：“二位呀，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
1: 哦。”花木兰点了点头：“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
0: 夫人，既然如此，你更不必害怕了，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夫人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可是呢，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不太相信。据黄老先生介绍，你们夫妻感情甚好，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
0: 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
1: 不是兵，而是当官。”
0: 哦哦，哎呀，这倒是个好事，不过不好办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丈夫的脾气我知道，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故此才占了山。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儿来。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我也无能为力呀。”“
1: 夫人呐，不要兜圈子了，我们要不知底就不来找你的麻烦。你方才说的这叫客气话，只要你肯帮忙，你丈夫肯定能听你的。”“
0: 不行不行，我无能为力呀，我办不到。”
1: 任管花木兰、金兆雄怎么劝怎么

么说，这米氏就是不答应。他哥哥虽然不说别的，也在旁边晃脑袋，玩这个劲儿。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腾就站起来了。夫人，打开天窗说亮话，

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因此以礼相待，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你也能明白这一点，朝廷有的是军队，一万不够有十万，十万不够有五十万、一百万。倘若朝廷震怒，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可我们没那样做，爱惜他是英雄，希望他倒戈归顺，弃暗投明，帮助我们杀敌立功，有何不好呢？何必非得当贼呢？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抓破脸了，嘿嘿，那下一步夫人呢，我就不说了，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是不是在内宅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这金兆雄啊，说话是软中带硬，哎呦，让人听了汗毛根都发胀。米氏一听，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整？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那软的不行，要动横的；里带不行，要动兵了。真要那样，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汗淌起来了。他哥哥在旁边一听，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不要操之过急，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好吗？”“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了，一会儿就完事儿。”“妹妹，你先跟我到后边来。”这哥俩到了后边，把门关上。米氏就哭了：“哥哥，这怎么办？”“就说呀，妹子，事到如今呐，我看别枪着人家，人家没有恶意呀。你看，还给咱们家送来的礼物，人家刚才说的是实话，先礼后兵。”咱要不识恭敬，那人家就另换方法了，就不是现在这样，要抓咱们不像逮小鸡儿似的了。妹子，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让我妹夫脱了贼皮，当个军官不也挺好吗？早晚杀敌报国也不错呀，何必非得占葵花岭呢？哎，哥哥说的倒是正话，不过我就怕孩子他爹不听我的。啊，妹子，这事儿还能瞒得了我们？你当家呀，你说东他不敢西，你说打狗他不敢骂鸡呀，只要你一瞪眼，他是百依百顺呢。谁知道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听了？那依您的意思，我答应。对，别吃亏，好吧。兄妹二人商议好了，到前面见着花木兰、金兆雄，当时表态愿意。花木兰大喜，金兆雄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米芝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不见面我怎么劝他？”“正是啊。”“那你就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吧。”“好吧。”就这样，叫车老板套了辆车，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米氏恐怕出万一，一儿一女也带着，他哥哥也不放心，陪着妹子一块去，还骑了头毛驴。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
车老板晃动鞭子，架着窝火，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一直赶奔军阵。花木兰心中暗喜，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啊！下了两道山梁，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哎，兄弟，你看那是怎么回事？花木兰转身去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7: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6: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8: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只要有多难。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你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5: 8月22号到23号，平价热爱纯粹摇滚，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在世博园火热上演，单日门票仅售9.9元。锦州及沈阳、盘锦、朝阳、葫芦岛等地的原创乐队轮番登台，伴着海风带来摇滚盛宴。高性价比的本地音乐盛会，让辽西乐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
4: 8月20号晚，锦州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开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到锦州取景拍摄，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金成30年公益坚守的感人故事，用镜头更续红色血脉，展现老兵的时代风采。
5: 近日，铁路部门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
4: 日前，丹东非遗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丹东非遗会客厅坐落于安东老街，会客厅内集中呈现旦瓷雕刻技艺、宽甸核雕、丹东果模雕刻技艺、丹东剪纸、丹东葫芦烙绘画等多项省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生动展现丹东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5: 近日，寻味辽品美食嘉年华本溪县羊汤非遗美食活动周启幕，活动以寻味山城羊汤、乐享本溪清凉为主题，打造一碗热羊汤、一座清凉城，城市文旅 IP。深挖羊汤非遗饮食文化与满族民俗底蕴，推动美食生态文化全域融合。活动与本溪县36家线上线下商店商铺进行联动，发放1000张免费羊汤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4: 羊城烧干是山西晋城市羊城县的传统名吃，外焦里嫩，蒜香浓郁，咸鲜适口。当地流传着2则关于它起源的民间传说，一则和岳飞祭奠相关，另一则取自谐音典故。虽说传说无从考据，却让这道风味小吃承载起乡土记忆。来到羊城，不妨一品这份地道的滋味。
5: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4: 好，时间来到了7:06:17，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现在就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直播间等候了，大家稍等片刻，我们给节目为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那么如果呢您在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要出售，有闲置的房子，要出租出售，或者是呢有这个农副产品要出租出售，或者是啊，想求职用工，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4: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用收音机啊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4: 对，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5: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主持人给我多播两天呗。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4: 没错啊，是提前啊。提前
5: 打出时间量，同时呢也提点现金。
4: 对，那么提前多伤感情啊，我不提前咱谈感情。谈感情的话呢，咱们有两类挑战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答题挑战呢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连续免费播5天。
5: 才艺挑战，不管3七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唱歌、朗诵、演奏乐器，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4: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还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5: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临海29度，黑山北镇28度。
4: 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2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了，两位朋友呢在线上等候时间也够久的了，咱们先来接通热线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8053，你好，这朋友。
9: 哎，
5: 早上好。
9: 我那个出租房子，
4: 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啊？
9: 位置在古塔区延安路二段永安里。
4: 永安里，永安里多少号啊？
9: 嗯，永安里十七号。
4: 十七号楼是吧？十七杠多少呢？
9: 对对对对。
4: 嗯。
9: 三楼。
4: 十七号，十七号是楼，那具体有门牌号吗？
9: 啊？
4: 门牌号十七杠多少？

0: 17-37，
1: 17-37，好的，
0: 36，17-36，
1: 险些又把邻居家给卖了，出租了，17-36，三层啊，面积多大呢？
0: 面积40平米，
1: 40平啊，
2: 40平，
1: 一室一大厅啊，还是怎么的呀？
0: 对，一室一厅
1: 啊，一室一厅的，嗯，啊，生活设施都齐备吗？
0: 简单家具，
1: 简装，嗯。拎包进住，
0: 桌子，
1: 嗯，
0: 嗯，拎包进住，
1: 租金多少钱呢？
0: 租金包取暖，全年4500。
1: 年租4500元包取暖，嗯，
0: 嗯，
1: 好，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0: 没有了，就交通方便。
1: 好，沿路上是吧？嗯，
0: 对，
1: 对，
0: 那个联系电话，
1: 嗯，您说，
0: 157-157。
1: 2-444-5589157-244-5589，不是本机号码哈。
0: 还有一个就是137，
1: 零零零
0: 68053，
1: 这本机号码68053，137-000-68053。好，两个联系电话，一条内容我们都记好了。那感谢您参与啊。
0: 好了，谢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再来接下一位，尾号是8707。你好。
3: 你好，我出售呢，出售几样东西。
1: 嗯，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3: 遮阳伞，那个6个腿的。
1: 啊，方形遮阳伞，上周参与过节目是不是？
3: 啊，是。
1: 嗯，好，这是一个。嗯，
3: 400块钱这个。
1: 收400，嗯。
3: 一个那个。人力推车
1: 啊，道骑驴人力推车推车啊，
3: 嗯，
1: 人力推车
3: 150元，
1: 收150，嗯
3: 嗯，
1: 好，
3: 还有缝纫机，
1: 马鞭机，缝纫机啊，
3: 缝纫机120元，马鞭机150元，
1: 收120，马鞭机收150，
3: 一个轮椅手推的，
1: 嗯，手推轮椅，嗯，
3: 150元，
1: 收150。
3: 嗯，
1: 在营盘村交易，嗯，
3: 对，
1: 嗯，都背下来了，
3: 嗯，
1: 营盘村交易，好的，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3: 对，
1: 139-4167，尾号是8707，8707-139-4167-8707，好，这位朋友，您这个信息啊，今天播出了，然后您下周一可以再继续参与节目啊，
2: 嗯。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嗯，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此刻呢，除了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正在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啊，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啊。
2: 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1: 对，抖音号当中呢，看到有19个朋友在房间外面观看啊，您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2: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出去。
1: 对，
2: 嗯。
1: 直播热线呢是3800380，我们呢在7:40之前啊，都可以接听您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尾号是1767，你好。
2: 电话尾号1767，早上好。您的电话已经转入了直播间，
1: 嗯，
2: 您想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4: 早上好，主持人。
1: 您好。
4: 那个，我想求购，就是那个落地那种晾衣架。
1: 啊，求购落地晾衣架，嗯。
4: 对。
1: 落地晾衣架，嗯。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4: 没有了。
1: 啊，这个说在锦州周边。
4: 锦州市内。
1: 啊，
4: 市内。
1: 锦州市内，嗯，
4: 嗯，
1: 啊，为什么要问您价格有要求吗？因为这个晾衣架新的吧，可能也就是100块钱以内。
2: 对，
1: 嗯，
4: 就想吸灰儿，就是长一点的那种。
1: 啊，长点的，嗯，好的，那求购落地晾衣架，长2米左右，锦州市内交易，嗯，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4: 对，
1: 139-4163。尾号是17。

0: 六七，好的，您的信息我们都记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啊，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2: 谢谢
0: 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567，你好，这朋友。参与啊，
1: 谢谢啊，
0: 听广播的。
2: 早上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了直播间，您想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3: 二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行不行啊？
3: 啊，行。
0: 哎，对，这个双方声音不同步啊，影响交流。
3: 啊，
0: 好，什么信息内容？
3: 啊，我想求租两室一厅楼房。
0: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要求租，求租两室一厅楼房，位置有要求吗？
3: 位置在，铁道南。
0: 啊，铁南。
3: 大润发到八一公园左右。
0: 稍等啊，铁道南，大润发，
2: 您指的是大润发古塔店吗？
3: 啊，古塔的。
2: 好。
0: 大润发
2: 是就是南街，
3: 八一公园左右，就是铁道南。
0: 啊，八一公园附近。
3: 附近对。
0: 好，您说这个大润发应该是这个体育场的一个店吧？应该是。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体育场店，体育场大润发，
3: 对，体育场那儿，体育场
2: 啊，体育场
0: 应该不是古塔那边的、
2: 好的，
3: 啊，不是古塔的，
0: 对，就是银河广场，对吧？
3: 对，
0: 银河广场至八一公园附近，这么记好记啊，银河广场至八一
2: 公园
0: 附近啊，楼层有要求吗？
3: 一楼到二楼，
0: 一二层的面积呢？
3: 不要电梯房
0: 啊！不要电梯房，
3: 啊，
0: 一二层，不要电梯房，
3: 一楼二楼都行。
0: 好，面积大小有要求吗？
3: 50到60平方米
0: 嘛。50到60平米，好，年租金多少钱？价位？
3: 年租1万以上。
0: 年租1万以上，一般都要求1万以下。
3: 一年的租金1万以上的要好一点的。
0: 啊。哎呦，这是第一次这种反向要求啊！年租啊，要1万以上的，1万以下的我还不租呢，是不是？
3: 不是，好一点的，就是好一点的。
0: 那明白了，就是房间呢要好啊，干净整洁，有装修的，带家居家电的，房间配置要好，好。
3: 那有家电也行。
0: 对，行，那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
3: 啊。29665672966567，
0: 29665672966567，还有别的联系电话吗？
3: 没有。
0: 好，那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
2: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是想老年人居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是需要有一些那个适老化改造之后的房子吗？
3: 就一般的楼房就行
2: 啊。好的，这就是老年人他有消费能力。
0: 对啊，我要居住条件我要好一些的。
2: 哎，对，
0: 好，您这信息记好了，联系电话29665672967，好吧，那就说到这儿。
2: 好嘞。
0: 好，我
3: 给我多播几天，
0: 多播，
2: 不备而来。
0: 就是咱们说啊，以前要是参与过节目念的诗啊，咱今得换内容。您以前念过诗吗？读过诗吗？
3: 没读过
0: 啊。行，那您这个要读什么诗？
3: 我现在读吗？
0: 对，朗诵一首什么诗？
3: 红军不怕
0: 走泥丸，
3: 金沙水漫啊，
0: 乌蒙磅礴走泥丸，
3: 金沙水漫岳阳湾，大渡桥河铁索寒，
0: 更喜岷山
3: 千里雪，
0: 三军过后
3: 尽开颜。
0: 对，这算咱俩合作完成的啊。行，这个难为您了，真是啊。但是您这个信息给您多播几天，行不行？
3: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
3: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好的。
0: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3900。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早就辛苦了，我想卖点东西，一个书柜。
0: 啊，出售书柜。
4: 书柜纯木的，果松木头的，刷白漆儿。
0: 啊，实木书柜。
4: 实木书柜，果松的。
0: 好。
4: 还有个，二六的自行车。
0: 26型号自行车。
4: 二六自行车。
0: 好，
4: 值2000是。
0: 嗯，还有吗？
4: 没啥。
0: 那就两样是吧？实木书柜，果松的实木书柜，26型号自行车。
4: 还有一个那个，我刚搬家就房子，我有一个那个抽烟机。
0: 抽烟机。
4: 抽烟机是特别好使，就是里头漆黑色，有几个掉漆的，就是那儿特别好使。完我搬家，我没用了，上我孩子了。
0: 明白明白。抽烟机啊，这三样呗。果松的实木书柜，26型号自行车，吸油烟机啊。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4: 交易点在中央大街女儿河桥。
0: 女儿河桥的桥北。
4: 桥北。
0: 桥北哈。
4: 桥北，嗯，我到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可以联系，我上哪儿都行。已经上家了，不上家看了吗？
0: 好，女儿河桥的桥北交易，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4: 对，137，还有一个13700-0299。

0: 1-0-0-6-2-9-9-1
1: 好，这个13700-6291991加上本机号码2823900。
0: 好了，好了，
1: 2823900。好的，那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啊，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756，你好。
2: 喂，
3: 哎，
2: 你好，
3: 是您。
2: 那个我想卖这个两台影碟机，一个小电视，给我播送播送啊。
3: 嗯，
1: 两台影碟机，碟机、
2: 啊、
1: 一
2: 个小电视，
1: 一台黑白小电视。嗯，
2: 哎，
1: 嗯，黑白小电视，交易地点是在
2: 我这地址是，锦州市后屋里盛世新城20号楼8号。
1: 嗯，
2: 我姓高。
1: 嗯，高先生。嗯，
3: 嗯，
1: 电话是13332-19，尾号是6756。嗯、
2: 哎，是
1: 好，
2: 一个是头天一，
1: 嗯，
2: 三个三
1: 啊，
2: 21965756，
1: 没错，
2: 我这手机号
1: 准确啊，放心吧、嗯，您这信息我们都给您记好了，就说到这儿啊、嗯，高先生，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2936，你好，
4: 中伟刘旭，您好，
3: 早上好，
1: 哎呀，不唱歌白瞎了这嗓子，
4: 哎呀，
1: 嗯、
4: 啊，我卖点。那个旧物
1: 好，嗯，
4: 啊，有一个清明上河图那十字绣
1: 啊，出售十字绣，
4: 完了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画，
1: 你一个一个说，十字绣绣完没？
4: 十字绣，妈呀，现在绣不了了，都快到70了，东北眼睛看不着
1: 啊。那上河图这个绣到什么程度了？完成多少了？0.5%。
4: 那1%是那样式，完了大月中来就绣两个格，看不着了，就没眼睛。
1: 那我这么记，清明上河图十字绣的材料，嗯，
4: 行，
1: 嗯，
4: 还有啥都有，现成的画帮啥都有，都全套的、
1: 嗯。好，这是一个，嗯，还有呢？
4: 完了有一个清明上河图那个画，就是
1: 啊，好，
4: 就是挂的桌那个一挂屋客厅什么玩意儿一挂那样挂。
1: 啊，那怎么家里这么喜欢清明上河图呢？
4: 哎呀。这都是老年人的早先的收藏。
1: 我知道了，您是照这个画，然后绣那十字绣。
4: 那十字绣是我买的，就是花500多买的，就是完了。
1: 还是挂画，还有什么呢？
4: 圆桌面1.2米的，
1: 直径1.2米圆桌面。嗯，
4: 对，
1: 嗯，
4: 日风管，用不到1米。
1: 嗯，日风管。
4: 嗯。
1: 嗯。
4: 完了是那个，就上回我说那沙发长的是一，他俩合并一块儿，一个单人沙发，完这边那叫榻榻米叫啥，我也说不好。
1: 嗯，
4: 合一块儿不是榻榻米，那叫贵妃叫啥，我说不好了。
1: 啊，
4: 1.7米，他俩长一下，他俩合并一块儿是1.70米长，完了宽下是那沙发宽下是960，完了那底下那也是960，他俩宽下是一样的。
1: 那我这么记啊，单人和歌曲唱的是一样的。
3: 嗯，
1: 哎，就别谦虚
4: 了。好
1: 了，
4: 谢谢中磊夸赞，不行啊。
1: 说啥不上道。
4: 完了，中来还一个那个答个题行不啊？中来，
1: 好嘞，嗯。
3: 而且一听这小姐姐啊，就是一个特别爽快的人，语速很快，
1: 对，嗯，
3: 办事嘁哩咔嚓，
1: 哎，
3: 嗯，您的这个其实这个旧物，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0: 没有了，
1: 哎，没有了，那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好的，我们再会了，嗯。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33，二位主持人刚播完。我就买到这个落地的衣架了
3: 啊！
1: 你看看，长两米的那个是不是？
3: 哎，对。
1: 那这衣架咱这个信息还可以给删掉了啊！
3: 对，13。
1: 交易地点都是在东方庭院交易是吧？
0: 对，都在这交易。
1: 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0: 是本机号码。
1: 13840-69。
0: 啊，
1: 啊。尾号是3377。来到7:41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啊，后面留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信息的朋友。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关注一下辽宁整体的气象走势吧。
3: 哎，
1: 现在
3: 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注意出行安全。
1: 对，大部分时段的风力呢都不算太。

0: 盆售价60，一对樟木箱售价260，格兰仕微波炉售价200，全新的双人亚麻凉席，三双女款鞋，其中的一双是黑色35码，两双37码，在新智南里交易。联系电话是15，多少钱呢？
1: 只要99，
0: 九十九。
1: 哎，而且呢，这是节目专属特惠活动，厂家给我们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那真得是拼手。
2: 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4: 好，难怪呢。
3: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
4: 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卫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
3: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4: 哎呀，
3: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所以当时我疑的不是很明显。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又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
4: 就是从肺脏开始的，补益肺气的。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含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好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3: 对呀，
4: 是吧？
3: 而且它也花了好多钱。
4: 对呀，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甘虫草。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甘草了，甘草往后什么就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嘛。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甘在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断草1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它能保证能实现，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生物技术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
3: 说，
4: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3: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啊。
4: 生物制剂嘛。
3: 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4: 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
3: 啊，
4: 是属于乙类的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强肾强肺宣肺理气